0: 强光手电筒等消防器材，
1: 在公共场所花少少时间了解消防通道的位置，
0: 同屋企人一起学习基本消防知识，将会受益终生。
1: 生命只有一次，人生没有 NG。
0: 珍爱生命，关注消防。
2: 各位潮人请注意，佛山祖庙27号奇妙游9月30号盛大开启，
1: 限时夜间开放，每晚6:30到9:30，带你一秒穿越明清老佛山。
2: 热闹市集、璀璨灯会、非遗体验，同 NPC 趣味互动，醒狮武术好戏连台，好玩又出片。
1: 国庆游园好运连连，祖庙入场门票加27号奇妙游通关宝碟套餐在手，好玩无忧。
2: 集章纳福、游戏赚银票、文创好礼响不停。
1: 沉浸式游祖庙、逛市井、纳福气、打卡氛围感，即刻拉满。
2: 请即登录佛趣游小程序了解活动详情。
1: 活动持续到10月20号，千祈唔好错过呢一场精彩嘅古风游园盛会。
3: 连接过去、现在、未来，用科技嘅速度推动汽车业嘅发展，用创新嘅理念打造更美好嘅汽车生活，用实惠嘅价格兼专业嘅评点，帮你选择更精彩嘅座驾。Hey Automan， 10月1号到4号。2026第四届中国男装车水马龙系列活动之汽车欢乐球，将携同超30个主流汽车品牌的重磅车型同场竞技，配合萨格邦购车杀底价加总值300万的车险专项补贴，叠加省保、国保，最高可以帮你悭24000元，绝对是你今年出手买车的绝佳时机。现场还有老爷车、改装车、房车等特色展区，汽车趣味运动会、泊车王挑战大赛轮番上阵，你还有机会赢取新车一年免费使用权。关注同车时代微信公众号，点击菜单栏或者微信搜索畅驾车主俱乐部小程序进入，即可领取免费门票。无车不欢，极速飞驰，11假期嚟男装，感受一场不平凡的汽车盛宴。

0: 见，停低几秒，让行人安
1: 置一份尊重。小小的礼让，温暖城市烟火，彰显出行风度。
0: 开车遇到斑马线，礼让行人慢一点，文明礼让齐参与。
2: 国庆假期吹游佛山，
3: 国庆假期吹游佛山。
4: 你好，我系君信。2026环两江金沙户外运动嘉年华喺呢个国庆假期咧就要精彩上演啦吓！嚟到丹祖金沙户外休闲运动岛，解锁唔一样嘅新体验啊！咁其中10月4日咧就系荧光动感日啦，重头戏咧就当属金沙户外荧光夜跑以及夜间嘅电音派对啊！沿住大堤嘅绿道轻量慢跑，新手都能够咧就系全程参与吓，又可以用荧光点亮金沙嘅夜晚。夜跑结束之后咧就无缝衔接电音派对之夜啊，动感音乐咧亦都拉满咗夜晚嘅氛围感，运动狂欢一站式体验嘅。金沙两江碧道灯火璀璨，赛道全程布置咗非常之靓嘅荧光装置嘅，夜幕之下咧就系流光溢彩，动感十足。呢一场嘅夜跑咧就唔会有太高嘅竞技要求，唔拼速度，唔拼耐力，主打轻松愉快。咁大家去同屋企人啊、好朋友啊并肩慢跑，伴随住江风穿梭喺呢个夜色当中。用轻盈的运动方式解锁假日的松弛感，跑完再去打卡专属的荧光夜景大片，拍多啲靓相啦！捉住呢个假期尾巴，10月6日晚上迎来了轻潮新星秀啊，有新锐歌手带来多元的演唱啦，用歌声点亮假期的夜晚，为国庆假期画上圆满的句号。大家不妨亦都可以嚟到丹祖金沙户外休闲运动岛，感受下呢一份运动嘅活力，解锁专属嘅潮玩新方式啦！
3: 国庆假期吹游佛山，
2: 假期仲有更多精彩去处，敬请锁定佛吹游小程序及佛山。

在世间藏明爱侣，藏获了。

闪烁。

0: 早上8:30，
1: 946天气预报。
2: 嚟到8:30，同你关注天气方面嘅情况。今日咧会以阴天为主啊，有中雷雨，局部有暴雨添。咁啊，雨势较大嘅同时咧，并且会伴有8级左右嘅短时大风嘅，所以今日出外嘅你一定要留意天气情况啦，控制好自己嘅车速，又或者真系落雨比较大、风比较大嘅时候，作为行人嘅你咧，就一定要去到室内避一避啦。咁啊，除咗要关注翻呢一个落雨情况之外咧，仲有雨水带嚟嘅次生灾害风险噃。收到啦。来自于市自然资源局同埋市气象局嘅提醒，话未来24小时之内，顺德区嘅北滘镇、大良街道、容桂街道等地部分区域嘅地质灾害预警等级为3级嘅。而南海区嘅西樵镇、吕水镇、狮山镇、顺德区嘅北滘镇、君安镇、龙岗镇、勒流街道、容桂街道、杏坛镇，以及高明嘅更合镇、明城镇等部分区域咧，地质灾害预警会去到4级嘅。面对住呢一啲预警嘅时候，希望各位要做到嘅就是要留意啦。如果你住在低洼地方嘅话，要留意雨量啦、雨水嘅累积啦，为你带嚟嘅呢一个水浸风险吓。如果你住在比较靠山边嘅地方、有斜坡嘅地方咧，都要留意大雨嘅时候啊，山边落土嘅情况，要提前做好相关嘅撤离啦，以及相关嘅准备功夫啊。
3: 秋风起，负千里，大漠金秋等住你。
4: 仲有我阿尖带队，10月16号穿越丝绸之路，饱览西域旷世情。
3: 老司机揸4驱车，直穿大海道无人秘境，益年雅丹通天洞，一路尽兴打卡。
4: 依吾湖阳披秋影，幻彩湖光。

0: 选不停，巴里坤草原阔无边，莫高窟品读千年文明。
1: 秋日胡杨季限定班期，广州直飞敦煌，快啲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联系客服叉烧包报名啦。
2: 大家好，我是盖明辉啊。
3: 大家好，我是李淑勤。
4: 应广大戏迷强烈呼声，由盖明辉、李淑勤领衔主演的盖里版粤剧《帝女花》顺德站重磅开演，2027年1月9日到10日，顺德演艺中心大剧院约定你。10月13日10点开票，微信搜索花生微票儿，即刻抢票啦！
5: 中国三河感受，声身如画。
6: 社画卷里有你我奋斗的身影，
5: 不忘初心，是接过前辈薪火，
6: 繁荣昌盛，靠你我砥砺前行。前行，
5: 为祖国自豪，与梦想同行。
7: 十一假期，佛山全市具备条件的党政机关停车场免费对外开放，开放时间为10月1日8点至10月7日18点，含过夜停放，开放对象为市民、游客七座及以下小型普通非营运客车。市民游客可通过微信小程序佛山停车查询开放停车场的详细点位、开放时间及导航路线。
8: FM 94.6 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落宫来，剑自飞，念你。

0: 喂，哎，是啊，
1: 仔，唔好倾住啦，食多两啖先啦。
0: 咁啊，梗系醉啦，咁耐冇见啦。
2: 几多亲情时刻，人在身旁，却未曾陪伴。
3: 爸爸，快啲同我玩。
4: 爸爸忙紧啊，等阵先吓。嗱，欣欣，你自己玩住先。
2: 几多成长时光，人在身旁，却错过陪伴。
5: 你是不是陪我煲剧噶？成晚就挂住打机。
6: 是，梗系啦，梗系陪啦。
7: 喂，上啊！喂，等我打埋呢部机先啦，好唔好啊？
2: 几多青春芳华，人在身旁，却忘记陪伴。为所爱的人放下手机，回到生活的轨迹。
8: 196年酿酒历史，传承了清与纯的奥秘，玉洁冰清，清雅纯净。石湾玉冰烧，微黄纯粮，够年份。
9: 童车时代东游墨脱自驾之旅正式召集啦 ！DJ Ken 将会带你探索云端秘境，俯瞰雅鲁藏布江大峡谷，打卡果果塘大转弯，邂逅南加巴雅峰日照金山，漫步云海梯田同千年云杉林，领独一无二嘅秦边勇士证，可以话西藏秘境风光人文一程尽览。11月20号，跟住 Ken 哥一起出发啦！报名电话86283380。
10: 秋风起，靓蟹肥，终于等到一年一季嘅阳澄湖大闸蟹季开户啦！
11: 每只蟹都带住可溯源防伪戒指做身份证明噶，
10: 金黄爆谷嘅母蟹，好正啊！
11: 年年畅销，好评不断，马上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抢食秋日头啖鲜味啦！
12: 水陆齐狂欢，活力在金沙。2026单造环两江户外运动嘉年华，国庆延续开玩啊！
11: 国庆七日，日日都有特色运动等住你。
12: 单造乡野墟镇穿越跑、桨板水上定向越野、网球、匹克球、动力冲浪、萌宠水上嘉年华，仲有金沙水街单造好物展销市集、小龙虾盛宴同精彩演绎。
11: 10月1号到7号，仲有罗航艺术墟展览、艺术快闪、工坊脱口秀、木偶剧演出等你嚟打卡。
12: 国庆假期一动一静，精彩单造乜都有。
11: 详情请关注佛山加 APP 或南海单造公众号。
13: 中国体育彩票第9届全民综艺大舞台报名通道正式开启，佛山继续走遍四山两江，解锁城市主题舞台，国风、古村、江边、大草原，梦想不设限，热爱即入场。唔止佛山开赛，联动周边城市同台绽放，青春舞台、侨乡特色舞台、滨海舞台，你仲想去边度邂逅城市文旅景点就地开演，丰厚奖金等你嚟攞，千万流量等你嚟曝光，赛道火热开放，即刻关注全民综艺大舞台公众号报名，解锁你的高光时刻。
14: 各位潮人请注意，佛山祖庙27号奇妙游9月30号盛大开启，
15: 限时夜间开放，每晚6点半到9点半，带你一秒穿越明清老佛山。
14: 热闹市集、璀璨灯会、非遗体验，同 NPC 趣味互动，醒狮武术好戏连台，好玩又出片。
15: 国庆游园好运连连，祖庙入场门票加27号奇妙游通关宝碟套餐在手，好玩无忧。
14: 集章纳福、游戏赚银票、文创好礼响不停。
15: 沉浸式游祖庙、逛市井、纳福气、打卡氛围感，即刻拉满。
14: 请即登录佛趣游小程序了解活动详情。
15: 活动持续到10月20号，千祈唔好错过呢一场精彩嘅古风游园盛会。
16: FM94.6，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17: 牙齿健康访谈，为你开。

0: 护齿新篇章。
1: 大家好，欢迎收听新一期的口腔健康访谈。陈鹏医生之前呢为大家讲解过 V2V 缺骨的种植技术，很多缺牙的朋友听完之后呢就特别感兴趣，尤其是那些牙槽骨条件不好，担心自己没办法种牙的听众。今天呢我们再次请来蝉医口腔主治医师陈鹏医生，继续为我们科普种植牙相关的知识和先进技术。陈医生，欢迎你。
2: 主持人好，各位946的听众大家好，我是蝉医口腔的陈鹏医生，好开心呢又同大家见面了。
1: 陈医生呢看上去呢真的比较娃娃面的，临床接诊的时候呢啲病人呢会不会第一眼觉得咁后生的医生经验得唔得啊咁呢？
2: 其实呢我也是到了四十不惑的年纪了。不过呢换个角度讲啊，其实如果我是患者的话呢，我确实也会偏向选择样貌看起来比较老成一点的医生啊。好在呢我只是脸显得年轻，但其实上呢是我从事的口腔这个种植这一行啊已经有19年了。其实我和国舍一样啊，粉丝群体其实也是蛮多的哦。
1: 哦，是不是啊，好多人呢都会直接指定陈医生看牙的。
2: 是的。尤其是一些中老年朋友啊，他们一般种完牙以后感觉很满意呢，就会陆续带一些家人朋友过来找我看牙了。也有不少人说是通过电台认识的我，这当然也离不开国舍的支持了。
1: 果然实力和口碑先是最紧要的。陈鹏医生虽然生得一副娃娃面，实际上啊已经是种植领域的老手了。我留意到你不单止呢是黎强博士 V2V 缺骨种植团队的核心成员，仲经常去韩国参加国际种植学术的交流，不断将新技术带回佛山。
2: 是的，其实口腔医学呢它是一个需要不断学习和进步的一个领域，而且呢技术更新会非常的快。经常参加国际的一些学术交流，就是希望呢把先进的一些理念啊和技术带回来，结合到我们本土的一个患者的实际情况，转化为安全有效的一个临床方案，帮助大家解决牙齿方面的一个困扰。
1: 你一种不断精进的精神确实值得敬佩。陈鹏医生，上期节目之后呢有很多听众对你提到的即拔即种的技术非常关注。
2: 是吗？其实上期我们提到的这个 V2V 技术呢主要是针对我们一个上半颌或者是半口缺牙的一个患者朋友。因为先天呢或者是牙周炎的一些问题啊，导致我们的牙槽骨啊骨量是不太够的，无法达到一个传统种牙条件的，那么我们就可以用 V2V 技术来实现一个即刻拔除、即刻种植，还有一个即刻使用的一个情况。
1: 咁如果种牙唔系喺上半盒，而喺下半盒，又或者唔系成排咁缺，只系单粒或者几粒咁缺失，种牙系咪可以做到即拔即种，当日用牙呢？
2: 如果是牙槽骨条件好的朋友，我们可以使用我们微创的即刻种植技术。那么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呢，使用这个技术可以让种牙的过程更轻松、更快、更加舒适。
1: 微创种植听起来真的更人性化喎。咁佢具体系点样做到更轻松、更舒适嘅呢？
2: 微创种植呢，其实是在牙床上开一个非常非常细小的一个小切口，不需要常规的去大力翻开我们的牙龈。术后的话呢，也是不需要缝线的。这样一来的话呢，我们术中的出血量是非常非常少的。术后的一个肿胀啊、疼痛的反应也是非常轻微的。那么对于一些条件适合的患者的话呢，我们可以在拔除没有办法保留的坏牙的时候呢，在那个就是刚拔的那个牙窝窝里面啊，直接放入一个种植体，可以省去了一个我们在拔牙以后需要等待3到6个月愈合的一个时间，并且我们在种入牙根以后的话呢，就可以当天带上我们的临时牙冠，可以让我们的患者带着牙回家吃饭，不影响我们的美观和基本的一个咀嚼功能。
1: 也就是说有可能一日之内完成拔牙、种牙、戴临时牙的全过程咁咯。
2: 对对对，没错。但是对于适应症的把握呢，需要一些精准的一些病例，完全是可以实现的。这个也需要我们医生有非常丰富的一个经验和精准的一个判断。我们必须通过一个详细的我们的拍片啊 ,CBCT 的一个检查，确保我们牙槽骨的条件啊和我们的炎症控制情况啊都符合标准，才能帮助我们实现这样一个高效的治疗。
1: 有没有相关的成功案例可以为听众分享下咁呢？
2: 有的。我印象比较深刻的一个案例呢，就是2024年的时候呢，有一个80岁的老人，他找我，当时是找我种了一个上半口的牙齿。25年年底的时候呢，他当时那个活动牙带着不是很好，再加上呢他的身体状况呢是不是太理想了，本身呢他就有高血压，有一些冠心病，再加上我们高龄啊，或者是出现一些紧张的现象呀，当时血压升的是比较高的，大概升到了大概100到200左右的一个血压，那么这个条件也不是很好。我们在确保一个医疗安全和质量的前提下呢，迅速为他进行了一个血压的调控，大概过程中呢只用了10几分钟左右的时间就完成了一个下半口的整个手术。
1: 哇，10几分钟就完成了半口种植啊，而且还在血压不稳定的情况下先处理好血压，再安全完成手术，陈医生的技术真是犀利。
2: 感谢国色的夸奖呢。因为这个案例呢采用了一个微创的技术，创口是非常的小，小到不需要缝合，所以呢手术时间才可以那么短。
1: 这一位老人家种牙术后他的反应又怎样呢？
2: 术后恢复也是很好的。老人家反馈说一点都不痛，还开玩笑的说感觉很舒服。第二天呢他就能正常吃饭了。老人家和他的家里人都是非常满意这一次的手术。
1: 听起来真的很成功，血压高的情况之下处理得这么好，恢复得又这么快，真的给很多有类似情况的老人家带来信心。血压这么高，不是不建议做种牙这类技术的吗？怎样可以确保到安全呢？
2: 这个问题呢其实非常关键。确实一般来说血压如果控制不好的话呢，种植手术是非常有风险的。因为手术的紧张和创伤都可能导致血压的进一步升高，存在一定的风险。但在这个案例中的话，好在术前的话呢检查显示牙槽骨的条件是非常理想的，再加上术中出现的一些情况，我们快速采用了一个应对的方案，就决定给他改变做一个微创的手术方式。而且微创种植的话呢，技术因为手术切口小，不需要缝合，操作上相对来说是非常轻柔的，有效地缓解了患者的一个紧张情绪，避免了血压的一个再次波动。
1: 医生技术真的很关键，据我所知呢，有很多高血压、血糖高的或者是有其他复杂病的老人家呢，想种牙经常都被拒之门外的。
2: 对，很多患者呢都是带着一个一沓厚厚的病历过来的，我们都会重新进行一个全面的评估。能不能种牙关键是要有一个系统的医疗方案，并不是说简单的说能或者不能。因为在我们禅医的话，承接的高龄啊、复杂或者疑难的种植其实病例是非常非常多的，这也正是我们三甲医院口腔科相比单一门诊的一个核心优势所在。
1: 所以种植牙最关键是找一个靠谱的医院和一个技术好的医生。
2: 对，大家一定要充分了解自己的身体情况，尤其是有高龄啊或者身体啊有一些状况啊或者口腔情况比较复杂的一些患者啊，一般呢建议优先考虑到一个大型的三甲医院，根据我们自身的口腔和一个全身的情况制定适合自己的一个治疗方案。始终都是这一句，安全第一，适合自己的才是最好的，但也不能轻易放弃任何一个可能改善生活质量的机会。
1: 缺牙修复、牙齿矫正、儿童牙科、蝉医口腔帮到你，电台听众专享多重优惠，即刻预约检查免160元的拍片费，免牙齿修复方案设计费，缺牙修复更享拔牙、洗牙、全瓷牙冠一价全包，收费透明，补贴多，周末节假日正常开诊，快啲拨打爱牙公益热线0757-8313-22268313-2226，或者关注蝉医口腔公众号报名挂号咧。

0: 上午九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2: 尖瑞文粤语舞台剧《朝圣办公室》10月25日在佛山粤剧院大剧场爆笑上演。
3: 大家好，我是尖 Sir 尖瑞文。我哋《朝圣办公室》呢一次咧好精彩啊！我哋有新嘅演员同大家见面噶。
4: 我就是送水辉哥艾神啊！
5: 我是萧华坚，
6: 我是他爷，
7: 我是来多一份啊！
8: 我是猪扒姐姐，
9: 我是刘思贤。
10: 办公室嘅骑呢趣事，打工牛马嘅喜怒哀乐，经典完美嘅搞笑喜剧。
3: 10月25日，我哋喺台上见你啦！
10: 快啲微信搜索花。发生微票而抢飞啦！
11: 石湾玉冰烧，味和纯良，勾年份。
1: 润物有声，946正点公益，防范灾害风险，护航高质量发展。新能源汽车防火安全，你知几多呢？充电过程当中存在高压电、高电流咁嘅因素，以防万一就唔好喺车内停留啦。
12: 定期车辆保养，检查电池健康状况，提前排查安全隐患，
1: 千祈唔好随意改装或者加装线路。新能源汽车一样要注意用电安全，生命安全你我多上心，防范灾害风险，护航高质量发展。
13: 您好，您的菜齐了，祝您用餐愉快。
14: 你好，你的裙子快要碰到自行车轮了，小心骑行哦。
15: 您好，母婴室在前面直走拐左就到了。
16: 你好，我要走了，你停这个车位吧。
17: 一句问候，一个提醒，一个微笑，
18: 互信互助，宽容友善。
19: 你好，呢度系企业法律服务热线。
20: 这个行政服务中心设立了法律服务咨询窗口，有专业律师为我们企业免费提供一站式公共法律服务，真是很方便的。
21: 多谢你们啊，为我们企业送上了精彩的文化典讲座。
22: 用法治思维优化营商环境，让法治益企理念深入人心，助力企业高质量发展。

0: 国庆假期，我带你去2026第四届中国男装车水马龙系列活动之汽车欢乐购。去到现场买翻部靓车啦！嗰度啊有超30个主流汽车品牌搞促销，同车时代仲会带大家现场杀价。南庄镇政府会派发总值300万嘅车险专项补贴，然后叠加省保或者国保，买部车最高可以悭成24000蚊，够晒帮你悭家啦啩！
1: 哇，咁笋啊！点先可以参加啊？
0: 嗱，车展咧就10月1日到4日喺南庄嘅佛山国际会展中心举行。我哋关注下同车时代嘅微信公众号，点击菜单栏或者喺微信搜索畅驾车主俱乐部小程序，入到去就可以领取门票免费入场啦。届时咧，佛山传媒众多名 DJ 名主持会喺嗰度嘅全媒体直播室同大家互动 happy， 大派礼品。现场啊，仲有得玩有得食，新车试驾体验、房车、改装车、老爷车、摩托战车轮番上阵。最紧要我哋有机会赢取新车车嘅一年免费使用权啊，正唔正先？
2: 人靠衣装，车看男装，想买车享优惠，呢个十一假期约埋你哋一齐出发啦！
3: 早晨，从946出发。
4: 今日2026年10月2日，农历8月22，下面是新闻的详细内容。首先关注天气，佛山气象台最新消息，今日白天佛山阴天，有中雷雨，局部暴雨，吹偏北风1到2级，气温介乎于25到31摄氏度，相对湿度65%到95%。预计听日受弱冷空气同切变线影响，佛山雷雨频繁，局部雨势大，并伴有8级左右短时大风，请大家注意防御。其他本地消息，昨日是国庆假期第一日，佛山市委书记唐日峰调研检查节假日安全生产工作，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指示精神，始终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扎实扎细安全防范各项工作，确保人民群众度过一个平安欢乐祥和的国庆假期。在市110应急指挥中心，唐日峰通过视频系统调到大型综合体、旅游景区、高速公路及出入口等重点部位安全运行情况，听取节假日社会面安全情况介绍，看望慰问值班值守民警。他强调要加强交通安全和社会治安整体防控，加密重点区域巡逻频次，强化大型活动和人员密集场所安全管理，确保如有突发情况高效响应，及时处置。下面来关注一早出游资讯。佛山祖庙27铺奇妙游正在祖庙博物馆举行，将持续到10月20日。本次活动以佛山历史上繁盛的27铺商贸街巷为蓝本，复刻清代古镇的商贸盛况，融合非遗演艺、古风市集、NPC 互动、集章纳福、民族游艺等多元玩法。要留意的是，祖庙日场游玩的时间是8:30到18:00，夜场18:30至21:30，日场夜场门票不可以通用，仅限当日单次入园。入园必须要购买祖庙门票，原价20元每人，国庆10月1日至7日享8折，凭入园门票可以观赏彩灯和全部夜场的限定演艺。夜场限定演出包括开市大典、夜光醒狮、精武雄风、喜事良缘，如果想参与集章、银票游戏，还需要额外选购29.90元的通关宝碟套餐，当中不含入园的门票。即日起至到10月4日夜场，身着全套古风服饰入园，可以享通关宝碟套餐半价15元。为聚男装伸向未来，环两江2026中国男装第四届车水马龙系列活动之汽车欢乐购正在男装国际会展中心举行，4日结束。展会汇聚了30多个知名汽车品牌、100多款的主力车型参展，充分适配群众多层次差异化的购车需求。南中镇推出300万的车险专项补贴，单部车最高补贴4000元，可以同国家已购换新补贴、等汽车购新补贴叠加，综合补贴最高可以达到24000元。佛山传媒文旅集团设杀价帮专区，部分车型综合补贴最高61000元。截至昨日中午12点，2个钟头订单突破160部，销量突破3100万元。 今次车展同步打造丰富线下趣味赛事、室外广场汽车趣味运动会同埋南中首届泊车王挑战赛，最高可以赢1000蚊嘅现金大奖，冇门槛，欢迎大家参与。同期，佛山传媒文旅集团会开展请到南庄看车展专题直播，每日10:30到11:30，14:30到16:30，锁定 Ken 哥评车视频号，为你推介好车。2026西潮镇黄飞鸿杯狮王争霸赛暨武术文化嘉年华今日继续在西潮山天湖公园举行，全国顶尖20支狮队集结，同台比拼传统男狮、高装男狮、高难度水上双狮，配套醒狮、非遗市集与街头快闪，游客可以免费观赏。睇狮赛怕我周边就有秋日醒狮集市，现场26个摊位吃喝玩乐一站式搞定，佛山文创、非遗手作、网红饮品轮番登场，现场还有牛杂、火山烤肠、钵仔糕、柠檬茶等各路美食。环两宫金沙户外运动嘉年华在国庆假期举行，地点在南海丹灶金沙户外休闲运动岛，日头有桨板越野、动力冲浪板、网球、定向越野等项目轮番上演，夜晚有荧光夜跑、音乐派对、车尾箱市集，形成水陆双玩、日夜全开的户外运动体验。蝶教龙船漂移国庆东胜赛区 S 湾公开赛6号举行，来自广佛及周边多地的17支龙舟队伍齐聚，既有南海本地的村居队伍，亦都有来自广州、顺德、深汇等地的老牌龙舟强队。赛事设置阶梯式现金奖金，第一名3800蚊，最少都有1000蚊。东胜 S 湾赛程约630米，以一股转三弯闻名，连续紧凑的弯道，对过弯技巧配合默契考验极高，赛前预约释训将持续到5号。这个国庆假期，顺德区机关大院又一次开门迎客，昨日上午大院入面已经有不少前来参观的市民，现场不单止有机器人展示10个镇街的特色产品，美食摊位和图片展亦都一应俱全，即日开始至到4号，会议中心礼堂每日都有各类文艺演出轮番登场。其他消息，佛山公积金提取新规出炉，佛山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最新发布关于修订佛山市住房公积金提取管理办法的通知，新增两类住房公积金提取情形，包括装修自主住房提取和支付自住住房物业费提取，新规自今年10月31号开始施行。广东国庆消费补贴超10亿元，国庆假期广东全省促消费活动已经上线，国保、省保持续开展，餐饮、文旅、商圈消费券日日可领，全省安排补贴资金超10亿元。国庆假期期间，广东将实施三潮直一管控。广东省公安厅预计，国庆假期全省高速公路日均车流量大概1000万车次。国庆假期期间，广东将在32个高速公路重要点段实施三潮直一管控自堵做法。广州现房销售细则发布，广州最新发布现房销售的落地细则，其中针对房企收取现房销售的定金，明确不能够高于房屋总价5%。落地细则设置一年缓冲期，以报备项目2027年底前仍然可以按旧政策。即日起，惠州新增火车站夜间公交专线，运营时间是凌晨2:30至5点，每30分钟一班，固定班次共6趟，可以根据列车到站及现场客流动态灵活调整运力。线路设置7日试运行期，国庆假期实行免费乘车，试运行结束后执行每人2蚊一票制票价。
3: 早晨，从946出发，
4: 继续刷新新闻。国庆假期首日预计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3.3亿人次，公路人员流动量占比近90%。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2480万人次，预计加开列车2324列。昨日热门出行地区集中在京津翼、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等地区。国铁北京局预计发送旅客175万人次，创出国庆假期客流量新高。国铁广州局昨日发送旅客383万人次，增幅达到9.4%。国家外汇管理局最新发布报告，上半年我国经常账户收支总额为4.6万亿美元，同比增长16%。 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今年全国秋粮面积预计稳中有增，目前收获进度已经超过三成，快于去年同期。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动员法》从1号开始正式施行，新兴领域动员首次入法。今年前九个月完成水利建设投资7950亿元，水利部表示今年一到九月完成水利建设投资7950亿元，力增到155亿，新增水库库容150亿立方米，重要提防达标率达到91%。昨日全国首个集光伏发电、光热储能与电热转换于一体的百万千瓦级清洁能源工程青海共和百万千瓦光伏光热项目成功并网发电。长江三峡通航管理局数据显示，今年前三季度三峡枢纽累计通过量达到1.2亿吨。我国学者完成1:500万中国及邻区大地构造图，为认识地球和保障资源安全提供了基础支撑。国家电影局统计数据显示，截至九月底，全国净增影院438家，银幕2632块，全国银幕总数达到95819块。据网络平台数据显示，截至昨晚八点，2026国庆档首日总票房含预售已经超过2亿元，神探之痕迹、什么意思夫妇、小猪佩奇完美假期暂列国庆档新片票房榜前三位。当地时间一号，瑞士科学院表示2026年瑞士冰川再次经历大规模消融，预计总体积减少 5.5%。 过去五年间，瑞士阿尔卑斯山的冰量已经减少近 20%。各位，本次新闻由林淑薇编辑，责任编辑陈耿飞，现已播送完毕。

0: 终于等到一年一季嘅阳澄湖大闸蟹季开户啦！
1: 每只蟹都带住可溯源防疫戒指做身份证明噶，
0: 金黄爆谷嘅母蟹，好正啊！
1: 年年畅销，好评不断，马上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抢食秋日头啖鲜味啦！
2: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好物每期精选推荐。
3: 近排你有冇总系觉得个喉咙好干涸啦？有时候仲莫名有一两声嘅干咳啦吓，呢啲就系大家成日都讲到嘅秋燥啦。喺夏秋交替呢一种时节咧，放心好物就推荐大家日常冲翻啲蜂蜜水，润喉润燥，更滋润心情。今期放心甄选为大家带嚟嘅系品质新品，嚟自四川华蓥山嘅包氏蜂蜜。五代人嘅合力坚守，133年传承，喺好山好水下孕育出洁净好蜂蜜。包氏蜂蜜坚守嘅华蓥山位于四川广安，平均海拔过千米以上，林木葱郁，负离子爆棚，远离工业污染，可谓系蜜蜂嘅天然食堂。呢度出产嘅蜂蜜遵循住自然规律，天然成熟封盖，充分锁住营养。首推你入手的这一款华蓥山土蜂蜜，为了保留品质，它一年就只是采一次蜜，一次就只取一半，产量很少，色泽呈深苦褐色，蜜香醇厚，品质非常之好，适合大多数人饮用，缓解秋燥带来的身体不适感。一斤装活动价现在只需要88元一樽，如果你的喉咙总是特别干涸不舒服，总是干咳痕痒的话，那就可以试试这一款枇杷蜂蜜了。大家都知道了，枇杷对缓解喉咙干燥特别有好的。这款精选的南方枇杷花蜜，口感甘甜，喉咙有些不适小苗头的时候揀它就很合适了。现在活动价一斤装一罐亦都只需要59元，现在购买更有上身加码福利，购买同系列蜂蜜产品满150元，限量加赠半斤装的纯蜂蜜一份。嗱嗱临微信搜索放心好蜜小程序入手啦！
2: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购好物，嚟放心好物就够啦！国庆假期吹游佛山，
1: 国庆假期吹游佛山。
4: Hello， 大家好，我是黎探员。嗱，国庆想带埋小朋友去户外运动放电一下嘅话，佛山嘅顺德同埋南海区咧都会有全新升级嘅户外亲子场地噃，玩水、露营、丛林探险、运动骑行都可以一站式解锁，轻松承包全家嘅活力假期。顺德新进的大洼地标德胜滨水运动公园就是这个国庆假期就正式开园了。21公里的超长滨水廊道风景相当之优美，是骑行、慢跑、悠闲散步的一个好去处。喜欢水上运动的朋友可以体验一下君安水上运动中心的亲水项目，那里有住优质的天然水域，主打一个安全有趣的水上体验，现场会开设桨板、彩虹舟、帆船、卡丁船等等丰富的水上项目，还会有专业教练全程护航，新手小朋友都可以放心体验，玩累了还可以打卡下江边的露营和咖啡餐车，真是运动休闲两不误啊。追求刺激冒险的朋友仔就可以试下李小龙乐园的飞越丛林了。这个园区在国庆全新试运营，里面融合了功夫文化和丛林探险。在国庆期间，园区更加是重磅推出了专属的节庆活动，飞越丛林探险乐园是正式对外开放，大家都可以沉浸式畅玩一下。南海的户外玩法同样丰富，刚刚好在国庆开放的西岸水国迷城度假区，里面有溪谷汽水、网红沙滩、暴雨。

0: 钓虾等等的休闲项目一应俱全。另外，全新置业的大叻全民绿茵营地配有超大的草坪，好适合小朋友去跑跑滴滴和休闲野餐的。不要在家看电视了，放假就带埋小朋友去亲近大自然运动探险了。
1: 国庆假期吹游佛山，
2: 假期仲有更多精彩去处，敬请锁定佛吹游小程序及佛山。

0: 上午9:30。
1: 九四六天气预报。
2: 又系时候同你关注一下天气方面嘅情况啦。今日会以阴天嘅天气为主啦，有中雷雨，局部有暴雨，并且会伴有短时嘅8级左右大风添。所以今日出外嘅你一定要留意天气状况啦。咁而室外咧，实时嘅路面温度而家介乎喺24度到26度嘅，预计最高温度有望出现喺中午啊31度。相对湿度方面咧，会相对较多高啊吓，介乎喺95%到65%之间。再嚟睇睇气象台俾出嘅预警信号啦。全市5区现正同时生效紧嘅森林火险黄色预警信号，咁另外南海正在生效紧嘅，仲包括有橙色嘅暴雨预警信号以及黄色嘅雷雨大风预警信号啊。三水同样都系生效紧呢两个嘅预警信号，咁而高明区咧特别啲啦，就系暴雨预警信号系红色嘅，雷雨大风预警信号系黄色嘅。遇到雨势较大、雨水较多嘅时候，一定要做好相关嘅准备功夫啦，无论你出行在外定或喺屋企都好。如果所住嘅地方系比较低洼嘅，出现咗雨量较大又积水嘅情形咧，要特别留意做好撤离或者系防水嘅措施。仲有住喺山涧旁边啦，要留意落雨大嘅时候斜坡嘅水土流失情况，要提前做好呢一个防次生灾害嘅准备。
3: 大家好，我是盖明辉啊。
4: 大家好，我是李淑勤。
5: 应广大戏迷强烈呼声，由盖明辉、李淑勤领衔主演的盖里版粤剧《帝女花》顺德站重磅开演，2027年1月9日到10日，顺德演艺中心大剧院约定你。10月13日10点开票，微信搜索花生微票儿，即刻抢票啦！
1: 九四六路况。
2: 再同你关注下路面情况啦，而家收到高速方面啦，广明高速河城收费站往新兴方面有慢啦，龙尾去到大江立交噶啦。广肇高速啊，监控中心表示话，三水西站至到金利路段往肇庆方向，而家嘅车龙咧约有1公里咁长啊，去到呢个位置之前稍为收收油。广佛高速方面，沙涌跨线桥往开平方向出现咗车多嘅情形啦，要注意咧控制好。

0: 车速。另外需要提醒你嘅就系咧，2026啊，中国男装第四届车水马龙系列活动之汽车欢乐购啦，从琴日开始去到4号，会喺男装嘅佛山国际会展中心举行噶。你如果想去嘅话咧，可以选择搭乘地铁啦，佛山2号线去到男装站，亦即系男装文化中心，再接驳134路、147路或者系226路等嘅公交车前往噶，亦都可以自行打车前往到会展馆去参与呢场嘅活动。咁而有更多嘅车博会最新嘅消息，想知道可以关注翻同车时代嘅公众号，或者系 Ken 哥评车嘅视频号进行了解。而都因为啦，呢两日啦都系有雨嘅天气啊，喺呢度亦都会作特别嘅提醒，就系行车路上面嘅时候，记得要控制车速，保持车距，唔好麻木抢道并线。亦都因应住路面嘅湿滑程度啦，或者系视线不清嘅时候咧，做好相关嘅减速慢行，睇下系咪需要开启车灯嘅呢一啲准备功夫啦噃。好啦，行驶路上面有咩新嘅情况想同我哋分享，欢迎你通过佛山家 APP 里面嘅花生板块查路况以及报路况，最紧要记得嘅就系喺安全嘅情况底下进行吧。
1: 以上资料由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协助提供。
2: 十一假期，佛山全市具备条件的党政机关停车场免费对外开放，开放时间为10月1日8点至10月7日18点，含过夜停放。开放对象为市民、游客7座及以下小型普通非营运客车。市民游客可通过微信小程序佛山停车查询开放停车场的详细点位、开放时间及导航路线。

0: 潮山最岭南，
1: 潮山最岭南。
2: 八月成为风，山海住岭南。话说珠江之滨，西潮七十二峰拔地而起，移步西潮山南麓南海博物馆，隔住玻璃端详一柜古物，六千年前的镶坚石滨、明清蚕扁、鱼捞器具、近代蒸汽苏丝机具，静静陈列。自远古百越先民，到桑园围下耕桑百姓，再到近代实业兴邦，一器一物铺展开西潮绵延万年的农耕和丝织画卷。四万年前，西潮尚是江海之间孤岛，古火山产出细密非细岩，得天独厚。先民在这打造石器工厂，打磨出独具岭南特色的镶坚石器，石滨开山，石产垦地，结束单纯渔猎，开启原始农耕。南海博物馆馆藏大批西潮山遗址出土石器，印布上传砍伐垦荒的磨痕，正是百越先民开拓山河的实证。彼时岭南土著百越部族依山而居，刀耕火种，采山茶，猎河鲜，在西江北江交汇处扎根，西潮农耕文明就此萌芽。岁月流转，秦汉一统岭南，中原农耕技艺顺着珠玑行南迁人流传入西潮，百越文化和中原风俗慢慢交融。这里要讲第一个有据可考的传说，出自地方文献记载，六甲两道偕赵佗游西潮。西汉初年，高祖遣六甲南下说服赵佗归汉，传说二人泛舟登临西潮，山中百越乡民献上新收的山禾，还有山泉清茶，经历一番畅谈，赵佗心悦诚服，归顺汉室。后来汉文帝再派六甲出使，二人重上潮山，再定盟约。两次登临，令到西潮成为南北交流之地。后世乡民感念此事，衍生出回潮古族，凡是登临潮山，务必要再嚟一趟，寓意信守约定，五谷丰登。嗱，呢一段传说再入咗岭南地方志，就并非后人凭空杜撰。时光走到两宋，珠三角水患频发，西潮先民合力修筑桑园围，呢一条千年大堤护佑万顷沃土，世界灌溉工程遗产就此诞生。低洼滩涂挖深为塘，塘基垒土植桑，举世闻名的桑基鱼塘应运而生。塘泥培桑，桑叶自蚕，蚕沙养鱼，循环相生，是岭南先民天人合一的农耕智慧。南海博物馆展出的清代竹蚕扁、苏丝工具，就是当年万家养蚕、遍地桑林的鲜活见证。既然讲到桑基鱼塘，咁我哋不如再讲下西潮山志上面所记载嘅吕祖云传行医传授耕养良方嘅故事啦。相传吕洞宾游历岭南，一脚踏罗浮，一脚踏西潮，驻足白云洞云传仙馆。这个咧之前我都同埋大家粗略咁有讲过嘅。彼时山下经常都会遇到露汗交替，百姓耕作艰难，瘟疫时有蔓延。吕祖一边采药行医，救治乡民，一边指点百姓筑堤为田，塘基种桑，劝导大家因地制宜发展种养。乡民感念恩德，修建云泉仙馆供奉吕祖。每年农历四月十四大仙诞，四乡百姓齐聚白云洞， 祈福风调雨顺，桑茂如肥。直至到今日，西朝大仙诞民族依旧流传，正是这一则古老传说绵延千年的印记。宋朝和元朝之后，大批中原移民自南红珠玑行迁徙西朝，和本地百越后裔相融，山上垦茶园，山下墓蚕桑，官山墟、大同墟相貌渐兴，千年蚕桑郁土滋养出一方丝织技艺，亦都孕育出近代实业传奇。咁呢就要讲一段陈启源戏商兴师实业济民嘅真实往事。话说晚清年间，西朝简川才子陈启源远赴安南经商，见外洋机器苏师高效精良，反观故土香邻全凭手工煮碱抽丝，女工终日守住沸水大锅，指尖常年泡烂发白，终日劳碌，仅得三两蚕丝，费时费力，而且品相参差。眼见家乡优质蚕桑空藏山野，百姓劳作辛苦，却系获利微薄。陈启源于是就心生变革之志。同治年间，陈启源佢毅然变卖海外产业，带住改良过嘅蒸汽苏丝技艺回乡。1873年喺简川创办计昌龙苏丝厂，亦就系中国第一家民族资本机器苏丝厂。建厂之初，乡邻百姓从来都未见过铁制嘅机器，心生畏惧，传言呢啲机器会吸尽蚕云，坏了农事咁讲。冇人够胆入厂做工，更加有旧式职户担忧生计被夺，想方设法百般阻挠。陈启源佢不躁不怒，当众实操演示改良嘅苏丝机，一机抵十人之力，所出蚕丝匀净光亮，质地上乘，远超手工丝品。佢又手把手教导乡邻女工，放宽工规，体恤民情，厚待务工乡民，渐渐就打消咗众人嘅疑虑。一时之间，四乡女工争相学艺，西朝丝织业自此告别纯手工时代，精良蚕丝远销欧美，扬名海外。

0: 物馆珍藏的近代苏斯基模型旧式丝织器物，就是这一段民族工业启蒙史的珍贵物证。从明代湛若水讲学西朝，教化乡民勤勉耕读，到晚清陈启源革新丝织，实业兴乡，令西朝千年农耕丝织文明从古法耕养迈向近代产业。由远古相间石器拓荒，到桑园为桑基鱼塘兴业，再到机器苏丝开近代先河，南海博物馆一件一件藏品完整串联起西朝文明的发展脉络。各位记得切莫睇小山中石器，塘边农具坊间织机。西朝先民先是白月儿女凭住双手劈开荒山，后是广府百姓凭住智慧改造水乡，近代人人志士凭胆识革新实业，振兴乡土。桑基鱼塘藏住农耕智慧，苏丝机具承载实业初心，一器一物之内藏住岭南人顺应水土、自强不息、守正创新的民族根脉。如今桑基鱼塘风光犹在，南海博物馆古物长存，潮山七十二峰依旧矗立，西江流水滔滔不息，先民耕耘的故事，先贤兴业的传奇，代代相传。这一脉耕读为风，百越文脉，实业风骨，永久咁留喺西朝大地。
1: 潮山最岭南，潮山最岭南。
2: FM 九十四点六，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3: 喂，呢杯杏仁露饮完成个人都润晒。
4: 呢个系古法研制嘅杏仁七百饮，精选地道食材，除咗杏仁，仲有铁棍山药、百合、葛根、椰子粉、燕麦、藜麦几种白色嘅食材，健康营养，口感温润，独立小包装，携带方便，即冲即饮，由内感受到温润嘅滋养，而且佢唔添加香精防腐剂，食得更加之安心啊！限时优惠，三盒二十一条只需要49.8，买六盒更优惠。微信小程序放心好物，即刻购买。
5: 水陆齐狂欢，活力在金沙。2026单造环两江户外运动嘉年华，国庆延续开玩啊！
6: 国庆七日，日日都有特色运动等住你。
5: 单造乡野墟镇穿越跑、桨板水上定向越野、网球、匹克球、动力冲浪、萌宠水上嘉年华，仲有金沙水街单造好物展销市集、小龙虾盛宴同精彩演绎。
6: 10月1号到7号，仲有罗航艺术墟展览、艺术快闪、工坊脱口秀、木偶剧演出等你嚟打卡。
5: 国庆假期一动一静，精彩单造乜都有。
6: 详情请关注佛山。加 APP 或南海单造公众号。
7: 想要消暑，假由你整翻盅五年草龟龟板加草本食材熬制嘅真龟苓膏啦，口感软滑，甘而不苦，温润顺喉，啖啖都系真材实料啊！仲赠送埋炼乳同埋白砂糖添，滋味价88元，到手入八盎。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落单啦喂！
8: 童车时代东游墨脱自驾之旅正式召集啦 ！DJ Ken 将会带你探索云端秘境，俯瞰雅鲁藏布江大峡谷，打卡果果塘大转弯，邂逅南加巴雅峰日照金山，漫步云海梯田同千年云杉林，领独一无二嘅秦边勇士证，可以话西藏秘境风光人文一程尽览。11月20号，跟住 Ken 哥一齐出发啦！报名电话22386666。

0: 向上向善的力量。946正点公益。
1: 他是一个爸爸，他有一个充满温暖的家庭。
2: 女女啊，我翻工啦。
3: Daddy 拜拜，今晚早啲翻啊。
1: 他亦是一名工程师，他有一个团结互助的工作团队。
2: 嚟啦，戴翻好顶安全帽啊！好啦，各位专心啲，注意按照安全指示嚟做啊。
4: 好。
1: 在工作中时刻注意安全，是他给家人最大的幸福。
2: 今日乖唔乖啊？
5: 好啦，唔好讲住啦，快啲过嚟食饭啦。点啊？今日攰唔攰啊？
1: 粗心大意系事故嘅温床，安全生产系幸福嘅保障。

0: 几时翻啊？
1: 喂，雪雪啊，爹哋今晚开紧会喎。
0: 你话今晚同我玩嘅？
1: 你去搵妈咪啦。
0: 妈咪，不如你同我讲个故仔啦。
2: 女啊，妈咪依家都好忙啊，你同 Siri 玩住先啦。
0: Siri， 你做紧咩啊？
3: 我有咩可以帮到你？
0: 爸爸上咗我开会，点解嘅？
3: 开会就系有重要嘅事情商量。
0: 妈妈几时先做完工作啊？
3: 工作永无止境。
0: Siri， 我想同爸爸妈妈玩游戏。
3: 不如我陪你玩住先啦。你今日想玩乜游戏？
0: 好啦，不如你扮我爸爸妈妈。
4: 孩子的健康成长离不开父母的陪伴，不要被智能机器取代父母的角色。
5: 连接过去、现在、未来，用科技的速度推动汽车业的发展，用创新的理念打造更美好的汽车生活，用实惠的价格加专业的评点，帮你选择更精彩的座驾。 Hey Automan， 10月1日到4日，2026第四届中国男装车水马龙系列活动之汽车欢乐球，将携同超30个主流汽车品牌的重磅车型同场竞技，配合萨格邦购车杀底价加总值300万的车险专项补贴，叠加省保国保，最高可以帮你悭24000元，绝对是你今年出手买车的绝佳时机。现场还有老爷车、改装车、房车等特色展区，汽车趣味运动会、泊车王挑战大赛轮番上阵，你还有机会赢取新车一年免费使用权。关注同车时代微信公众号，点击菜单栏或者微信搜索唱驾车主俱乐部小程序进入，即可领取免费门票。无车不欢，极速飞驰，11假期嚟男装，感受一场不平凡的汽车盛宴。
6: 国庆假期精彩不停，
7: 探寻世界美食之都，
6: 打卡潮流动感街区，即刻出发，乐享不停。
7: 你仲可以打开佛山街 APP 的花生专区，分享假期中的喜闻乐见。
6: 你而家收听的是国庆假期吹游佛山。
8: 吹游佛山，妙享金钞。早晨啊，咁多位，我是永永啊。点啊？今日你嘅行程已经系计划好晒未啊？咁啊，但系咧外出嘅话都要留意翻啲天气嘅，睇下要带备啲点样嘅雨具出街啦吓。好啦，咁啊睇翻咧，今日系阴天有中雷雨，局部地方咧会有暴雨嘅。温度方面介乎24到31度之间，冇之前咁焗热啦。咁啊，成个假期啊，今日先系10月2日，咁仲有好几日嘅假期嘅，我哋都了解一下啦呢几日嘅假期天气情况嘅。嗱，今日到听日受到弱冷空气同埋切变线嘅影响，咁啊雷雨咧相对会频繁少少啦，局部地方嘅雨势啊就会比较大，会有8级左右嘅短时大风。至于假期嘅中期，即系4到5日啦，会受到新一股嘅冷空气影响，降雨就会慢慢收翻噶啦，不过气温咧就会往下调一啲啲，又会凉爽翻。而假期的后期即是6日到7日，到时就会是晴朗干燥的天气，早晚会比较凉爽的，大家可以因应这几天的天气情况选择你的出行方式或者你的旅行目的地要怎样去调整等等。讲到旅行的目的地，大家都希望说，哎呀，我揸车去哪里都方便停车的，这样这个国庆假期呢，如果想话喂停车唔使使钱，正唔正？梗系正啦！嗱，可以去到我哋嘅佛山家 A P P， 记得啦，喺佛山家吓。咁啊，首页嘅右下角咧，嗱睇住咯，右下角个位置咧已经系上线咗。佛山中秋国庆假期免费停车呢个咁嘅信息浮窗嘅，咁你点击入去咧就可以睇到离你最近嘅一个免费停车泊车位嘅，咁啊仲可以导航去到添啊！如果你话去景区，话或者系逛商圈，咁啊边度可以停车啊？唔使钱添加咁样吓，就可以打开我哋嘅佛山家 A P P 查一查，哇，上线又上车啊！咁可以咧，而家点开呢个客户端啦，即时啊锁定离你最近嘅免费车位啊！ 咗揸车之外，其实喺我哋佛山有好多嘅景区景点，哇，系可以用公共交通去到达嘅，即系搭地铁啊，系咪？即系话咁快就到啦。咁啊，嗱，即系有咁多条嘅线路，大家亦都可以拣相关嘅旅行目的地噶。咁不过唔知道你系咪都有听过佛山27号奇妙游咧？冇你又冇听过嘅，朋友圈可能都睇唔少啦，系咪啊？嗱，咁究竟呢个佛山27号奇妙游系咩活动嚟噶？咁啊，喺我哋嘅祖庙博物馆嘅，咁啊会有日场同埋夜场噶。咦，有夜场添啊？哇，好似平时都冇噶噃咁样。嗱，所以依家有啦，系咪要珍惜先吓？咁、啊、有啲咩嘢玩呢？咁你首先咧就系同大家分享一下吓，咁就系话祖庙咧喺夜晚就会变身成为清代27号嘅古风街市。哇，我突然之间好想变下呢、這个。啊，有一啲历史咁样嘅呢个语速语调添，但系咧就系大家系要化身成为呢个 NPC 啊，会有大型嘅彩灯打卡啦，有25个非遗同老字号嘅摊位，仲有啲古装嘅 NPC 咧同大家一齐互动，冚章，仲有醒狮。武术、粤剧、广府分族等等嘅表演嘅，所以哇，冇年龄段限制啊，真系一家老少吓，情侣又得系嘛，朋友仔又得，都啱嘅啊，就好啱大家去影相啊、打卡噶吓、啊。如果你话咁夜场系几点开始啊？嗱，首先讲下吓，如果日场嘅话咧，就系朝早嘅8:30到18:00，即系到嗰个傍晚时分嘅6:00啦，咁就可以咧正常去参观祖庙古建筑啦，但系咧佢就系未有灯光效果嘅，毕竟系日场啊嘛，系咪先？咁而夜场嘅限定演出几时开始啊？就系18:30，即系挨晚嘅6:30啦，去到21:30。咁啊，部分嘅景区啦，再加埋呢个欣赏奇妙游嘅灯光，同埋夜场咧就有呢个限定演出嘅，所以系多咗好多嘢噶、啊。大家平时未有去睇过嘅话咧，就记得去睇啦。包括系外地过嚟我哋佛山玩嘅朋友啦，或者系本身喺佛山住嘅，跟住好多亲戚系嘛，哇过嚟揾你玩、啊，咁你可能以前就话，哎呀，都带过你去睇祖庙。咁而家再大啦，有新鲜感啊！因为夜场嘅嗰啲你之前系冇噶嘛，系嘛，所以可能咧，你啲亲戚朋友包埋你自己咧，都觉得哎呀，好开心啊！

同时都欢迎大家去到我哋嘅佛山街 APP 啦，可以去到我哋国庆假期出游佛山嘅嗰个直播专栏嗰度咧，你可以拣946呢一个下，就可以我哋嘅互动点唱啦，分享你嘅美好咧，甚至乎你话喂我参与咗呢个佛山27铺嘅奇妙游吓，影咗啲靓相，打卡咗啲靓样，分享下，等我哋都好好感受下吓。系啊，咁啊出游佛山妙享金秋吓，咁啊睇下大家嘅互动先，睇下初见的太阳咧，哇佢个 IP 地址系嚟自辽宁，你系咪再去边个 happy 啦吓？佢话 wing wing 国庆假期愉快啊！嗱，有冇喺呢个国泰民康嘅时候咧，好想点只你最红？佢话呢首歌咧，虽然过年嘅时候先至有气氛，但系国庆咧一样可以有喜庆嘅气氛、啊。想有喜庆嘅气氛，又想玩得开心啲，系啦，咁啊记得啦，喺呢个假期可以去到祖庙博物馆，会有佛山27铺奇妙游嘅。咁啊喺夜晚咧，亦都会有古装 NPC 同大家互动啦，又有醒狮、武术、粤剧、广府分作等等嘅表演嘅，所以好啱大家，无论系一家大细定系情侣定系好朋友，一齐去玩都好合适噶，大家影相唔好错过啦。

0: 各位潮人请注意，佛山祖庙27号奇妙游9月30号盛大开启，
1: 限时夜间开放，每晚6点半到9点半，带你一秒穿越明清老佛山。
0: 热闹市集、璀璨灯会、非遗体验，同 NPC 趣味互动，醒狮武术好戏连台，好玩又出片。
1: 国庆游园好运连连，祖庙入场门票加27铺奇妙游通关补贴套餐在手，好玩无忧。
0: 集章纳福、游戏赚银票、文创好礼响不停。
1: 沉浸式游祖庙、逛市井、纳福气、打卡氛围感，即刻拉满。
0: 请即登录佛趣游小程序了解活动详情。
1: 活动持续到10月20号，千祈唔好错过呢一场精彩嘅古风游园盛会。
2: 秋风起，靓蟹肥，终于等到一年一季嘅阳澄湖大闸蟹季开湖啦！
3: 每只蟹都带住可溯源防伪戒指做身份证明嘅，
2: 金黄爆谷咁好蟹，好正啊！
3: 年年畅销，好评不断，马上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抢食秋日头啖鲜味啦！
1: 国庆假期趣游佛山，
3: 度假置业精明眼。
4: 平时因为工作时间忙，冇时间睇楼嘅朋友，假期去睇就啱晒啦。嗱，因为开发商仲有促销福利啊嘛，你仲有大把时间慢慢睇。嗱，不过唔同年龄段嘅人去睇楼咧，有啲嘢系要注意嘅噃。嗱，比如20到30岁嘅朋友，如果你要买楼嘅话咧，就千祈唔好追求一步到位啦。因为这个阶段多数是单身或者是新婚，职业啊、城市啊，甚至乎生活的方式都有可能变动，例如你换工作啦，或者去其他地方发展啊等等。如果你买了大户型啊，或者可能呢就附近有学校啊等等这些房，你还中极住宅，后续你的换房成本

0: 本需求，又能够减轻你嘅经济压力，后续咧仲可以通过以细换大，以旧换新，根据你嘅人生嘅新阶段嚟去调整住房，更加之灵活。咁30到40岁嘅话咧，你就要及实家庭嘅需求啦。因为呢一个阶段嘅朋友啦，通常都系组建咗家庭啦。有细路之后，附近有冇学校啊？户型大细啊？周边例如去商场近唔近啊？有咩市政配套啊？医院啊等等呢啲，就成为咗必须满足嘅需求。咁如果住房唔符合，例如好似得两居室，系嘛，住唔落一家四口，再换房咯，就会面临卖房、买房又搬屋嘅麻烦。呢啲会影响家庭嘅生活节奏嘅。收入如果储蓄相对稳定的话，具备承担大户型或者好地段房源的能力，这个时候买楼就更加倾向于长期居住，满足家庭5到10年的需求，例如小哥上学、老人家要过来帮手凑小朋友、等等，那就可以避免了你频繁地去换楼的成本。30到40岁亦都是事业的关键期，亦都是陪伴小哥成长的重要阶段。稳定的住房能够减少我们生活的变动带来的精力消耗，将时间和精力更加聚焦在家庭经营和职业突破。不同阶段的买楼选择，它本质是当下的需求和长远规划的平衡。2026佛山好房节已经开始了，想了解更多好房节的笋盘，记得关注佛山家房产视频号。假期置业乐满分，我是 Wing Wing。
1: 国庆假期吹游佛山，
0: 假期仲有更多精彩去处，敬请锁定佛吹游小程序及佛山家 APP。

0: 乐推介，尽在国庆假期吹游佛山。
1: 假期仲有更多精彩去处，敬请锁定佛吹游小程序及佛山家 APP。吹游佛山，妙享金秋，我系 wing wing， 继续翻嚟啦。咁啊，讲翻咧，刚才有朋友咨询我，佢话佛山廿七铺奇妙又有啲咩玩啊？咁样啊，即系仲想细分多啲嘅。咁首先啦，如果系夜场，我哋讲翻夜场先吓，咁啊会有主题嘅彩灯装置嘅吓。例如有马上福禄啦、五福祖喵啦，吓，仲有咧系光影纳福啊等等嘅一啲主题嘅彩灯装置嘅。嗱，都要提醒大家吓，首先一个咧就系你日间嘅票还日间嘅票，夜间嘅票咧还夜间票，佢唔系一个通票嚟嘅。因为首先我哋咧要针对翻有啲朋友，可能系有啲亲戚朋友啊，或者系啊专门过嚟睇下北帝啊，系嘛，睇下正殿古建筑个。嗱，呢啲建议大家系日场嘅时候去睇。点解啊？因为首先一个夜场咧，即系开放景区嘅特定区域，系主要针对翻咧有灯光啦、市集啦，同埋有演出，仲有游戏嘅。所以大家要记得分开日场同夜场，看的东西不一样，侧重点又不一样的。咁啊，日场嘅时间点就系朝早嘅八点半到晏昼嘅十八点啦，吓，即系去到傍晚嘅六点。咁而夜场嘅就会喺18:30去到21:30嘅。咁大家可以因应翻嗰个时间点吓，去坐开睇你自己想去玩啦、体验嘅演出。仲有啦，有啲朋友话举手，我要扮到咧，我要着晒啲古装，我又要同 NPC 互动，得唔得噶？得，啲唔得啊？即系特别好添啦，系嘛？你都影相嘅时候更加出彩啊！咁啊，而且咧，有啲朋友话喂，咁好似话有啲咩通关宝碟喎，咁样有，一阵间继续同大家分享一下。所以啦，呢个假期大家绝对唔会闷吓，白天玩到黑夜，喺我哋嘅佛山，即使咧就喺我哋嘅祖庙博物馆咧，同样精彩啊！提一提大家啦，外出游玩嘅朋友，我哋都要留意翻啦天气嘅情况嘅。受到强雷雨云团嘅影响，咁啊高明河城咧暴雨红色预警嘅，高明间峡、阳和、明城、三水暴雨橙色预警，以及高明全区咧雷雨大风黄色预警啊生效紧，一定要注意啊防御强降水同埋及其引发嘅城市积涝、山体滑坡等等嘅灾害。我哋都睇睇啦，交通方面嘅情况啦。咁啊，南二环啦，流服务区啊，往龙岗方向系行车缓慢，龙尾去到啦，流立交广兆高速三水西站至到金利路段往肇庆车龙大概1公里。咁啊，佛岗高速黄龙特大桥啊，往北滘方向啊，往北滘立交啦，亦都系车多缓慢嘅。讲起车啦，亦都提提大家吓，2026中国男装第四届车水马龙系列活动之汽车欢乐购，咁啊会喺10月1日到4日喺男装佛山国际会展中心举行噶。大家想买车嘅话咧，记得去睇下有咩优惠着数啦。咁啊，大家如果想了解更多呢个活动嘅消息，可以关注同车时代公众号或者 Ken 哥评车视频号去了解噶。
2: 喂，好耐冇见啦。
3: 所以约埋你哋兄弟一齐唱 K 啊！

0: 上午10:30。
1: 秋风起，赴千里，大漠金秋等住你。
2: 仲有我阿尖带队，10月16日穿越丝绸之路，饱览西域光西情。
1: 老司机揸四驱车，直穿大海道无人秘境，益年雅丹通天洞，一路尽兴打卡。
2: 伊吾湖洋披秋影，幻彩湖光转不停。巴里坤草原阔无边，莫高窟品读千年文明。
1: 秋日湖洋季限定班期，广州直飞敦煌，快啲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联系。下服叉烧包报名啦！
3: 熟悉嘅旋律穿越岁月，激昂嘅歌声滚烫心灵。
4: 代代传唱嘅经典，系最深情嘅告白。
5: 我还是从前那个少年，初心从未有改变。
3: 历经风雨，初心不改。我们以赤子之心，不负时代，不负感受。

0: 十一假期，佛山全市具备条件的党政机关停车场免费对外开放，开放时间为10月1日8点至10月7日18点，含过夜停放。开放对象为市民、游客7座及以下小型普通非营运客车。市民游客可通过微信小程序“佛山停车”查询开放停车场的详细点位、开放时间及导航路线。
1: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好物，每期精选推荐。
2: 秋天一到，开始干燥，喉咙干干地，皮肤啊掹掹紧。如果食完嗰啲煎炸热气嘢，就更加之唔舒服啦。想话揾翻啲清润好状态，嚟翻碗龟苓膏润下，咁就啱晒啦。放心好物呢一款嘅龟苓膏咧，上线之后一直都系热卖当中嘅，靠嘅咧就系传统古法熬制同埋真材实料，以5到6年嘅中华草龟作为核心原料，搭配茯苓、罗汉果、金银花等草本食材，慢火熬制，真材实料，龟嘅成分直接排在配料表的第二位，讲明含量够晒足了。成日吃啲煎炸嘢觉得不够瞓，冇嚟精神的朋友仔，吃翻呢个有真龟成分的龟苓膏，醒醒神，咁啊啱晒啦！入口甘而不苦，清润软滑，仲附赠炼奶和白砂糖，随心搭配，小朋友都可以轻松接受，唔使话慢慢氹佢去饮嗰啲凉茶啦，仲可以搭配水果、酸奶 DIY 小甜品，解锁更多食法。草龟龟板加多味草本慢熬，配料干净，淡淡都是精华。密封玻璃罂装，开盖即食，无论是餐后小食定是话外带出门都很方便的。不添加任何的防腐剂，零糖零脂，做身材管理的朋友仔，屋企的长辈都食得安心无负担。原价1箱6盎168元，而家只需要88元，活动期间再加赠2盎，到手一共是8盎。嗱嗱声，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落单，将呢份初秋清润好物大货起啦！
1: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购好物嚟，放心好物就够啦！

0: 国庆假期精彩不停，
1: 探寻世界美食之都，
0: 打卡潮流动感街区，即刻出发，乐享不停。
1: 你仲可以打开佛山街 A P P 嘅花生专区，分享假期中嘅喜闻乐见。
0: 你而家收听嘅系国庆假期吹游佛山。吹油佛山妙响金秋，我是永永，今天来我们的互动节目啦，也都欢迎大家啦，可以去到我们的佛山家 APP 下，咁入到去呢，下面会有一个底端菜单栏花生，你点击入去之后就会见到正在直播紧的我们这个节目，你要揀返946嗰个 channel 呢，你就可以同我们在节目当中互动㗎啦。嗱，不过互动还互动下，要提醒大家啦，咁广明高速监控中心方面呢，亦都提醒在高明方面下，何富路何城收费站入口往富湾市场咁有积水嘅，小汽车咧就冇办法通过，咁而家市政就正喺度处理紧，往广州方向车辆咧请绕行其他嘅入口啦。所以大家出行咧都要留意翻最新嘅天气嘅预警情况，咁有一啲嘅路段啦，尽量系提前绕道避开。好，我哋都睇睇天气情况先。咁今日整体天气情况系阴天，有中雷雨，局部地方暴雨，温度喺24到31度之间。咁啊，今日到听日咧，受到弱冷空气同埋次变线嘅影响啦，会比较多嘅雷雨。咁啊，局部地方嘅雨势会比较大，并伴有8级左右嘅短时大风。去到假期中期，即系4到5号啦，受到新一股嘅冷空气影响，到时降雨就会慢慢收翻噶啦。咁啊，但系气温方面咧会进一步嘅下降。假期嘅后期，即系6到7号返晴时候啊，如果外出嘅朋友，咁就系晴朗干燥嘅天气，早晚感觉清凉啊。不过咧，中秋过后咁啊，偶尔咪凉翻啲咧，就都会舒适一啲啲嘅吓。即系前嗰几日真系焗焗热热啦，包括喺寻日都系啊，真系身水身汗啊。虽然啊，寻日咧热热辣辣系嘛，但系有啲地方依然系非常之热闹啊，系热热闹闹，好好玩。咁啊，点解咧？就系咧，祖庙博物馆咧，亦都系会有我哋嘅佛山27铺奇妙游活动嘅。咁啊，嗱，好多嘅 NPC 咧会化身为黄飞鸿、叶问、李小龙吓，咁啊，仲有咧，大家可以睇到好多嘅表演啦，啊，仲有洪拳啊、咏春啊呢啲招牌嘅招式都轮番亮相噶。咁夜光版嘅醒狮力都有彩青啊、套服啊，即係上妆啊，即係所以变咗呢，就係同白天睇嘅嗰种感觉係完全唔一样下，咁可以话係光影同埋狮艺互相交融，俾大家送去满满嘅祝福。咁当然呢，亦都唔少嘅朋友呢就话，哇，西佛山生活咗30多年咯，都第一次见祖庙夜间有开放喎，係咪係咪觉得自呼自动自动兴奋兴奋兴奋。咁有嘢睇而且夜晚是很热闹，而且活动形式也很新颖。你想想有，即可能呢以前即有些小个就有去祖庙博物馆的朋友仔，他们会觉得小个时候呢有唱大戏啊，但是现在有夜场，夜场又有其他的感受啊，会觉得特别有新鲜感的。如果大家说，哎呀，我都想参与到这个活动，你记得了，要夜晚夜场呢就会有光影和 NPC 的互动啦。咁就夜场系挨晚嘅6:30开始，去到夜晚嘅9:30嘅吓，唔好错过啦。咁因为亦都会有主题彩灯装置啦，净系用嚟打卡拍相都不知几开心啦吓。咁啊，仲有咧就可以同 NPC 互动啊，玩游戏赢奖品啦，仲可以见到好多着汉服嘅小姐姐啊。而且唔单止係可以睇嘅，仲有好多嘅互动感受㗎。比如去到之后你会发现，原街嗰啲铺位排开喎，有石湾豪艺啦、香云沙啦、广府美食啦等等啲嘅非遗好物同埋本土嘅文创都好多嘅。所以呢就係睇睇影影互动玩下，哇，係咪呀，係咪好缤纷呢？所以在这个假期又怎么可以错过这个佛山27铺奇妙游活动啊，你可以去到我们的祖庙博物馆参与到的哈。夜场活动啊还有白天的那个日常的活动呢，就是各自针对性不一样的。如果你说喂我都想去感受一下夜场，挨晚6:30就可以去买票感受的啦。
2: 朝早终于放弃。

0: 水陆齐狂欢，活力在金沙。2026丹造环两江户外运动嘉年华国庆延续开玩啊！
1: 国庆七日，日日都有特色运动等住你。
0: 丹造乡野墟镇穿越跑、桨板水上定向越野、网球、匹克球、动力冲浪、萌宠水上嘉年华，仲有金沙水街丹造好物展销市集、小龙虾盛宴同精彩演绎。
1: 10月1号到7号，仲有罗航艺术墟展览、艺术快闪、工坊、脱口秀、木偶剧演出等你嚟打卡。
0: 国庆假期一动一静，精彩丹造乜都有。
1: 详情请关注佛山家 APP 或南海丹造公众号。
2: 童车时代东游墨脱自驾之旅正式召集啦 ！DJ Ken 将会带你探索云端秘境，俯瞰雅鲁藏布江大峡谷，打卡果果塘大转弯，邂逅南加巴雅峰日照金山，漫步云海梯田同千年云杉林，领独一无二嘅秦边勇士证，可以话西藏秘境风光人文，一程尽览。11月20号，跟住 Ken 哥一齐出发啦！报名电话：13509952747。
3: 中国体育彩票第九届全民综艺大舞台报名通道正式开启，佛山继续走遍四山两江，解锁城市主题舞台，国风、古村、江边、大草原，梦想不设限，热爱即入场。不止佛山开赛，联动周边城市同台绽放，青春舞台、侨乡特色舞台、滨海舞台，你还想去哪儿邂逅城市文旅景点，就地开演，丰厚奖金等你来拿，千万流量等你来曝光，赛道火热开放，即刻关注全民综艺大舞台公众号报名，解锁你的高光时刻。
4: 哥 Sir， 整瓶靓蜜糖俾你试下。
5: 哇，啲蜜糖金黄清澈，花香味都好够啊。
4: 系啊，呢啲系新鲜嘅天然黑蜂蜜嚟噶，蜂蜜嘅纯度高，而且仲要系啱啱酿制出嚟嘅新蜜，所以咪咁香甜咯。
5: 咁靓嘅蜂蜜会唔会好贵啊？
4: 又唔贵，限时优惠，一斤装嘅话每樽系65蚊，三樽165蚊。
5: 等我都买翻几瓶送俾啲老友寄先。
4: 微信搜小程序，放心好蜜就可以抢购啦。
3: 最地道的玩乐推介，尽在国庆假期吹游佛山。
0: 假期仲有更多精彩去处，敬请锁定佛吹游小程序及佛山家 APP。
6: 吹游佛山，妙享金秋，我是 Wing Wing， 咁啊都同大家去关注翻而家嘅路况情况先吓，咁啊提醒大家啦，咁啊广佛高速咧往海南方向，避涌站至到沙涌站嘅位置咧，亦都系车流量比较大嘅吓，咁啊大家咧就要留意翻各个出入口嘅情况啦，知道啦，因为有好多朋友咧就吓啊，我避开11号嗰日，我12号先出发嘅，咁但系就系你嘅预期咁啱碰上佢预期系嘛，咁系咯系咯，所以大家。最好就是出门之前查一查吓，包括天气的情况都是要注意的，咁啊提醒你啦。今日的天气啊，各个地方的雷雨咧，雨势仲系会比较大嘅。现时三水方面啊，暴雨橙色预警信号仍然生效。亦都欢迎大家可以通过我哋嘅佛山家 APP 啦，入到嚟之后底端菜单栏点击花生，跟住揾咧正在直播嘅我哋嘅吹游佛山妙享金秋，咁啊你点击入嚟我哋946嘅呢个互动直播间咧，我哋可以留言点唱啊，或者分享你嘅开心好玩嘅呢个国庆假期，甚至乎话喂我寻日就有去到我哋佛山27铺嘅奇妙游啦，仲影咗靓相啊，不妨咧上传上嚟同我哋分享下你嘅美好啊，因为有朋友话好似阿番禺阿婷咁，佢话 wing wing 你今日要上班啊，辛苦你啦咁样吓，咁啊其实咧能够同你哋好开心咁分享好多资讯啦，或者你哋会有好多好开心嘅事情同我哋分享啊，其实唔辛苦嘅，系一件好愉悦嘅事情嚟嘅。跟住咧三秒记忆佢话，打个卡先吓，大家好啊，今日落雨未有出街，喺屋企咧就系执执屋系嘛，搞下清洁啊咁样啦，跟住咧又听下节目啊。但其实都有唔少朋友，因为平时翻工比较忙，难得就真係放个假可以喺屋企执执屋㗎。即係企理呢样嘢问我啦，特别啱㗎。点解？因为我换新生活家㗎嘛，係咪？咁你真係趁住假期呢，你就可以系攞啲框框啊、收纳箱啊，就将边啲系重要嘅，边啲系闲置嘅咁样。我上嗰两日先开始又喺度执屋啦，咁你发现咧，每一次执唔同嘅角落都会有新发现嘅。嗱，当然最好就话执执下本书，夹住啲钱、啊，真系好 surprise 咯，咁样即系呢种，仲要系夹住嗰啲钱咧，仲要系旧版嘅，即系好耐好耐以前噶啦，可能系。 即自己仲系未系成年人嘅时候，豆利是嗰啲十蚊啦，或者系一百蚊啦咁样嗰啲旧版嘅话，你就会觉得好惊喜啊！令到自己开心愉悦方式好多吓，即系咧执屋啊，搞正间屋啊，又得啦咁样。咁仲有就系、是，喂，有啲嘢唔使钱咁、啊、样，你话开唔开心啊？梗系正啦，就比如话，诶、欸，停车可以唔使钱，系唔系噶？喺呢个国庆假期咧，佛山家 A P P 首页右下角已经系上线咗。佛山家 A P P 首页右下角，记住吓，就有呢个佛山中秋国庆假期免费停车呢个信息浮窗，点击下去就可以睇到离你最近的免费停车 泊车位，还可以导航去到啦。例如你说、啊、我要去景区玩，或者我逛商圈，是吧？打开佛山家 APP 查一查先，看看哪些又不用钱先，这么正当然好啦。所以呢可以嗱一声去到我们佛山家 APP 那里去点击看看啊。因为呢今天我们看到互动区那里也都有朋友说，喂喂，你有没有去文象天地那里打卡？好多人啊，这样啊。即是呢、其实讲回在这个假期，不知道大家会不会就成日都会给一些仪式感自己的呢？就打个比喻就说，是要花些钱才觉得像放假的。是啦，即是你不需要说特别

多嘅，且少少你都会觉得好开心嘅，比平时啲唔一样，你就觉得放咗个假噶啦。打个比喻，去到我哋祖庙博物馆参与佛山27号奇妙游，喂。例如好似你要通关宝碟咁样吓，你要玩好多个趣味互动，20几蚊。寻日有啲市民啦，同埋包括有啲游客嘅朋友咧，咁佢哋就话：，哇，喂20几蚊咁多嘢玩嘅，真系自硬咁样吓。系啊，好多嘢玩噶，所以咧，大家如果系想参与到下夜游，因为依家系分咗日场同埋夜场嘅，咁啊日场时间咧就朝早8:30到挨晚嘅6点呢、這个时间段咧，佢就唔系话主打灯光啊或者 NPC 互动，唔系主打呢方面啦。這个咧就会俾大家，例如好似系即系睇翻啲，例如北帝啊，或者系嗰个古建筑啊，系嘛正殿古建筑啊呢啲咁样嘅，即系睇翻大家嘅侧重点。咁夜晚嘅嗰场咧，主打系灯光市集、演出同埋游戏嘅，所以你可以日场又去，夜场又去，两种感觉完全唔一样。甚至乎有啲朋友话：，喂，我以前咧都已经去过日场噶啦，而家啱啦，专门过嚟玩夜晚嗰场，正啊，好多互动噶，系嘛？仲有，如果假如咧你自己本身有一啲国风嘅啊，全套嘅古装嘅。哇，仲更加有身临其境嘅感觉啊。其实呢就係仲有国庆期间仲有折扣买门票嘅。咁又可以平啲喎，可能平时20蚊，咁国庆假期呢16蚊咁样，咦，买张门票入去点啦，仲可以呢即係夜晚可以去祖庙逛夜呢个市集睇演出。或者系影下彩灯呢啲可以嘅，咁但系你话啊、哎，我再加29个搞呢个通关宝碟，咁啊更加可以玩其他嘅互动，亦都正，真系你谂下几十蚊啫，系嘛？你去边度可以玩得到咧？嚟呢度吓祖庙博物馆就可以玩得到啦。咁咧，我哋讲呢个系通关宝碟先系20几蚊吓，但系门票嗰度咧就唔系嘅吓。咁所以大家如果你话想了解更多嘅话咧，亦都可以去到佛翠游小程序去睇睇，记得就系佛翠游吓。同时都欢迎大家咧，可以通过我哋嘅互动方式，我哋而家嘅直播互动咁啊，一路啦吓，朝早系10点到12点啦，大家可以分享你哋嘅开心美好，假期做咗啲乜啊？系咪啊？想等我嚟去羡慕下你啊，都好噶。我而家都坐喺直播室，系嘛？可能你而家喺边个位置玩，系嘛？say 个 hello， 打个卡，发一发上嚟，或者系你想同边啲朋友去祝福啊、互动啊，都可以通过我哋嘅佛山家 A P P 嘅入到嚟底端菜单。点击花生，跟住咧见到正在直播嘅翠游佛山妙享金秋呢个图标下，跟住咧就系946嘅，你点击入嚟就可以文字同埋图片互动噶啦。

0: 有个上街佛山一家人啊，禅城 Kimmy 咧，佢话 Wing 总打卡撑场啊，祝各位假期愉快啦！今日休息，咁虽然咧有少少雨吓，但依然挡唔到我大话出行咁啊！咦、哎，呢啲好爸爸啊！佢话寻日咧就系打卡咗南庄嘅车展啦，跟住仲要攞咗奖品同埋冲少合影咗啦。咁啊咁啱咧就阿 Kimmy 就系想点佛山一家人呢只歌嘅，系啊就已经为你播出咗啦，系咪啊？播完歌你先出场啊，系咪好有压轴登场嘅感觉咧？正啊咧！系你而家听紧嘅咧，继续会有翠游佛山，妙享金秋，我系 Wing Wing。咁大家亦都可以啦，通过我哋嘅佛山街 A P P 入得嚟，底端菜单栏点击花生，跟住咧再进入我哋嘅翠游佛山妙享金秋嘅专栏呢度啦，就可以文字同埋图片互动噶啦。
1: 上午十一点，
2: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0: 只弯肉冰笑，味和纯良勾年份。
1: 詹瑞文粤语舞台剧《朝圣办公室》10月25号在佛山粤剧院大剧场爆笑上演。
2: 大家好，我是詹 Sir 詹瑞文。我哋《朝圣办公室》呢一次咧好精彩啊！我哋有新嘅演员同大家见面噶。
3: 我就是送水辉哥
4: 艾神啊！
5: 我是萧华坚，
6: 我是他爷，
7: 我是来多一份啊！
8: 我是猪扒姐姐，
9: 我是刘思贤。
10: 办公室嘅骑呢趣事，打工牛马嘅喜怒哀乐，经典完美嘅搞笑喜剧。
2: 10月25号，我哋喺台上见你啦！
10: 快啲微信搜索花。发生微票而抢飞啦！
0: 各位潮人请注意，佛山祖庙27号奇妙游9月30号盛大开启，
11: 限时夜间开放，每晚6:30到9:30，带你一秒穿越明清老佛山。
0: 热闹市集、璀璨灯会、非遗体验，同 NPC 趣味互动，醒狮武术好戏连台，好玩又出片。
11: 国庆游园好运连连，祖庙入场门票加27号奇妙游通关宝碟套餐在手，好玩无忧。
0: 集章纳福、游戏赚银票、文创好礼响不停。
11: 沉浸式游祖庙、逛市井、纳福气、打卡氛围感，即刻拉满。
0: 请即登录佛趣游小程序了解活动详情。
11: 活动持续到10月20号，千祈唔好错过呢一场精彩嘅古风游园盛会。
12: 文明有共识，946正点公益。
13: 黄师奶，你知唔知使用燃气嘅一开三关系咩嘢啊？
14: 屋企嗰啲嘢点难到我嘅？嗱，一开咧就系开窗通风。三关就是用完之后要关炉灶、关灶前阀门、关厨房门，啱唔啱啊？
13: 得喎，咁有冇定期检查管线啊？
14: 梗系有啦，我每隔几个月就会仔细检查炉灶啦、软管、接口呢啲，睇下有冇老化、漏气嘅情况，安全无小事，呢啲功夫啊唔悭得噶。
12: 做足预防，安然无恙。
15: 你知道我们正面临着水资源贫乏的困扰吗？
16: 全球有超过97%
15: 是咸水，而淡水资源仅占全球总水量的2.5%，真正能够被我们直接利用的淡水只有0.8%。如果这个音量代表全世界的水。
17: 接下来的

0: 都未见到隻啊。
1: 老婆，国庆假期我带你去2026第四届中国男装车水马龙系列活动之汽车欢乐购。去到现场买返部靓车啦。嗰度啊有超30个主流汽车品牌搞促销。同车时代仲会带大家现场杀价。南庄镇政府会派发总值300万嘅车险专项补贴，然后叠加省保或者国保，买部车最高可以悭成24000蚊，够晒帮你悭家啦啩！
0: 哇，咁笋啊！点先可以参加啊？
1: 嗱，车展咧就10月1号到4号喺南庄嘅佛山国际会展中心举行。我哋关注下同车时代嘅微信公众号，点击菜单栏或者喺微信搜索畅价车主俱乐部小程序，入到去就可以领取门票免费入场啦。届时咧，佛山传媒众多名 DJ 名主持会喺嗰度嘅传媒体直播室同大家互动 happy， 大派礼品。现场啊，仲有得玩有得食，新车试驾体验、房车、改装车、老爷车、摩托战车轮番上阵。最紧要我哋有机会赢取新车嘅一年免费使用权啊！正唔正先？人靠衣装，车看男装，想买车享优惠。呢个十一假期，约埋你哋一齐出发啦！
2: 国庆假期精彩不停，
3: 探寻世界美食之都，
2: 打卡潮流动感街区，即刻出发，乐享不停。
3: 你仲可以打开佛山街 APP 嘅花生专区，分享假期中嘅喜闻乐见。
2: 你而家收听嘅系国庆假期趣游佛山。
4: 趣游佛山，妙享金秋，我系永永。而家欢迎你啊！通过啦，我哋嘅佛山街 A P P 吓，入到嚟底端菜单栏，点击花生，跟住咧就喺我哋嘅趣游佛山妙享金秋946嘅呢一个图标位，点击入嚟就可以文字同埋图片互动噶啦。哇！甚至乎咧，有啲听众已经开始问佢话：国 Sir 系边一号值班噶？咁样哇，系咪问我有冇小道消息先？嗱，咁啊，讲到一啲消息，我哋先同大家更新一下交少先吓，睇下边啲嘢缓慢路段，大家要注意嘅。睇下市区方面啦，祖庙路往亲人路方向，文华中路、佛山万丈天地往海三路、海百路五丫口大桥往广州方向，而家都系车流比较多啦吓，行车缓慢嘅。睇下核区嘅一啲高速啦，咁啊，广佛高速横沙至到沙涌路段啦，就系往开平方向行车有慢；南二环甩流服务区往龙岗方向有慢，龙尾去到龙眼路跨线桥；顺德东立交往南沙大桥行车缓慢；广珠西线顺德东立交往广州容桂路段往中山有慢；广兆高速三水西往肇庆，咁啊龙尾咧就去到横江立交嘅广明高速潭朗立交沧江路段，咁仲有系金白路段往新兴方向有慢。西二环高速监控中心方面显示咧，丹灶站至到大江互通啊，往南二环方向有慢。佛江北高速海北路跨线桥，就系女广路收费站往丽水方向行车缓慢。佛江高速黄龙特大桥啊，往北滘嘅北滘立交方向都系车多。佛青松高速官窑立交往乐平方向有慢。我提醒大家揸车嘅时候咧，就尽量避开呢啲嘅缓慢路段啦。讲起车，咁啊，梗系要提下大家啦。2026中国男装第四届车水马龙系列活动之汽车欢乐购，咁啊，其实从寻日啦就已经开始啦，就一路去到四号喺南庄佛山国际会展中心举行嘅。咁啊，展馆在周边亦都系提供超过千个嘅车位，大家揸车去嘅朋友咧可以停放喺展馆停车场。咁仲有系华夏明珠大酒店或者系华夏中央广场嗰度嘅，咁啊，行3分钟左右啦就可以去到展馆，其实好近嘅。望到嘅吓，咁啊更多相关嘅消息，大家亦都系可以啦，关注同车时代公众号或者系听个评车视频号去了解啦。揸车出行，咁梗系要了解下究竟有冇停车位啦。咁啊呢个国庆假期咧，停车想唔使使钱嘅话，咁可以去到我哋佛山街 A P P 首页右下角已经系上线佛山中秋国庆假期免费停车呢个信息浮窗。你点击入去就可以见到离你最近嘅免费停车位，咁仲可以导航直接去到吓，咁例如去景区啊，或者逛商圈啊，先打开佛山街 A P P 查一查 ，check 一 check 先，系嘛？有免费，点解唔免费呢？几大几大，消费啊消费啊！ 仲有好多着手嘅活动噶、哦。假如你话，哎呀，我要参加呢个佛山廿七号奇妙游啊，喺祖庙博物馆嘅呢一个夜场嘅活动嘅话咧，咦？如果你系着住全套完整嘅古风传统服饰夜场入园嘅话，哇！买通关宝碟仲有优惠啊！

0: express what you mean to me。
1: 想要消暑，假由你整翻盅五年草龟龟版加草本食材熬制嘅真龟苓膏啦，口感软滑，甘而不苦，温润顺喉，啖啖都系真材实料啊！仲赠送埋炼乳同埋白砂糖添，滋味价88元，到手入八盎。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落单啦喂！
2: 各位自驾发烧友留意啦，我系 DJ Ken。同车时代年度巨作11月12号正式出发，我会带大家嚟一场黔东南金秋五日深度自驾之旅。今次我哋会沿住中国国家地理杂志认证的中国乡村旅游一号公路，穿行洞乡苗岭腹地，探秘小众原生态秘境。这个行程啊，节奏舒缓，可以一路饱览苗洞民族风情。或者大家曾几何时去过黔东南，但是多数都是一些出名的网红景点。今次我们会打卡攻城红岩新村的万山红寺，走进中国最后的枪手部落巴沙苗寨，探秘远古苗族遗风，漫步肇兴洞寨古楼花桥群，篝火晚会，聆听世界级非遗侗族大歌，还会穿行雷山白岩村，睇千年梯田云海，探访隐于山野的乌冬苗寨。今次的行程恰恰适逢苗族的苗年，我们可以第一次亲历万人盛装巡游的震撼场面，再赴热闹的苗家场卓宴，高山流水敬酒，还有歌声此起彼伏，一定会令你尽兴而归。

0: FM 94.6 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1: 国庆假期吹游佛山，
2: 国庆假期吹游佛山。
3: 国庆假期吹游佛山，大家好，我是佛山传媒文旅集团主持人邵瑞云。来到国庆长假，好多人都会打算好好咁唞下，补个眠，放松一下。但是休息不等于日夜颠倒的。有不少朋友一到放假就放飞自我，挨夜刷手机追剧，日头就睡到下午，生活中完全打乱晒。等到假期结束就会出现假期综合症，失眠啦、累啦，完全提不起精神。所以建议各位，就算假期不用早起翻工，睡觉起床的时间都尽量同平时不要相差太远，尽量不要超过一个钟啦。亦都不要一次性疯狂咁补眠，因为睡得太耐反而会头晕脑胀，越睡越累。如果白天就觉得想睡，可以午休。

0: 20-30分钟，尽量唔好超过1个钟，否则的话都会影响晚上嘅睡眠时间。假期系适合适当咁运动嘅，唔好追求高强度锻炼，喺屋企附近嘅公园散下步啦、骑行、打羽毛球都系唔错嘅选择。但要提醒大家，运动之前记得热身，而长时间唔运动嘅朋友，亦都唔好喺假期突然之间高强度系咁练，因为会容易拉伤肌肉，甚至乎诱发心脏不适。户外锻炼咧就尽量避开正午高温嘅时段。早晚比较凉爽的时候再出门。当然除了身体情绪，我们同样都关心的。在长假里面走亲访友，有时免不了会倾下工作啊、收入啊、情感这些话题。如果令你觉得压力大心烦的话，不妨给自己留一些独处的时间。听下歌，散下步，为自己留一个缓冲空间。嗱，屋企有老人家嘅话啦，喺多陪伴嘅同时，亦都要同时留意佢哋嘅情绪同埋身体变化。总的嚟讲，假期系用嚟休整，唔系透支身体，要做到劳逸结合，动静相宜，咁先可以好好享受假期，保持良好状态，跟住迎接节后嘅生活啦。
1: 国庆假期吹游佛山，
2: 假期仲有更多精彩去处，敬请锁定佛吹游小程序及佛山加 APP。

0: 病从口入要记住，唔好疏忽和大意。
1: 合格认证同质检，生熟食品要区分。
0: 储存方法需妥当，冷冻保鲜分开放。
1: 果蔬洁净无残留，基本操作系浸泡。
0: 餐具清洁要严格，免得食物受污染。
1: 三无产品快避开，安全保障最紧要。
2: 上午11:30。
3: 大家好，我是盖明辉啊。
4: 大家好，我是李淑勤。
5: 应广大戏迷强烈呼声，由盖明辉、李淑勤领衔主演的盖里版粤剧《帝女花》顺德站重磅开演，2027年1月9日到10日，顺德演艺中心大剧院约定你。10月13日10点开票，微信搜索花生微票儿，即刻抢票啦！
6: 十一假期，佛山全市具备条件的党政机关停车场免费对外开放，开放时间为10月1日8点至10月7日18点，含过夜停放。开放对象为市民、游客7座及以下小型普通非营运客车。市民游客可通过微信小程序“佛山停车”查询开放停车场的详细点位、开放时间及导航路线。
7: 国庆假期精彩不停，
8: 探寻世界美食之都，
7: 打卡潮流动感街区，即刻出发，乐享不停。
8: 你仲可以打开佛山街 APP 的花生专区，分享假期中的喜闻乐见。
7: 你而家收听的是国庆假期吹游佛山。
9: 水游佛山，妙享金秋，我是 Wing Wing。咁欢迎大家可以通过我哋嘅互动方式去到佛山街 APP， 跟住咧点击底端菜单栏花生，跟住咧再进入到我哋水游佛山妙享金秋呢个图标里边946嘅呢个 channel 咯，你点击入嚟就可以文字同埋图片互动噶啦。跟住咧见到个西樵耀仔啊，佢话咧佢就喺西樵山索道缆车上面上山做义工啊，因为天气嘅原因咧就缆车咧就要停顿一阵，咁佢话佢自己咧喺车里面啊，哇吓，咁跟住咧就喺上面可以睇到呢个各种嘅景色喎吓，咁虽然时间咧就要等一等吓，咁啊佢想点只够钟呢只歌喎，咁快噶啦，快噶啦够钟噶啦，够钟噶啦。咁当然啦，首先咧就系要为你做义工点个赞赞先吓，即使咧无论天气点样都好，你都会坚持啦。呢点真系为你嘅积极性啊，做义工要点个赞吓。其实咧喺呢个假期里边啊，唔同嘅人群啦，其实佢哋有啲可能仲要喺一线嘅岗位工作，系嘛？咁有啲咧就系难得有假期可以带屋企人一齐去开心下，系咪有下啲家庭嘅亲子互动啦？因为平时上班太忙啊，咁样，所以大家咧都会喺呢个假期里边因应自己嘅需求做出一啲嘅计划嘅。咁你有冇谂住计划去到祖庙博物馆参与到佛山27步奇妙游咧？今日都同大家分享咗好多我哋嘅游玩方式啊，包括会有啲咩嘅嘢玩啊，咁可能刚刚有啲朋友咧，依家先至听到我哋嘅节目，又或者系，咁啱系揸车嘅路上吓，哦，车上面咧咁啱有班亲戚，系嘛，就唔净系广州亲戚啦，系咪先？咁啊，仲有其他唔同嘅省份嘅亲戚啦，咁可以过嚟我哋佛山点啊？有食有拎冇问题嘅，点解？因为我哋有大把美食，系嘛，仲有嘢玩。打个比如啊，就算系以前去过祖庙博物馆睇过日场嘅都好，你夜晚嗰场未试过体验咧，嗱咁就要去试一试啦。因为咧就系夜场啊，主要针对翻会有灯光市集、演出同埋游戏嘅。咁夜晚场咧就喺挨晚嘅6:30去到夜晚嘅9:30嘅。咁部分开放嘅区域咧，大家可以欣赏灯光吓，仲有夜场嘅限定演出，包括好多嘅 NPC 嘅互动啦。嗱，仲有嗱，你如果中意影相嘅，可以去睇彩灯装置。咁仲有好多嘅游园活动啊，同埋有一啲嘅限定节目，比如开市大典、夜光醒狮、精武雄风吓，武术嚟嘅吓。咁仲有咧就系广府婚礼婚俗上面嘅大冚者，就有喜事良缘嘅。你谂下，哇，假期系嘛？喂，有冇边啲仲系单身嘅朋友？系嘛，即系都可以。嗱，打个比如咧，我设个角色嘅假设啦吓，就系话哦，假如你中意咗某个女仔，或者中意咗某个男仔，但系又唔好意思同佢讲话，嗰三个字啦，系嘛？咁跟住点咧？嗱，你可以约佢去到参与呢一个佛山27步奇妙游，跟住等大冚者上台嘅时候咧，你要静鸡鸡、静鸡鸡咁睇下有冇机会啊，系嘛？咁啊，即系 举下手互动下。咁嗱，假如成功表白你自己鍾意嗰个女仔，掂啦，係咪先，就已经牵线良缘啦。咁假如一个唔该，对方话我仲未想咁快呀、啊、咁点呀，唔紧要㗎，你咪当开玩笑囉，係咪，就係嗱，呢个开玩笑呢就要打双引号嘅，呢个就係俾个好嘅台阶俾自己囉，因为你而家参加个活动嘛，係咪，哦，我就諗住喺现场大家搞下气氛啫，我都系作为一个互动现场 NPC 呀、啊、咁样，嗱，呢一个台阶系咪好好啊，所以嗱，唔需要嘥时间啦，等边个开口先，唔使嘅，嗱，你参与到呢、这个我哋而家有佛山27号奇妙游嘅活动呢，咁你又諗住啦，记得啊，你喜事良缘嘅位置呢系时候大胆说出来啊，得就得，唔得都唔紧要㗎，都仲系有呢个机会同其他人认识㗎嘛，你话几好呢，一举多得啊吓。咁都同大家去讲讲啦，就包括系喺呢个夜晚场嘅活动下，就有彩灯打卡、NPC 互动啦，仲有非遗市集啦，仲有民族游戏啦，系轮返上线㗎。咁记得白天场一场呢，佢主要针对返都系等大家睇下，即系例如有啲外地嘅朋友白北帝啊，跟住睇正殿古建筑啊呢啲，咁可能呢会日场就比较适合啦。咁而夜晚场呢，因为佢唔系全部系开放晒嘅，系会特定嘅区域系会开放，所以夜场呢主要嘅就系灯光、市集、演出同埋游戏嘅。大家都可以去到我哋嘅佛趣游小程序，记得啦，系佛趣游小程序嗰度去买票去了解嘅。咁跟住亦都可能会有啲朋友话，喂，我成套都系着晒古装咁样参与喎，咁样。嗱，如果去现场下，即系因为呢种嘅优惠，即系假如你系着晒古风嘅传统服饰夜晚场入园嘅话呢，系会有购买通关宝碟套餐会有优惠嘅。咁但系呢个呢就系呢个优惠系要自己本人去到现场核销，唔可以线上购买嘅吓，提前话俾大家知啦。

0: 水陆齐狂欢，活力在金沙。2026丹灶环两江户外运动嘉年华国庆延续开玩啊！
1: 国庆七日，日日都有特色运动等住你。
0: 丹灶乡野墟镇穿越跑、桨板水上定向越野、网球、匹克球、动力冲浪、萌宠水上嘉年华，仲有金沙水街丹灶好物展销市集、小龙虾盛宴同精彩演绎。
1: 10月1号到7号，仲有罗航艺术墟展览、艺术快闪、工坊、脱口秀、木偶剧演出等你嚟打卡。
0: 国庆假期一动一静，精彩丹灶乜都有。
1: 详情请关注佛山加 APP 或南海丹灶公众号。
2: 童车时代东游墨脱自驾之旅正式召集啦 ！DJ Ken 将会带你探索云端秘境，俯瞰雅鲁藏布江大峡谷，打卡果果塘大转弯，邂逅南加巴雅峰日照金山，漫步云海梯田同千年云杉林，领独一无二嘅秦边勇士证，可以话西藏秘境风光人民一程尽览。11月20号，跟住 Ken 哥一齐出发啦！报名电话8629-6666。

0: 趣游佛山，
1: 假期仲有更多精彩去处，敬请锁定佛趣游小程序及佛山家 APP。继续有趣游佛山，妙享金秋，我是 Wing Wing。假期除了出去玩之外，有时都会去啲亲戚朋友家坐，或者叫啲亲戚朋友嚟屋企嗰度，喂，不如食餐饭啦咁样。你攞啲咩嘢俾人食先？嗱，好多朋友话啦，咁啊话明无鸡不成宴啦，肯定要有噶啦咁样。咁但系你冇理由下就食鸡蒸鱼，食鸡蒸鱼噶嘛？有啲咩嘢可以款待下啲亲戚朋友呢？咁梗系嚟翻啲大闸蟹啦，系咪啊？嗱，咁大家咧亦都可以登录啊，放心好物小程序，记得系放心好物吓，咁啊上去睇睇有啲咩嘢啱自己买噶啦。讲到咧秋风一起，每年入秋就梗系唔系净系食腊味啦，梗系要啲蟹啊，啲蟹啊够肥啊，系嘛？咁啊食蟹都有最佳赏味期嘅，所以大家就唔好浪费呢啲最佳赏味期啊。咁啊点咧？就因为靓嘅大闸蟹，佢唔使话啊要有几点样厨艺先可以整得好。好简单，就比清水系咁清蒸就得噶啦，就够晒鲜味噶啦。顶多话、哦、有啲朋友话中意加啲醋啊，或者系一啲咩姜汁啊咁样去衬托嗰个蟹肉嘅鲜甜味嘅啫。咁你话啊吓，叫人哋嚟屋企食饭，蒸翻几只大闸蟹系嘛，即时有晒仪式感啦。仲有一样嘢。鸡咧，因为你切好晒，咁一嚿嚿食咧就可以好快食完。但系食蟹咧就咁啊嘛，又要剥呢度剥嗰度，剥呢度剥嗰度，点啊？抌得啲时间够长啊！系啊，即系你唔知谂咩节目好，剥蟹咯，食蟹咯，系咪啊？一路食一路倾下闲偈，咁你话几好？唔系下下剥瓜子噶嘛，系咪？我哋有啲仪式感，剥蟹嚟去食，跟住咧啊呢、這个又啊俾个蟹钳你啊！啊，俾个咩你啦？嗱，呢啲系咪啊？亲朋戚友有时倾下闲偈，你一下子唔知噏咩话题嘅时候咧，食哇！你真系揾边个都倾得噶吓，只系就攞食嘅咁就得啦。你食下只蟹，跟住话啊，我咧就中意食呢个乜嘢地方啦，我中意啲蟹膏噶。呢、這个又话咧，哎呀，我帮你钳下个蟹钳啦，系嘛？你用烟火气咪咁嚟噶咯？如果唔系，沉沉切喺外面食完之后，哎，走啦啊，系咁先啦，假期快乐啦，咁样。啊咁快就散啦，咁唔得㗎嘛，啲感情未倾得够深㗎嘛，吓难得假期聚，咁梗係啦，整返啲蟹嚟食下啦，咁可以呢上去呢个放心好物小程序嗰度去睇下边样啱自己去买嘅。咁除咗呢个蟹之外，比如好似龟苓膏，係啊，即係食得多热气嘢，哎呀上火啦，怎么办呢？食啲滑滑甘甘甜甜嘅龟苓膏啦，咁样喺呢个放心好物小程序同样有得卖啊。好啦，咁就讲啊。咁就讲咗咁多嘢食呢，搞到自己都肚饿埋添。好，我哋讲下啲蟹呀。蟹嘅优惠价呢就298蚊起。咁啊睇下大家鍾意几多只。

跟住呢龟苓膏就咁嘅，就而家优惠价$88有六樽，再加赠两樽，即係话到手有八樽嘅，同样都可以去到微信嗰度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落单购买，将呢一份嘅秋日好礼带返屋企。

0: 继续有吹游佛山鸟响金秋，我是 Wing Wing， 咁都要同大家去关注一下一啲嘅路况吓，出行嘅朋友要留意啦。咁睇睇市区嘅缓慢路段先。现时佛山万丈天地周边车流量大啊，自驾车前往嘅市民咧可以选择外围嘅文华公园、岭南明珠体育馆，仲有系九天国际等等嘅停车场咧进行停车嘅，又或者搭乘公共交通工具啦，就系公交132。G13, 咁仲有系111等等嘅线路，又或者系搭乘佛山地铁三号线啊，去到归华六路站 B 出口就可以出站啦。好，再嚟睇睇其他嘅路段吓，祖庙路往亲人路方向，海百路五丫口大桥往罗村，潮沟路千古情对开往听音湖，龙沟路镇南路段往高明，咁仲有清辉路东落路口双方向，凤山路口各个方向，区荣路双向。仲有是龙舟路、三舟路段往伦教方向都是车流量大。看看一些核区内的高速情况。往佛高速横沙至比冲路段往开平方向有慢，佛开高速九江大桥往学山慢，龙尾去到龙山互通，南二环甩流服务区往龙岗有慢，龙尾就去到龙眼路跨线桥。顺德东立交往南沙大桥慢。咁又广珠西高速监控中心显示，容桂路段往中山、三山路段往广州都系有慢。广肇高速三水西站往肇庆，龙尾去到横江立交。广明高速潭朗立交、金白路段往新兴有慢。佛江北高速海北路跨线桥往女水有慢。佛江高速天莲立交往江门方向、行军特大桥往北滘方向都系有慢。而佛青松高速官窑立交往乐平车龙大概有成两公里噶。睇嚟啦，十月二号亦都唔少朋友吓揸车出游，但系出游嘅时候咧，亦都要留意最新嘅路况消息，睇下可唔可以绕道行驶先噶。咁啊，当然啦，就可以使用呢啲公共交通工具出行嘅话咧，就一啲市区嘅景点啦。咁啊，如果你话诶，我要揸车去附近有冇啲？唔使钱嘅停车位啊，嗱咁记得啦，呢、这个国庆假期咧想停车唔使钱吓。佛山家 A P P 首页右下角已经系上线咗佛山中秋国庆假期免费停车嘅信息浮窗，点击入去就可以见到离你最近嘅免费停车泊位，咁仲能够导航去到添噶。假如你去到景区啦、逛商圈啦，咁啊先打开佛山家 A P P 查一查吓，睇下可唔可以唔使钱就可以停车先，又或者系最近嘅会系边个先？你而家听紧嘅继续会系翠游佛山妙享金秋，咁想了解更多咧，亦都可以去到我哋嘅佛山家 A P P 啦。如果你话哦想睇下有咩旅游景区景点，买门票，亦都可以去到我哋嘅佛翠游小程序噶。
1: 哎，呢杯杏仁露饮完成个人都润晒。
2: 呢个系古法研制嘅杏仁七百饮，精选地道食材，除咗杏仁，仲有铁棍山药、百合、葛根、椰子粉、燕麦、藜麦几种白色嘅食材，健康营养，口感温润，独立小包装。携带方便，直冲即饮，由内感受到温润嘅滋养，而且佢唔添加香精防腐剂，食得更加之安心啊！限时优惠，三盒21条只需要49.8，买六盒更优惠。微信小程序放心好物，即刻购买。
3: 朱妹，我今日打算带你去一个未有人知道嘅好地方去爬山，嗰度遥望青山绿水美如画。
4: 真系？咁你发个定位嚟先得噶。
3: 嗰度 GPS 都定唔到位嘅，系我放只无人机去揾到嘅。
4: 啊，咁咪即系嗰啲危险嘅野景点咯？我唔去噶。
3: 吓？点解啊？
4: 嗰啲区域啊，地形复杂，出事想打个电话求救都冇信号啊！唔单止咁啊。都市救援人员想搜寻救援我哋，难度都大啊！唉，唔制得过啦。
5: 野景点缺乏开发管理，冇旅游安全配套设施，

0: 向上向善的力量。九四六正点公益，
1: 有些停留值得欣赏，这件衣服的 cutting 挺有设计感、啊、有些暂停是为了做得更好。
2: cut 这个位置不用演得那么直白的，眼泪不用流出来的，要眼泛泪光那就可以了。
1: 有些位置不值得你停留，
3: 开了这么久高速有点累，靠边停下车伸个懒腰先。
1: 在合适的位置停留是为了养精蓄锐，错误的停留一息间就是一辈子。请勿在高速公路随意停车。
3: 食自助餐梗系要食翻够本啦，攞多啲，宁愿食唔晒都唔好蚀底啊！
4: 饭堂今日啲饭送都唔啱我口味嘅，倒晒佢，点嗰份外卖先。
5: 阿妹，做乜啲士多啤梨你只只咬一啖就掉去垃圾桶啊？
6: 妈咪，盒士多啤梨都唔甜噶。
7: 全球每年大概有三分之一粮食会被损耗同浪费。在我国，一年浪费了的粮食可以满足3亿5千万人一年口粮的需要。光盘不单只是一句口号，亦都是一种例行节约、倡导珍惜的生活态度。
8: 各位潮人请注意，佛山祖庙27号奇妙游9月30号盛大开启，
1: 限时夜间开放，每晚6点半到9点半，带你一秒穿越明清老佛山。
8: 热闹市集、璀璨灯会、非遗体验，同 NPC 趣味互动，醒狮武术好戏连台，好玩又出片。
1: 国庆游园好运连连，祖庙入场门票加27号奇妙游通关补贴套餐在手，好玩无忧。
8: 集章纳福、游戏赚银票、文创好礼响不停。
1: 沉浸式游祖庙、逛市井、纳福气、打卡氛围感，即刻拉满。
8: 请即登录佛趣游小程序了解活动详情。
1: 活动持续到10月20号，千祈唔好错过呢一场精彩嘅古风游园盛会。
9: 连接过去、现在、未来，用科技嘅速度推动汽车业嘅发展，用创新嘅理念打造更美好嘅汽车生活，用实惠嘅价格加专业嘅评点，帮你选择更精彩嘅座驾。Hey Automan， 10月1号到4号。2026第四届中国男装车水马龙系列活动之汽车欢乐球，将携同超30个主流汽车品牌的重磅车型同场竞技，配合萨格邦购车杀底价加总值300万的车险专项补贴，叠加省保、国保，最高可以帮你悭24000元，绝对是你今年出手买车的绝佳时机。现场还有老爷车、改装车、房车等特色展区，汽车趣味运动会、泊车王挑战大赛轮番上阵。

0: 你仲有机会赢取新车一年免费使用权。关注同车时代微信公众号，点击菜单栏或者微信搜索唱驾车主俱乐部小程序进入，即可领取免费门票。无车不欢，极速飞驰，十一假期嚟南庄，感受一场不平凡的汽车盛宴。
1: 好多听众朋友成日同我哋讲，年纪大咗，牙齿松动，食嘢唔方便，笑住笑我都咬唔到啊！同亲戚朋友食饭都少咗乐趣，平时讲嘢又漏风，连公园跳舞咧都唔想去。尤其系缺牙多、条件复杂，仲有血压、血糖等健康问题噶，想修复好牙齿又怕痛又怕贵，更加怕系修复失败，啲钱就白使，简直难上加难。好消息嚟啦！蝉医口腔每个月特邀上海宜兰种植专家团队同12位三甲种植医生联合坐诊，专解宜兰缺牙问题。周末至假日都正常开诊噶，牙齿种翻好，同老友记吹水都自信翻晒嚟，继续做聚会嘅开心果。
2: 蝉医口腔蝉乐宝，符合条件嘅即可享受免费再次种牙服务，每隻牙仲有3000元专属权益。宜兰缺牙、三高缺牙，优选蝉医口腔。电话0757-8313-2226。
3: 下面请听长篇故事联播《兴唐传》，播讲张月佳。
4: 前文再续的书接上一回，话说秦琼第二朝早起身，饮完茶食早饭，又去武南庄了。去到了一睇，哈哈，白棚拆了，过街牌楼不见了，啲白丑亦冇了，啲打白音就撤了，符告就粘了。来到门口一睇，门前企住两个家人，瞄住个嘴，竖起到眼眉，用眼角瞄住秦琼。秦琼心谂：今日佢呢度有晒准备，唔会有好事啦。前日我嚟，佢哋唔理我就难怪啊，因为佢哋唔识我啊。寻日我嚟，佢哋系众星捧月。点解今日我嚟，呢两个人连理都唔理我啦呢？秦琼谂咗谂。啊，知啦。于是下马，自己将匹马绑喺木桩嗰处，行上台阶，将嗰套气压住先，夹硬依开个口，笑住对嗰两个家人抱拳拱手话：两位请啦，请啦，咩事啊？唔该你入去讲一声，就话我叫佢秦琼嚟咗，要拜见游庄主。只见呢两个家人摇头晃脑，瞄住个嘴，左手竖起只手指公啊，指住入边话：好啦好啦好啦，知道你嚟啦，你自己入去啦，讲你听，喺后花园西花厅，我哋庄主等你好耐噶啦。秦琼一听，哇嬲啊！个心谂：游俊达啊游俊达，你错啦！秦琼向来就唔怕呢啲嘢，今日我身无寸铁，空手入嚟，我睇你能够将我秦琼点？谂到呢处，秦琼微微一笑，举步行入去。嚟到第一进门，有个家人企喺处等啦。佢话：你嚟啦，你行嗰边啦。秦琼行到去嗰边，又见到有个家人等住喺度话：你跟住呢条冷巷行啦，行完冷巷一转弯，见到有道圆拱门，呢度亦有个家人等住。你嚟啦，我哋庄主喺西花厅等紧你呀。好，入咗圆拱门，定眼一睇，正北面系一片竹林，东西花厅各三间，花园里面清静无声，一个人影都唔见。秦琼直不行去西花厅，咁花厅后面埋伏个人探头探脑，装到秦琼嚟啦，就细细声话：喂喂喂喂喂，嚟啦喂嚟啦喂，因住啊，听住命令啊。

得啦得啦，定啲嚟啊吓！秦琼行入花厅，只见尤俊达坐喺树，面前有张八仙台。尤俊达见到秦琼嚟到，连忙企起身，佢话：啊，二哥，你嚟啦！系，尤贤弟我嚟啦。尤俊达指一指身边，佢话：请过嚟坐啦。秦琼一睇呢间厅乜嘢都冇，亦冇其他嘅座位。八仙台后面只有尤俊达坐紧呢张花梨木嘅轿凳。秦琼谂：我如果唔敢同你一拍坐，我就唔系秦琼啦。佢大步行过去，喺尤俊达嘅右手边坐低。佢话：兄弟，乜灵堂出咗殡啦？尤俊达就爱理不理咁话：啊，唉，出咗殡。兄弟，你咁就唔啱啦。我乜嘢唔啱呢？灵堂啱啱出咗殡，你就除咗校服啦。你睇下，你呢一身枣红嘅衣服俾人哋见到啊，岂唔系笑甩大牙？呢啲就唔使你理，系我哋尤家家传嘅规矩，灵出校门，你何必咁多事啊？佢讲完，上下打量一下秦琼，哼咗一声，拧歪块面，将右手踭放喺台上，用手一托个额头，一言不发，就俾个后枕个秦琼睇。秦琼一睇个心话：，好啊，俾个后枕我睇，唔理我系嘛？得，我亦俾个后枕你睇至得。于是亦拧歪块面，将左手踭放喺台上，用手一托额头。照板煮碗，跟住秦琼嘅心谂啦，尤俊达咁样系咩意思呢？吓，佢谂咗一谂，忽然间灵机一动，啊，系啦系啦，花园里边冇人啊，唔可能嘅，唔系喺竹林里边，就喺花厅后边实埋伏住人。等尤俊达一发出信号，佢哋就出嚟将花厅一围，就喺呢度要杀死我，我要因住至好。秦琼虽然系用手揞住半边面，但系手指烂就好注意咁抠实外边嘅动静嘅。两个人而家边个都唔理边个，就系咁坐喺树，足足有成半个几时辰。咁花厅后面埋伏嗰啲人就好奇怪咯噃，喂，乜点解咁耐仲未有音讯嘅？事关呢个时候啊，尤俊达个心系思前想后啊，佢谂：如果喺呢度要我杀咗佢，又好容易嘅啫。我一出声，大家出嚟围住一喐手，咪讲话你系一个秦琼啊，就算你十个秦琼啊。亦都要喺呢度尸横就地啊！不杀咗佢呢件事就未了噶噃，佢系个官差嚟噃，官府上冇咗呢个人啊，呢件事就唔了噶噃。仲有佢同单鸿信咁深嘅交情，单鸿信亦会出头揾佢噶嘛，咁就更加唔掂，麻烦啦，头赤啦。正喺呢个时候，秦琼隔住手指罅装出去，只见花园嗰度有个人行紧嚟，就要行上呢间厅嘅台阶啦。只见呢个人身体灰萎，薄阔腰粗，着住一身恩哥绿嘅衫裤，大头棍，面如青泥，发似朱砂，高拳突眼，满面连鬓红色嘅牙刷须。来人是哪个啊？是秦咬金到了。秦咬金为什么会来到这树呢？因为他今天在地牢猛地拉条绳，没人送茶送饭给他，咦，连绳都拉断了，亦没人理。他一嬲起上来，揸住只金元宝就上来了。他来到前厅大声地嗌：有没有人在树啊？死清光啊！你哋
咁有个家人走出嚟对佢话：，哎呀，大庄主，你唔好嘈，唔好嘈，等我讲。

0: 讲你听噶。咁呢个家人呢，就将秦琼前日、寻日嚟到探庄嘅事讲晒俾程咬金听。程咬金就话啦：，呢个秦琼旧朋友啊，尤俊达呢个衰公，一味同人哋诈傻扮懵啊！咁佢想点啊？咁呢个家人又将今日要活埋秦琼嘅事讲出嚟。程咬金就话啦：，哦，我哋呢度要活埋人啊！我问你，而家埋咗未啊？
1: 未同埋，而家佢哋两个喺西花厅顶到硬啊！我哋所有啲人啊，都为咗呢件事唔行得开，所以屋里面冇人得闲啫。如果唔系，点会将你掉低唔理啊？
0: 哦，咁唔怪得啦。哎呀，咪住，等我谂下先。
1: 程咬金谂咩嘢呢？佢谂起秦琼个名啊。
0: 秦琼系边个嚟啊？你名咁熟嘅呢？喂，我喺边处听过？我喺边度见过佢呢？啊，我点解谂嘅都谂唔起咁衰噶？我
1: 谂谂下，谂起嚟啦。
0: 哎呀，唔通就系我嗰个太平郎秦二哥？
1: 于是佢就话啦：，等我去睇下先。
2: 啊，大庄主，你做咩啊？以前你唔去得噶，你一去亲就炒我档噶啦。
0: 唔使你理，你仲嘈呢，我就拧甩你个头壳吓。想活埋我秦二哥，咁不如埋咗我先。
1: 讲完就嗱嗱声行去后花园，直入西花厅。故知秦琼喺厅里面就睇见佢，只见呢个大汉一拉开竹帘行入嚟，对住秦琼跪低叩头。秦琼连忙起身嚟话：，嘿，做咩嘢？做咩嘢？
0: 二哥，你好嘛？我同你叩头啊！
1: 呢个时候，尤俊达亦起身嚟一睇，程咬金嚟咗个心谂：，哎呀，弊啦！佢又话啦：，
0: 大哥，你嚟做咩嘢？衰公唔使你理。我有我哋两个倾偈，你唔好插嘴。
1: 秦琼谂啊谂啊谂咗好耐，总系谂唔起呢个人系边个。佢就话啦：呢位兄弟，原谅我嘅眼拙，我唔记得你系边位，我哋喺边度见过啊？唔该你提醒下我。
0: 唉，我系阿丑啊，阿丑啊，你记唔记得啊？
1: 秦琼咁先至谂起嚟，原来系程泽臣程叔父个仔。连忙上前扶起程咬金，忍住叭叭声流出眼泪：，哎呀，
0: 咬金贤弟，想唔到我哋今日两个喺呢处见到面啊！
1: 程咬金亦喊啦，佢话：
0: 入嚟！
1: 即刻有两个家人入嚟，佢话：大庄主，有咩事啊？
0: 快啲冲壶靓茶嚟，讲俾外面嗰啲人听，嗰个坑啊，快啲填翻平佢。今日唔埋人啦。
1: 尤俊达话：乜你哋两个识嘅咩？係好朋友嚟
0: 㗎。衰公唔使你问咁多，你坐住听住我哋讲。喂，你哋担中等入嚟。
1: 尤俊达咁样冇声出啦。家人担咗凳入嚟，程咬金就话：
0: 二哥，你请坐啊，百母好㗎嘛。我哋分别咗咁多年，你屋企过得点啊？你从头讲俾我听下。
1: 秦琼就将佢由马鸣关母子逃难嚟到历城落户讲起，大概咁将咁多年嘅经过讲俾程咬金听。然后佢又问啦：咁你系点啊？程咬金话：
0: 哦，二哥，你又叻过我多多声啦。
1: 跟住程咬金咧就将父亲俾杨林打死，母子逃难一路咁讲落去，咁讲自己点样卖私盐、闹公堂，一直讲到卖竹扒、大闹六合楼。尤俊达就将佢请翻嚟屋企商量做响马嘅事，详详细细咁讲晒俾秦琼听。秦琼就话啦：啊，原来你同埋佢一起劫黄冈啊！
0: 二哥啊，果然应咗我阿妈讲嘅说话。尤俊达呢个衰公啊，整定佢圈套嚟等我捐嘅，我都睇穿佢弄嘢噶啦。其实啊，我帮佢劫黄冈系有我自己嘅打算噶。
1: 系咯，兄弟， 你点？

0: 各位，秦琼要办案逐劫王刚的响马，点知劫王刚的竟然就是自己童年时代的好朋友，秦琼点算好呢？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1: 你刚才听到的是长篇故事连播《兴唐传》，播讲张月佳。
2: 秋风起，靓蟹肥，终于等到一年一季的阳澄湖大闸蟹季开户啦！
3: 每只蟹都带住可溯源防伪戒指做身份证明嘅，
2: 金黄爆谷嘅母蟹，好正啊！
3: 年年畅销，好评不断，马上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抢食秋日头啖鲜味啦！
4: 阁 Sir， 整瓶靓蜜糖俾你试下。
5: 哇，啲蜜糖金黄清澈，花香味都好够啊！
4: 是啊，呢啲系天然黑蜂蜜嚟噶，蜂蜜嘅纯度高，所以咪咁香甜咯。
5: 咁靓嘅蜂蜜会唔会好贵啊？
4: 又唔贵，放心购限时优惠，一斤装嘅话每樽系65蚊，三樽165蚊。
5: 等我都买翻几瓶送俾啲老友寄先。
4: 微信搜小程序放心好物就可以抢购啦。
6: 好物知多啲，买得放心啲。
7: 在黑龙江省饶河县境内，有一个近27万公顷的东北黑蜂自然保护区，这个是一个专门为单一蜂种设立的自然保护区。饶河县因其得天独厚的地理和气候条件，以及丰富的植皮资源，特别是椴树资源，为东北黑蜂酿造优质的椴树蜜提供了宝贵的蜜源，非常适合黑蜂的生长。东北黑蜂属于西方的蜂种，是克里亚兰蜂的一个变种，20世纪初由乌苏里江东引入，亦都是受保护的品种。东北黑蜂具有体型大、体质好、耐寒的特点。今次万飞推荐你的是由这种的东北黑蜂酿造出来的东北黑蜂椴树蜜，从过滤提纯到灭菌，每个步骤都符合国家安全生产标准，生产厂家更加获得了地理标志性产品专用标志，没有添加蔗糖，浓稠度高，是无花无价的天然蜂蜜，颜色是金黄清澈，花香浓郁，入口清润，甜度适中。现在的限时优惠价，一斤装一樽是65蚊，两樽是115蚊，三樽160蚊。在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就可以将这份的清润带回家。
6: 本环节内容由放心购提供，跟住万飞进程放心购。
8: 日常检查查不到就算啦，哪有咁啱就发生事故的，
9: 千祈唔好咁諗，火灾隐患、公务场所风险、特种设备安全等等，日常检查容不得半点马虎啊。
8: 点解要嘥咁多时间精力啊？
9: 侥幸系事故嘅温床，好多安全事故都系忽视细小隐患造成嘅。勤排查，早发现，快整改，守住底线，先至能够守护安全啊！
8: 收到，今后一定认真做好日常排查。
10: 磨刀不费砍柴工，常检查去隐患，安全与你长相伴。
11: FM 94.6，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0: 中午12:30。
1: 秋风起，赴千里，大漠金秋等住你。
2: 仲有我阿尖带队，10月16日穿越丝绸之路，饱览西域旷世情。
1: 老司机揸四驱车，直穿大海道无人秘境，益年雅丹通天洞，一路尽兴打卡。
2: 依吾胡杨披秋影，幻彩湖光转不停。巴里坤草原阔无边，莫高窟品读千年文明。
1: 秋日胡杨季限定班期，广州直飞敦煌，快啲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联系下服叉烧包报名啦！
3: 946天气预报，
4: 时间嚟到12:30，同你一起嚟关注下今日嘅天气情况啦。今日会系以阴天嘅天气为主，部分地方会有中雷雨，局部暴雨。喺伴随住有雨势嘅同时咧，有啲地方会伴随有8级左右嘅短时大风噶。咁所以出外玩嘅你一定要留意天气状况啦。现时室外嘅路面温度介乎喺25度到28度之间，相对湿度介乎喺95%到65%之间啦。即系刷新下气象台俾出嘅相关预警信号方面，暂时为止我市5区现正生效的是森林火险黄色预警信号。
5: 今日中国山河感受盛世如画，
6: 社画卷里有你我奋斗的身影，
5: 不忘初心是接过前辈薪火，
6: 繁荣昌盛靠你我砥砺前行，前行
5: 为祖国自豪，与梦想同行。
7: 十一假期，佛山全市具备条件的党政机关停车场免费对外开放，开放时间为10月1日8点至10月7日18点，含过夜停放。开放对象为市民、游客七座及以下小型普通非营运客车。市民游客可通过微信小程序佛山停车查询开放停车场的详细点位、开放时间及导航路线。
8: 牙齿健康访谈，为你开启护齿新篇章。
9: 大家好，欢迎收听口腔健康访谈节目。今天我们继续邀请到三甲医院蝉医口腔科副主任医师冯淑敏医生。冯主任又见面了。
10: 大家好，好开心又来跟大家聊天了。
9: 冯主任，最近很多家长带小孩去看牙，尤其是牙齿矫正的咨询明显多了，为什么越来越多人选择做矫正呢？
10: 这个现象确实反映出家长的口腔健康意识提高了很多，主要原因有几个啦。第一个是健康观念的转变，现在家长明白牙齿矫正不单止是为了美观，更是为了预防蛀牙、牙周病等等的口腔问题。第二个就是技术的发展，现在矫正的方式选择多了，除了传统的钢牙箍，还有隐形牙套等更加舒适的选择。第三就是社会需求的增加，牙齿的整齐对社交和求职都有影响，家长更加重视小朋友的长期发展。
9: 有家长问啊，小朋友换牙期牙齿有点乱，但是未换完，是不是要等到所有恒牙出晒嚟才可以矫正呢？
10: 不一定的，好像长期讲过，7到9岁呢是第一个黄金期。如果发现小朋友有地包天啊、哨牙或者下颌后缩，或者习惯性咁损手指、口呼吸咁嘅呢啲口腔不良习惯呢，就要尽早去干预啦，因为会导致我哋嘅牙弓同埋颌面部嘅变形。我哋有专用嘅早矫矫治器，可以引导颌骨嘅正常发育，同埋有导恒牙嘅正常萌出。
9: 咁而家流行嘅隐形牙套同传统嘅钢牙箍，点样选择好啲呢？
10: 两种各有优势啦。钢牙箍咧适合大部分嘅病例，掹牙病例嘅矫治时间咧，相对于无托槽嘅隐形牙套咧会短一啲，价钱咧亲民一啲。隐形牙套咧佢系透明美观，舒适性好，食饭嘅时候可以除低，容易口腔卫生清洁，但系

0: 要自律性高，每日戴足22个钟头。我哋会根据牙齿嘅具体情况、美观需求同埋佢嘅自律性预算，咁样同患者沟通，推荐合适嘅矫治器。比如对美观要求唔高嘅、自律性差嘅，仲有预算稍微低啲嘅，我哋会推荐用传统嘅钢箍。更加关注外观嘅话咧，我哋就会推荐隐形牙套或者陶瓷托槽。
1: 冯主任，有家长担心咧，如果小朋友年纪比较细，唔想用钢箍，怕扎嘴。又不肯配合戴无托槽的牙套，或者成日偷偷咁除低佢，咁系咪冇办法矫正呢？
0: 呢种情况咧，比较小的小朋友是有的。我哋前面口腔咧，而家引进了一种夜间矫正的系统。佢根据大量的数据研究显示咧，牙齿喺傍晚嘅时候开始萌出，高峰时间咧喺夜间嘅8点到凌晨嘅1点，凌晨1点后咧就会减慢嘅。所以如果小朋友的依从性比较差，每日佩戴牙套咧难以保持在22个钟头以上嘅，就可以嚟我哋禅医口腔定制，只需夜间佩戴隐形牙套，在瞓觉之中咧，好舒服咁样完成咗牙齿嘅矫正，白天唔使戴牙套噶。
1: 哇，咁神奇！即系话细佬哥可以一边瞓觉一边矫牙噶啦噃。
0: 系啊。我哋会根据每个小朋友的牙齿嘅具体情况、颌骨发育嘅情况、生活习惯嚟设计专属嘅夜间矫正方案。上个月就有一个8岁嘅小朋友，因为日头咧成日唔记得戴牙套，咁咧依家帮佢转为夜间矫正之后咧，3个月就见到效果啦。
1: 系咪所有小朋友都适合呢？
0: 要过嚟检查下适合嘅病例先可以做噶，或者可以致电我哋嘅爱牙公益热线0757-8313-2226。先諮詢了解一下。
1: 在我身边呢，有些朋友在这里纠结要不要箍牙。冯医生，你有什么好的建议啊？
0: 我的建议当然是越早越好啦。好像前段时间我们妇产科的一个主任，他50几岁了，过来找我。由于我们医院呢现在要跟上潮流做互联网科普的视频，他觉得牙齿不整齐很影响形象，就想叫我帮他箍牙。后来我帮他检查了，觉得呢由于佢长期嘅牙齿唔整齐啊，造成咗严重嘅牙周病，咁样牙齿已经好松啦，已经唔适合箍啦。如果佢早啲过嚟做处理嘅话咧，可能牙周情况就唔会咁差啦。咁啊，仲有咧，好多成年人咧箍完咗之后都喺度讲，早知早啲箍啦，早箍早靓啊嘛。
1: 其实咧，趁后生啊，去矫正唔单止效果更加好，疗程时间短，费用啊平啲，仲可以预防面部发育问题。所以话家长嘅意识真系好重要噶。
0: 系啊，我成日同家长讲，而家花少少时间带仔女过嚟检查下牙齿，将来咧佢会感激自己嘅父母咁有健康嘅远见。因为牙齿唔整齐嘅影响系长远嘅，系多方面嘅。
1: 具体会有啲咩影响咁咧？
0: 首先喺健康方面啦，牙齿唔整齐咧，好容易形成好多卫生嘅死角，认真刷牙都好难刷干净，咁就好容易有蛀牙啊、牙石，就会形成我哋嘅牙龈炎。牙周炎啦，仲有我哋牙齿唔整齐咧，仲会影响咬合功能，使我哋嘅咀嚼效能降低，咁就影响我哋嘅消化啦。长期嘅咬合异常就会引起我哋颞下颌关节紊乱综合征啦，仲有严重嘅下颌后缩，仲会影响我哋嘅呼吸同埋睡眠嘅质量噶。
1: 原来牙齿问题咧会引发咁多连锁反应噶喎。
0: 是啊，所以讲咧，牙齿矫正唔单止系为咗靓，更重要系为咗健康。
1: 冯主任。啱啱有听众打电话入嚟，想咨询下舌质矫正，话建工面试想低调啲整牙，唔想俾人哋发现啊，想问下呢一种矫正嘅方式适唔适合佢呢？
0: 呢位观众咧，应该对箍牙好有了解噶啦。舌质矫正咧，确实系目前比较隐蔽嘅矫牙方式，因为舌质矫治嘅托槽咧安装喺牙齿嘅里边，完全睇唔出喺度箍紧牙，特别适合商务人士、公关同埋教师等等职业噶。
1: 咁同普通嘅隐形牙套嚟比，有啲咩优势咁咧？
0: 舌质矫正咧有3大优势。首先咧，舌质托槽咧系数字化、个性化定制嘅托槽，直接黐喺牙齿嘅里边，精准度更加高，控制力更加强。仲有第二个，佢唔使担心会唔见咗，因为佢咧唔似隐形牙套咁成日都要取戴。第三个，矫正嘅时间咧更加短，通常咧比无托槽隐形牙套会快3到6个月噶。
1: 但是会不会很不舒服的嘛？
0: 最初呢，1到2周确实要适应一下，可能会影响发音，条脷会有少少不舒服， 但是我们现在采用了进口的 3D 打印定制托槽，超薄光滑设计，再配合专用的保护套保护蜡，绝大多数患者一个月后就可以完全适应的了。
1: 费用方面呢，
0: 它相比普通的矫正会高一点，如果想经济实惠，我们还有其他矫治器可以选择的，但是呢还是建议大家先通过电台报名预约，来做一个全面的口腔评估，看看哪种矫治器适合自己啦。
1: 多谢冯医生，大家记住呢，早诊断早干预，靓牙由细揸起，下期再见。下面听听客户的声音。
2: 好牙好福气，从新一年开始，缺牙修复，牙齿矫正，禅医口腔帮到你，收费透明，补贴多，即刻拨打爱牙公益热线0757-8313-2226预约。好牙好生活，从新一年开始，专注口腔健康，优选禅医口腔，周末节假日正常开诊，电话0757-8313-2226 8313-2226，或微信搜禅医口腔公众号线上预约。

0: 刑法第124条及广播电视设施保护条例规定，广播电视设施受法律保护。破坏广播电视设施包括危害广播电视信号发射、传输、监测，导致重大公共信息无法发布、节目无法播出、设施无法使用的，判处3至7年有期徒刑；后果严重的，判处7年以上有期徒刑。煽动分裂国家、宣扬邪教行为，处以重罚。破坏广播电视设施，以故意毁坏财物罪定罪处罚。盗窃广播电视设施，以盗窃罪和破坏广播电视设施罪定罪处罚。广播电视连万家，人人都要保护它。
1: 水陆齐狂欢，活力在金沙。2026单造环两江户外运动嘉年华国庆延续开玩啊！
2: 国庆七日，日日都有特色运动等住你。
1: 单造乡野墟镇穿越跑、桨板水上定向越野、网球、匹克球、动力冲浪、萌宠水上嘉年华，仲有金沙水街单造好物展销市集、小龙虾盛宴同精彩演绎。
2: 10月1号到7号，仲有罗航艺术墟展览艺术。

0: 快闪、工坊、脱口秀、木偶剧演出等你嚟打卡。
1: 国庆假期一动一静，精彩单做乜都有。
0: 详情请关注佛山家 A P P 或南海单做公众号。
2: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好物每期精选推荐。
3: 近排你有冇总系觉得个喉咙好干涸啦？有时候仲莫名有一两声嘅干咳啦吓，呢啲就系大家成日都讲到嘅秋燥啦。喺夏秋交替呢一种时节咧，放心好物就推荐大家日常冲翻啲蜂蜜水，润喉润燥，更滋润心情。今期放心甄选为大家带嚟嘅系品质新品，嚟自四川华蓥山嘅包氏蜂蜜。五代人嘅合力坚守，133年传承，喺好山好水下孕育出洁净好蜂蜜。包氏蜂蜜坚守嘅华蓥山位于四川广安，平均海拔过千米以上，林木葱郁，富离子爆棚，远离工业污染，可谓是蜜蜂嘅天然食堂。呢度出产嘅蜂蜜遵循住自然规律，天然成熟封盖，充分锁住营养。首推你入手的这款华蓥山土蜂蜜，为了保留品质，它一年就只是采一次蜜，一次就只取一半，产量很少，色泽呈深苦白色，蜜香醇厚，品质非常之好，适合大多数人饮用，缓解秋燥带来的身体不适感。一斤装活动价现在只需要88元一樽，如果你的喉咙总是特别干涸不舒服，总是干咳痕痒的话，那就可以试试这款琵琶蜂蜜了。大家都知道了，琵琶对缓解喉咙干燥特别友好的。这款精选的南方琵琶花蜜，口感甘甜，喉咙有些不适小苗头的时候揀它就很合适了。现在活动价一斤装一罐亦都只需要59元，现在购买更有上身加码福利，购买同系列蜂蜜产品满150元，限量加赠半斤装的纯蜂蜜一份。嗱嗱临微信搜索放心好蜜小程序入手啦。
2: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购好物，嚟放心好物就够啦。

0: 庆假期吹游佛山，
1: 国庆假期吹游佛山。
2: 国庆假期去哪里玩？我是学伟，带你国庆假期去游佛山。国庆假期想逛点不一样的文艺好去处吗？来南海丹灶罗航艺术区就对了。10月1号到7号，拥有300年竹编底蕴的罗航老区全新开启万象罗航艺术区，把传统非遗和新潮艺术完美融合，打造好看、好玩、好带走的沉浸式文艺假期。本次的艺术区主打特色飞镖艺术，8大主题艺术空间散落老街街巷，风格多元，氛围感十足。传统竹编工艺碰撞潮流雕塑、水彩装置、趣味 IP 场景，既有治愈系漫画场景、奇幻 3D 空间，也有充满诗意的自然秘境。一步一景，随手一拍都是文艺大片，新旧交融，氛围感拉满。不止好看呢，这里还超好逛、超好体验的。10大主题手作工坊全天候开放，零基础也能轻松参与。竹编风铃、专属版画、水彩写生、皮具手作、天然线香等等丰富的项目任选，亲手制作专属文创，把满满的国庆仪式感带回家。区内还有超多特色主理人商店、原创潮玩、手工饰品和小众文创好物，逛累了可以打卡网红鸡蛋仔、特色糖水、精品咖啡等等风味小吃，沉浸式感受老街新潮烟火气。这个国庆假期来罗航艺术区沉浸式看展、动手创作、逛街打卡，在百年古墟里面玩转传统与新潮交织的独特文艺魅力。
1: 国庆假期吹游佛山，
0: 假期仲有更多精彩去处，敬请锁定佛吹游小程序及佛山家 APP。

0: 下午一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2: 尖瑞文粤语舞台剧《朝圣办公室》10月25号在佛山粤剧院大剧场爆笑上演。
3: 大家好，我是尖 Sir 尖瑞文。我哋《朝圣办公室》咧呢一次咧好精彩啊！我哋有新嘅演员同大家见面噶。
4: 我就是送水辉哥艾神啊！
5: 我是萧华坚，
6: 我是他爷，
7: 我是来多一份啊！
8: 我是朱柏姐姐，
9: 我是刘思贤。
10: 办公室嘅骑呢趣事，打工牛马嘅喜怒哀乐，经典完美嘅港式喜剧。
3: 10月25号，我哋喺台上见你啦！
10: 快啲微信搜索花生微票而抢飞啦！
11: 石湾肉冰烧，味皇纯良勾年份。
12: 润物有声，946正点公益。
13: 你有冇发现啊？佢哋经常会同你讲，马上。
14: 喂，阿爸，我想食你整嘅包啊！
15: 好，阿爸就马上同你去整。
13: 而你？佢系总系同佢哋讲，第二日阿仔啊，阿妈又唔记得起咧，点样将啲相发到朋友圈嘅啦吓？
16: 哎呀，我而家有事啊，第日再教你啦。
13: 时间系一个勤快嘅小偷，偷走咗佢哋茂密嘅青丝、坚实嘅膊头、明亮嘅眼睛。但系佢哋最惊被偷走嘅唔系青春，而系你。
15: 阿女啊！呢、这个手机导航点样可以输入个目的地噶？
14: 阿爸，第日啦，第日先忙，而家马上教你。
13: 第日再讲，不如第日再忙。孝就系马上行动。
17: 爸爸，订单到啦，快啲啦，唔系迟到啦。
18: 骑手请注意，您的订单已超时。
19: 乐乐啊，不如我哋俾叔叔行先啦，我哋下一班好行啫。
20: 我系好行啫，主动礼让有爱些。
21: 老公又话买部新车做结婚周年礼物，又年头等到年尾啊，车辘都未见到只啊！
22: 老婆，国庆假期我带你去2026第四届中国男装车水马龙系列活动之汽车欢乐购，去到现场买翻部靓车啦！嗰度啊有超30个主流汽车品牌搞促销，同车时代仲会带大家现场杀价。南庄镇政府会派发总值300万嘅车险专项补贴，然后叠加省保或者国保，买部车最高可以悭成24000蚊，够晒帮你悭家啦啩！
21: 哇，咁笋啊！点先可以参加啊？
22: 嗱，车展咧就10月1号到4号喺南庄嘅佛山国际会展中心举行。我哋关注下同车时代嘅微信公众号，点击菜单栏或者喺微信搜索畅驾车主俱乐部小程序，入到去就可以领取门票，免费入场啦。届时咧，佛山传媒众多名 DJ 名主持会喺嗰度嘅全媒体直播室同大家互动 happy， 大派礼品。现场啊，仲有得玩，有得食，新车试驾体验、房车、改装车、老爷车、摩托战车轮番上阵。最紧要我哋有机会赢取新车嘅一年免费使用权啊！正唔正先？
23: 人靠衣装，车看男装，想买车享优惠。呢个11假期，约埋你哋一齐出发啦！
24: 各位潮人请注意，佛山祖庙27铺奇妙游9月30号盛大开启，
25: 限时夜间开放，每晚6:30到9:30，带你一秒穿越明清老佛山。
24: 热闹市集、璀璨灯会、非遗体验，同 NPC 趣味互动，醒狮。

0: 武术好戏连台，好玩又出片。
1: 国庆游园好运连连，祖庙入场门票加27铺奇妙游通关宝碟套餐在手，好玩无忧。
0: 集章纳福游戏赚银票，文创好礼响不停。
1: 沉浸式游祖庙，逛市井纳福气，打卡氛围感，即刻拉满。
0: 请即登录佛趣游小程序了解活动详情。
1: 活动持续到10月20号，千祈唔好错过呢一场精彩嘅古风游。完成会。

0: 自己。
1: 想要消暑，加油你！整翻盅五年草龟龟版加草本食材熬制嘅真龟苓膏啦，口感软滑，甘而不苦，温润顺喉，啖啖都系真材实料啊！仲赠送埋炼乳同埋白砂糖添，滋味价88蚊，到手入八盎。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落单啦喂！
2: 各位中意自驾游嘅发烧友，我系 DJ Ken 啊。如果你同我一样，心里面一直对西藏这个神秘的地方心心念念非常向往的话，今日同你介绍一个非常值得一起出发的行程。哪怕你是已经去过西藏自驾，大概率亦都未踏足过这片真正的云端秘境，它就是墨脱了。这座收埋在雅鲁藏布江大峡谷深处的莲花秘境，亦都是中国最后一个通车的远城，但是它却是无数自驾爱好者心里面西藏终极的白月光。这里没有高海拔，不用怕高反，因为整个墨脱的平均海拔都是得1000多米，同时这里的气温非常舒适，最热的时候都是20多度，最冻的时候都是10多度。今次同车时代联同佛山广之旅、上游国旅、富盈假期、顺德中旅四大王牌旅行社共同打造东游墨脱自驾首发团，嚟紧11月20日正式启程，时长一共8日7晚。DJ Ken 将会带大家深度走入呢片世外桃源。我哋由林芝往返，全程配备硬派越野车，挺进扎墨公路，一路风光，随停随拍，将自驾嘅自由度同埋安全感拉满，就系、是、要令你沉落心落嚟，感受西藏墨脱嘅秘境，从神雾到星空嘅完整模样。如果你想打卡真正的西藏秘境，圆一次人生难得的墨脱自驾梦，可以找佛山广之旅，又或者上游国旅，又或者富盈假期，又或者顺德中旅，这四间旅行社任意一间门店都可以锁定报名席位的。当然最快脆是登录畅驾车主俱乐部的小程序，联系客服就可以咨询详情了。你千祈不要错过人生难得一次的自驾体验啊！
3: 国庆假期吹游佛山，
1: 国庆假期吹游佛山。
4: 正所谓秋风起，江先肥。十月的佛山三水正迎来住河鲜最动人的时节。西江、北江在这个地方交汇，流动的活水和肥沃的泥沙，将鱼虾养到格外鲜甜。这一啖藏在江波里面的鲜味，绝对是吃货在秋日里面最惦记的念想。这个时候的三水河鲜，每一样都带着季节的馈赠。西江虾一定要是餐台上面的狮尾，头大身细，一对虾钳一粗一短，清蒸之后虾壳泛着透亮的橙红色，虾肉弹牙都可以和你的舌尖打交，鲜甜的滋味无需要饮酱汁都能够直抵喉咙。而非遗美食鸡煲蟹更加是十月的重头戏，肥美的西江毛蟹满膏漏油，同走地鸡同煲一锅，蟹的鲜味融入到鸡肉的嫩当中，一啖落去真是鲜到你眉毛都要甩了。还有黄沙蚬，用蒜蓉清蒸之后再拿上饭台，蒜香夹杂住蚬肉的清甜，一声就将它嗦入口中，细软当中又带啲嚼劲，直到你根本停落嚟。识食的佛山街坊都知道，三水河鲜的精髓就在于本味。老字号酒家偏爱用清蒸这种的方法，无论是龙仔蒸河虾，亦或是清蒸金边塔沙鱼，都是恰到好处地锁住食材的鲜嫩。塔沙鱼更加是入口即化，几乎无刺，绝对是怕刺星人的优选。如果想换种风味，椒盐笋壳鱼外皮酥脆，鱼肉内里鲜嫩，紫砂河蚬带着独特的香气和窝味，每一啖都是地道的镬气和人间烟火。在三水寻鲜，你真的不需要大费周章的，只需要去到白泥的河边酒家，又或者是西南当地超过20年以上的水上人家老店，或者是可以欣赏到江景的西江渔村，你都可以品尝到当日捕捞回来的新鲜河鲜。 十月嘅三水，江风啱啱好，鲜味正浓。呢一趟舌尖嘅寻鲜之旅，值得你喺呢个国庆中秋假期专程奔赴。
1: 国庆假期，吹游佛山，
3: 假期仲有更多精彩去处，敬请锁定佛吹游小程序及佛山家 APP。

0: 下午1:30。
1: 946天气预报。
2: 往返嚟到咗1:30，同你关注天气方面嘅情况。而家望出去咧，咦，唔错喎，多云之余都仲可以见到阳光。实时嘅路面温度现时嘅喺26度到29度之间。预计今日嘅最高温度有望去到31度噶。相对湿度因为一大早咧落过雨嘅原因，系介乎喺95%到65%之间啦。好多朋友都想知道，咦，现时嘅阳光会维持几耐咧？晏昼出外玩，天气又点咧？暂时为止收到就系话咧，其实我哋今日全日里面咧都有中雷雨，局部暴雨的，不过是局部地方的啫。所以呢，对于你的出行来讲，最重要就是你的出行途中啊，留意返雨势状况。因为部分地方呢，落雨的时候会伴有8级左右的短时大风的。而讲出外玩的话，对于好多揸车的朋友来讲，最紧张的就是我想去那里有没有车位停呢？这个时候可以推介你去到佛山家 APP。打开这个佛山家 APP 呢，你就会发现我们上线了佛山中秋国庆假期免费停车的浮窗啦，点击入去你就可以找到你所想去的地方附附近近有啲乜嘢免费停车位可以俾你泊噶，仲可以喺里面一键直达，即系导航带到你去啊！所以无论去景区定逛商圈，先打开佛山家 A P P 查一查先啦，又省心又省事啊！
3: 十一假期，佛山全市具备条件的党政机关停车场免费对外开放，开放时间为10月1日8点至10月7日18点，含过夜停放。开放对象为市民、游客7座及以下小型普通非营运客车。市民游客可通过微信小程序“佛山停车”查询开放停车场的详细点位、开放时间及导航路线。
4: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好物每期精选推荐。
5: 秋天一到，开始干燥，喉咙干干地，皮肤啊掹掹紧。如果食完嗰啲煎炸热气嘢，就更加之唔舒服啦。想话揾翻啲清润好状态，嚟翻碗龟苓膏润下，咁就啱晒啦。放心好物呢一款嘅龟苓膏咧，上线之后一直都系热卖当中嘅，靠嘅咧就系传统古法熬制同埋真材实料，以5到6年嘅中华草龟作为核心原料，搭配茯苓、罗汉果、金银花等草本食材，慢火熬制，真材实料。龟嘅成分直接排喺配料表嘅第二位，讲明含量够晒足啦。成日食啲煎炸嘢觉得唔够瞓，冇嚟精神嘅朋友仔，食翻呢个有真龟成分嘅龟苓膏，醒醒神，咁啊啱晒啦。入口甘而不苦，清润软滑，仲附赠炼奶同埋白砂糖，随心搭配，小朋友都可以轻松接受啊！唔使话慢慢氹佢去饮嗰啲凉茶啦，仲可以搭配水果、酸奶 D I Y 小甜品，解锁更多食法。草龟龟板加多味草本慢熬，配料干净，淡淡都系精华。密封玻璃罂装，开盖即食，无论是餐后小食定是话外带出门都很方便的。不添加任何的防腐剂，零糖零脂，做身材管理的朋友仔、屋企的长辈都食得安心无负担。原价一箱6罂168元，而家只需要88元，活动期间再加赠2罂，到手一共是8罂。嗱嗱声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落单，将呢份初秋清润好物大货起啦！
4: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购好物，嚟放心好物就够啦！

0: 咦，阿珍，乜咁啱嘅？
1: 系啊，阿勤，你又嚟翻工啊？
0: 系咯，真系有缘啦。不如我哋一齐咯。
1: 好啊。
0: 啊，点解黑晒噶？
2: 你两个有冇考虑过我呢个得2500瓦拖板嘅感受噶？风筒真你成2400瓦，煲水壶强你成1800瓦，你两只嘢加埋已经超晒我负荷啦，梗系跳掣啦，唔系我命掣都冇埋啊！危险嘅话，分分钟引火自焚噶。
3: 同时使用多个大功率电器，好容易会导致插线板超负荷，引起短路，严重仲会导致火灾啊！了解电器标注嘅最大功率，慎防超负荷用电。

0: 下午两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2: 各位潮人请注意，佛山祖庙27铺奇妙游9月30日盛大开启，
3: 限时夜间开放，每晚6:30到9:30，带你一秒穿越明清老佛山。
2: 热闹市集、璀璨灯会、非遗体验，同 NPC 趣味互动，醒狮武术好戏连台，好玩又出片。
3: 国庆游园好运连连，祖庙入场门票加27铺奇妙游通关宝碟套餐在手，好玩无忧。
2: 集章纳福、游戏赚银票、文创好礼响不停。
3: 沉浸式游祖庙、逛市井、纳福气、打卡氛围感，即刻拉满。
2: 请即登录佛趣游小程序了解活动详情。
3: 活动持续到10月20日，千祈唔好错过呢一场精彩嘅古风游园盛会。
4: 凝聚向上向善嘅力量，946正点公益。
3: 个人健康生活存在多啲与少啲嘅简单习惯，
5: 多运动少久坐，每日锻炼多一啲你就知道好。
6: 多食菜少食肉，伙食多元化啲你就知道好啦。
7: 多饮水少奶茶，适量减糖淡一啲你就知道好。
8: 多早睡少挨夜，作息规律松一啲你就知道好。

0: 咪想拥有健康嘅身体呢？离唔开适量嘅运动㗎喎，我哋一齐嚟做运动啦！
1: 锻炼之前记得做好热身，起码要对脚眼、膝头、胯部、腰背同埋四肢等嘅部位做好拉伸。
0: 成年人建议每日都健步走5000到8000步，行路嗰阵有微微气喘、心跳加快，不过仲可以喺咁嘅情况讲嘢交流，咁样速度咧就最合适啦。
1: 剧烈运动之后唔好即刻停落嚟休息，而系要慢慢减低运动嘅频率，仲有强度，再做好拉伸进行放松。
0: 仲有，喺运动过程当中可以细细啖咁嚟补水，唔好喺运动之后再一次过饮好多水。
1: 收到晒，我而家就去做运动啦。

0: 诚信守法，人人有责。
1: 连接过去、现在、未来，用科技的速度推动汽车业的发展，用创新的理念打造更美好的汽车生活，用实惠的价格担专业的评点，帮你选择更精彩的座驾。 Hey Automan， 10月1号到4号2026第四届中国男装车水马龙系列活动之汽车欢乐球，将携同超30个主流汽车品牌的重磅车型同场竞技，配合萨格邦购车杀底价加总值300万的车险专项补贴，叠加省保国保，最高可以帮你悭24000元，绝对是你今年出手买车的绝佳时机。现场还有老爷车、改装车、房车等特色展区，汽车趣味运动会、泊车王挑战大赛轮番上阵，你还有机会赢取新车一年免费使用权。关注同车时代微信公众号，点击菜单栏或者微信搜索唱驾车主俱乐部小程序进入，即可领取免费门票。无车不欢，极速飞驰，11假期嚟男装，感受一场不平凡的汽车盛宴。
2: 一首歌记录住我哋嘅过去。

0: 给你听。
1: 九四六点点情意。
2: 时间嚟到晏昼嘅2:05，欢迎你收听 FM 94.6啊，差啲讲924添。系啊，好嘛，我系嘉嘉。今日你而家呢个时段听紧嘅会系946嘅点点情意。咁琴日咧，我就会喺924方面咧，同大家一齐度过点点情意嘅一个钟头嘅时间啦。咁而今日咧就会喺呢一度啦。呢个时间望出去，天气还算可以，比今日朝头早好好多。而家嘅呢个时分咧，适合大家出去玩啊。点啊？你出动未咧？如果你打算去翻我哋佛山里边啦，禅城区啊，周边嘅一啲商圈嘅话，一定要留意嘅就系揾好你嘅停车位啦。商圈里面肯定系人多噶啦，要凑热闹之余，都要咧把自己部靓车放定定先，然后先好去凑热闹吓。而讲到点样揾停车位，嗱，今日一定要同你讲嘅就系帮你咧揾到咗一个好容易揾停车位嘅方法，就系首先打开你嘅手机，揾到佛山家呢个 A P P， 因为我哋已经上线咗佛山中秋国庆假期免费停车嘅浮窗啊！打开 A P P 之后，你就会见到呢个浮窗，点击入去，咁你就可以揾翻啦你所想去嘅嗰个地点周边嘅有乜嘢免费嘅停车位啦，跟手仲可以咧通过里面嘅导航一键直。所以今日出外玩啊，又唔知系今日嘅，成个11假期里面啊，出外玩逛商圈，记得先打开佛山家 A P P 查一查，咁啊真系可以咧，既省心又省事啦。而除咗喺我哋嘅佛山家 A P P 上面可以查到，哇！我想出去玩，边度有免费停车位先之外嘅话咧，当然都系参与到我哋点点情意嘅互动空间当中啦。在 FM94.6 有一个钟头的时间里面和大家一起来互动互动，打开你的 APP 之后，在首页下方你会找到花生这个板块，进入了之后你就可以点击进入我们的直播间，告诉家知怎么你今天的计划是什么呢，又或者我已经同身边嘅朋友咧出外玩啦，热闹嘅场景都可以通过图片同我哋一齐分享一下噶。

0: 有朋友私信嘉嘉话俾我知咧，其实咧喺佛山以外吓一啲外围嘅高速公路上边咧，都会落住雨嘅。咁佢就发咗段视频俾我，几大雨吓。如果你都行驶喺有雨嘅呢一个区域之内嘅话咧，记得要控制好车速啦。如果遇到咧雨水遮挡咗少少视线嘅话咧，睇下需唔需要咧开雾灯吓，以提醒前前后后嘅车辆咧，我嘅位置喺边度。咁当然啦，佛山区域之内咧都会系分部分地方嘅，咁我而家所在新城呢边咧还好多云啦，稍时见到啲啲嘅阳光。而你所在嘅地方咧点啊？现时嘅天气还好嘛？适唔适宜出行呢？而讲到出行嘅话，除咗要揾地方停车好重要之外，仲要咧留意翻一啲嘅管制嘅，例如禅城方面啊吓，喺岭南天地商圈嘅话咧要留意啦，一号到七号朝头早。嘅七点开始去到晚上嘅七点啦，梁园路亦即系祖庙至到天地路咧，会实行所有车辆由西向东单向通行，而福贤路咧即系人民路至到兆祥路呢一段咧，会实行所有车辆由北向南单向通行嘅。咁所以咧，如果要去呢一个位置呢个商圈玩嘅朋友咧，就要留意啦，留意新嘅管制啊吓。建议绕行啦，从祖庙方向可以行天地路、东隧路。咁啊，如果系要去呢一个东方广场方向嘅话咧，可以行绿营路啦，同埋呢个锦荣里嘅。咁如果话揸车真系有啲难啊，我都分唔清咩叫东西南北方向，又好惊搵唔到车位嘅话咧，建议大家公共交通工具出行啦，毕竟咧喺祖庙啊、岭南天地咧，其实都近嘅。这个地铁站一出嚟就直达噶啦。唔需要预留搵车嘅位置，搵车位嘅位置就可以即达即玩。
1: 揽上衣，放开。

0: 96年酿酒历史，传承了青与醇的奥秘，玉洁冰清，清雅纯净，石湾玉冰烧，微黄纯粮，够年份。
1: 高神，整瓶靓蜜糖俾你试下。
2: 哇，啲蜜糖金黄清澈，花香味都好够啊。
1: 系呀，呢啲系新鲜嘅天然黑蜂蜜嚟噶，蜂蜜嘅纯度高，而且仲要系啱啱酿制出嚟嘅新蜜，所以咪咁香甜啦。
2: 咁靓嘅蜂蜜会唔会好贵啊？
1: 又唔贵，限时优惠，一斤装嘅话每樽系65蚊，三樽165蚊。
2: 等我都买翻几瓶送俾啲老友寄先。
1: 微信搜小程序放心好蜜就可以抢购啦。
3: 童车时代年度巨作《甜东南五天金秋自驾团》正式开始招募啦 ！DJ Ken 将会带你穿越中国乡村旅游一号公路，我哋会带大家探秘小众苗寨秘境，参与当地苗年盛大派对，嗰度有万人银装巡游，非常震撼。长卓宴高山流水敬酒，热闹非凡。再泡剑河山林温泉，嚟一个身心放松。11月12号正式出发，报名热线0757-2238-6666。
4: 秋风起，靓蟹肥，终于等到一年一季嘅阳澄湖大闸蟹季开户啦！
5: 每只蟹都带住可溯源防疫戒指做身份证明噶，
4: 金黄爆谷嘅好蟹，好正啊！
5: 年年畅销，好评不断，马上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抢食秋日头啖鲜味啦！
6: 喂，
7: 我是公安局的，你的银行卡涉嫌洗钱。请配合我们调查。
6: 注意注意，这个是冒充公检法人员进行诈骗的常见套路，即刻给他电话拉下他。
7: 你的百万保障服务不取消，会每月自动扣费，取消扣费服务请按我们的指示操作。
4: 注意注意，这个就是诈骗了，在所谓的取消操作中，骗徒会诱导你进行转账或贷款的。
7: 哎，我告诉你啊，

系云多多，有时候有啲阳光，有时候咧就阴阴地天，系嘛？搭地铁青辉园站都几多人下噶，系的确，因为咧，如果大家都发现咧，揸车咧就真系叫做自主性比较强啲，但系咧都会遇到啲即系可能麻烦，就系搵位置停车啦，系咪？咁又或者系路上面人多啦，有啲塞塞地啦咁样。搭乘公共交通工具咧就好方便啦。首先第一咧就系唔使自己揸，唔使嘥精力去望下，哎呀呢、這个红灯过唔过到啊？哎呀，点样搵呢个停车位啊？咁样。不过咧就可能遇到就系搭乘公共交通工具嘅呢啲地方咧人比较多啲，记得要照顾好自己身边嘅人啦吓，逼嘅时候下一趟咯，而且公共交通工具好多趟嘅，特别系喺呢啲大时大节嘅时候咧，我哋辛苦仍在岗，维持社会运行嘅呢啲工作人员们咧，都会尽职尽责，将你送到位嘅。所以咧，唔赶时间，因为你放紧假啊嘛，咁就呢一批啊人太多啦，我身边有老人家或者小朋友啊，唔逼啦，唔逼啦，下一趟啦，下一趟啦，系咪？冇所谓嘅。始终都是放假嘛，是咪？啊，仲发咗去玩嘅一个图片，蜡像馆嚟噶，是咪啊？我未去过呢个地方啊。冰墩猪就话伟大的顺德市政府、旧市政府，呢、这个是一个你去嘅地方啊？点？好啦，话唔定身边有朋友都知道冰墩猪所讲嘅嗰个地方喺边度嚟嘅。如果你都想睇睇佢幅图嘅话咧，都可以上到我哋咧互动空间当中啊。佛山间呢个 A P P 进入之后，喺首页下方你会揾到花生两个字，进入去里边咧，你就可以打开 F M 九二四嘅点点情义互动空间，见到大家嘅留言啦。仲有多谢初见的太阳，多谢晒同各位 say hello 嘅被初六咬的人。初见的太阳话国庆假期快乐啊！计划三四号先出门打卡佛山周边嘅商场以及岭南天地。其实无论你几时去咧，都系人多嘅，唔一定话系呢一个嘅一二号特别多人吓、啊，都系嗰句啦，玩一定要尽兴，岭南天地周边商场。最重要的就是一定要参与今年在祖庙里面特别为各位设置的这个打卡圣地啊，真的好好玩啊。点好玩法听完这首歌话你知。来自于初见的太阳的点唱啊，范总一脉相承。我觉得在祖庙里面听这首歌都好有氛围的。

讲到去祖庙玩，今次你去的祖庙里面，你会发现有非常非常不同的地方。虽然建筑不会变，虽然那只上面的陶瓷公仔不会变，但是你入园的身份就可以变一变。

讲紧嘅系而家咧，我哋喺祖庙方面啦，会举行一个叫做27铺奇妙游嘅。咁如果你系以27铺成员之一嘅身份入园咧，就可以感受清代分光嘅市井烟火气啦。

0: 讲到嚟呢度，一定要将我哋呢一个奇妙游嘅宣传声带咧放出嚟，等大家感受感受嘅。
1: 各位潮人请注意，佛山祖庙廿七铺奇妙游9月30日盛大开启，
2: 限时夜间开放，每晚6:30到9:30，带你一秒穿越明清老佛山。
1: 热闹市集、璀璨灯会、非遗体验，同 NPC 趣味互动，醒狮武术好戏连台，好玩又出片。
2: 国庆游园好运连连，祖庙入场门票加27铺奇妙游通关宝碟套餐在手，好玩无忧。
1: 集章纳福、游戏赚银票、文创好礼响不停。
2: 沉浸式游祖庙、逛市井、纳福气、打卡氛围感，即刻拉满。
1: 请即登录佛趣游小程序了解活动详情。
2: 活动持续到10月20日，千祈唔好错过呢一场精彩嘅古风游园盛会。
0: 系咪真系听到觉得哇喺祖庙好唔同、啊？的确好唔同啊！因为平时咧，如果我哋去祖庙玩嘅话咧，都系日头系嘛，去睇古建筑啦，去感受里面嘅一啲传统文化啦。但系今次咧，我哋会喺过年期间一直会去到10月20日开启夜游祖庙嘅呢一个新玩法。可能对于啲老佛山嚟讲，夜游祖庙我细细个都去过啦，特别系春节嘅时候系嘛，年三十晚到年初一零。凌晨入祖庙又试过未咧？我系试过嘅，但系今次同你所讲嘅又好唔同、啊。
3: 下午2:30。
2: 秋风起，负千里，大漠金秋等住你。
4: 仲有我阿尖带队，10月16日穿越丝绸之路，饱览西域旷世情。
2: 老司机揸四驱车，直穿大海道无人秘境，亿年雅丹通天洞一路尽兴打卡。
4: 伊吾湖洋披秋影，幻彩湖光转不停。巴里坤草原阔无边，莫高窟品读千年文明。
2: 秋日湖洋季限定班期，广州直飞敦煌，快啲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联系客服叉烧包报名啦！
5: 大家好，我是盖明辉啊！
6: 大家好，我是李淑勤。
7: 应广大戏迷强烈呼声，由盖明辉、李淑勤领衔主演的盖里版粤剧《帝女花》顺德站重磅开演，2027年1月9日到10日，顺德演艺中心大剧院约定你。10月13日10点开票，微信搜索花生微票儿，即刻抢票啦！
8: 946天气预报。
0: 时间嚟到晏昼嘅2:30，同你一齐嚟关注下天气方面嘅情况吓。首先当然系刷新下实时嘅路面温度啦。现时咧已经系接近今日嘅最高温度啦，介乎28度到30度之间嘅。气象台表示话咧，现时开始到今日夜间，室外嘅天气会以多云间阴天嘅天气为主，不部分地方依然会有雨，局部雨势会较大添。咁啊，敬请各位咧出外嘅话，一定要留意啦。如果你去嘅时间比较长，同埋一定入夜嘅话咧，带备所需雨具在身边都很重要。室外吹着和缓的偏北风，相对湿度方面介乎在80%到65%之间。现时在恶劣5区现正生效的预警信号是森林火险黄色预警信号，所以打算烧烤和或者是在室外的话，记得要注意用火安全啦。
2: 熟悉的旋律穿越岁月，激昂的歌声滚烫心灵，
8: 传唱的经典是最深情的告白。
9: 我还是从前那个少年，初心从未有改变。
2: 历经风雨，初心不改，我们以赤子之心，不负时代，不负感受。

0: 为了让大家更好地认识文化典，现在我们开始点名，请被点到的成员出列，简单介绍一下自己。第一篇总则
1: 刀，在文化典入面我起统领作用，守护公平正义。
0: 第二篇物权
2: 刀，这样东西归谁所有，我来帮你依法讲清楚。
0: 第三篇合同
3: 刀，讲话算数，有约必守，这个就是我的原则。
0: 第四篇人格权
4: 刀，你的姓名权、肖像权、名誉权、隐私等人格权益由我守护。
0: 第五篇婚姻家庭
5: 刀，结婚、离婚、养细路、赡养老人，这些家事我来护航。
0: 第六篇继承
6: 刀，遗产怎样分，我按遗嘱、按法定顺序，亦都照顾该照顾的人。
0: 第七篇侵权责任
7: 刀，我再提醒一句，边个侵害了人家的民事权利，边个就要承担责任。
0: 最后还有负责
8: 刀，我同大家讲清楚，文法典从2021年1月1日起实施，以前那九部法律就都不用了，一切按新规矩来。
0: 好，文法典所有成员全部都齐，你们要一起努力管好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
9: 没问题，美好生活文法典相伴。
10: 十一假期，佛山全市具备条件的党政机关停车场免费对外开放，开放时间为10月1日8点至10月7日18点，含过夜停放，开放对象为市民、游客七座及以下小型普通非营运客车。市民游客可通过微信小程序佛山停车查询开放停车场的详细点位、开放时间及导航路线。
11: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
12: 放心好物每期精选推荐。
13: 近排你有冇总系觉得个喉咙好干涸啦，有时候仲莫名有一两声嘅干咳啦吓，呢啲就系大家成日都讲到嘅秋燥啦。喺夏秋交替呢一种时节咧，放心好物就推荐大家日常冲翻啲蜂蜜水，润喉润燥，更滋润心情。今期放心甄选为大家带嚟嘅系品质新品，嚟自四川华蓥山嘅包氏蜂蜜。五代人的合力坚守，133年传承，在好山好水下孕育出洁净好蜂蜜。包氏蜂蜜坚守的华蓥山位于四川广安，平均海拔过千米以上，林木葱郁，负离子爆棚，远离工业污染，可谓是蜜蜂的天然食堂。这里出产的蜂蜜遵循着自然规律，天然成熟封盖，充分锁住营养。首推你入手的这一款华蓥山土蜂蜜，为了保留品质，它一年就只是采一次蜜，一次就只取一半，产量很少，色泽呈深琥珀色，蜜香醇厚，品质非常之好，适合大多数人饮用，缓解秋燥带来的身体不适感。一斤装活动价现在只需要88元一樽，如果你的喉咙总是特别干涸不舒服，总是干咳痕痒的话，那就可以试试这一款枇杷蜂蜜了。大家都知道了，枇杷对缓解喉咙干燥特别友好的。这一款精选的南方枇杷花蜜，口感甘甜，喉咙有些不适小苗头的时候揀它就很合适了。现在活动价一斤装一罐亦都只需要59元，现在购买更有上身加码福利，购买同系列蜂蜜产品满150元，限量加赠半斤装的纯蜂蜜一份。嗱嗱临微信搜索放心好蜜小程序入手啦。
11: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购好物，嚟放心好物就够啦。
0: 用心聆听，用歌传情，946点点情意，
14: 点点情意永远守候。
15: 继续翻嚟点点情意嘅节目时间，多谢晒咁多位嘅支持啊！1373问家家会唔会出嚟？会，等我紧守完我嘅直播岗位之后咧，咁我就会同屋企人都会出下去嘅。咁啊，仲有就系淡定人生就话啦，国庆边度都冇去，开咗部电动车喺屋企附近兜兜风。今日开始搬砖啦，只听唔点默默支持，分享咗好多佢屋企附近嘅景，好靓、啊、你屋企。靓到我觉得 点解咁似广西，即系有少少桂林风景嘅感觉咁嘅？如果我屋企周边可以有咁靓嘅风景嘅话，讲真的，我都唔出去同人逼啦。你谂下，9月30号晚开始到12月1号高速公路上面啦，或者系国道上面啦，出市嘅嗰啲路上面啦，几多车啊？大家去边度啫？无非就系想去你而家发出嚟嘅景嘅地方，叫做远离下都市嘅繁嚣，搵翻下青山绿水，仲有哇绿油油嘅稻田，靓到咁嘅样，仲出嚟做咩啫？系咪？当然啦，如果系有目的性咁去嘅话咧，就唔同。如果话悠悠闲闲咁，的确唔错啊，淡定人生。你所在嘅地方系边度咧？可唔可以都发一发出嚟，俾我哋其他朋友知道嗰个定位啊？多谢你啊！好啦，宁静等咗好耐啦，打卡点一首《佛山一家人》送俾你，亦都送俾淡定的人生，亦都送俾咁多位支持加加嘅你啊，包括有我脾气要好好的，仲有就系巴拉巴巴，你点嗰首我琴日帮你点咗噶咯，有冇新意啲啊？点我第二首好唔好？哇，三秒记忆亦都发咗。他在珠海看港珠澳大桥的靓相出来啊。

淡定的人生话，你唔知道广州有个地方出咗名叫小桂林嘅咩？英德啊，佢系英德大湾人啊，系、哦、英德系好靓嘅。多年前咧，我曾经去过英德嘅树上温泉，唔系好记得叫咩名啦，但系好有印象，就系沿住稻田一路上一路上上到半山腰，啲房间都系非常之。叫做原始咩？唔系咯，带有少少嘅天然感咯。当我记得我打开个窗嘅时候，外边系有松鼠仔喺棵树嘅树干上面爬过嘅，正啊，真系。

0: 暂定的人生分享了坐标啦，定位啦，就是英德大湾青坑同游坪。如果你想去看青山绿水还有绿油油的稻田呢，就在你的定位上面搜索这个位置啦。多谢晒暂定的人生分享。
1: 用心聆听，用歌传情，九四六点点情意，
2: 点点情意，永远相爱。
0: 我想很多朋友都在等着嘉嘉分享这个的奇妙游，祖庙的奇妙游的了。是刚才我们听过的宣传声带，就将今次奇妙游里面众多的亮点一次过浓缩在几十秒的时间里面跟你讲。可能你只会记得什么通关宝碟，咩银票啊？仲有可以抌章？哇，咁多嘢玩嘅咩？系啊系啊，今次咧你入祖庙嘅话，仲要分时段添啊！因为咧日间场同埋夜间场嘅体验系完全唔同嘅。日间场咧，你就会去睇建筑群啦、正殿啦、孔庙啦、黄飞鸿纪念馆啦、叶问堂啦吓，咁啊仲可以睇翻下好多嘅其他嘅内容喺里边嘅，环境优美。祖庙就系、是。咁嘅一个叫做氛围嘅啦，日头係唔会变嘅。咁但係去到夜晚呢就会变身啦。变身成为咩呢？变身会有好多 NPC 会喺度同你一起去打卡奇妙游市集嘅。咁里面究竟有啲乜嘢可以睇呢？首先我哋一开始就讲过话，如果你要夜晚去玩嘅话呢，记得要以一种身份入场。咩身份啊？我哋今次咧为大家打造咗一个叫做27铺，你要以27铺其中一位铺主嘅身份入场嘅。咁啊，要玩嘅话点样玩？刚才有讲过，除咗祖庙嘅门票之外咧，其实我哋亦都咧开放咗一个叫做通关宝碟嘅。点样可以攞得到？可以喺你嘅微信当中搜索佛翠游小程序，咁喺里面咧落单，你就可以咧买到呢一套嘅套餐啦，通关宝碟啦。里面咧会有银票啦，亦都会有集章嘅嗰个宝宝啦。最紧要嘅就系咧攞咗买咗之后咧，进入到祖庙要先去大灰堂嗰度咧兑换呢一个嘅宝碟，然后要登记选择身份古风身份咧有三个嘅，一个咧就系铺女街坊，一个咧就系西家师傅，仲有就系过埠客，三种身份对应住有三个唔同嘅集章线路俾你拣，所以咧真系要好好地了解一下，你先至可以玩转呢个奇妙游嘅。而夜晚喺祖庙里边咧，有三个重点嘅节目一定唔可以错过啊！按时间嚟分嘅话咧，首先系7点。入祖庙之后咧，会喺双龙壁前广场有嘅开市大典嘅，锣鼓喧天啦，瑞兽亮相啦，掌柜登场啦，有一种好似系迎接你嘅气氛。当呢个大典完咗之后咧，你就可以去叶问堂去感受精舞雄风，黄飞鸿啊、叶问啊、李小龙等角色咧，会为你展演好多嘅功夫精彩表演。跟手呢仲记得一定要睇正时点。呢个叶问堂嘅表演呢会系喺晚上嘅7:50啦。然后去到8:20嘅时候呢，就会喺我哋嘅黄飞鸿纪念馆呢有夜光醒狮。但平时我哋去祖庙睇醒狮呢就有光有白嘅。咁同样亦都会有彩青啦，会有套服啦，仲有呢一个嘅上妆等表演。但係你有冇諗过夜晚睇醒狮又系点样嘅感觉呢？唔通就系打大个灯睇返日头嘅醒狮？唔系呀，今次夜晚醒狮系灯光醒狮呀。点样可以见到咁精彩嘅夜晚醒狮？同日头又会有啲咩唔同呢？咁就真係要亲自去现场睇先至得啦。而 而鍾意集章嘅朋友呢，刚才有讲过啦，三种唔同嘅身份，行三条唔同嘅线路，有三种唔同嘅体验。如果你係鍾意手作多啲嘅话呢，咁建议返啦，你可以选择铺女街坊身份，又或者係西家师傅身份。因为佢哋分别呢会係从手艺人嘅视角啦，去感受返非为手工摊位嘅一啲嘅体验嘅。咁如果係过埠客嘅话呢，就会主要行一啲呢商贸市集嘅线路，主要係会睇一啲民族嘅游艺为主。所以唔同嘅身份入园真係有唔同嘅感受㗎。

而且今次在我们的祖庙园区里面会有四大主题的彩灯装置，夜晚着靓靓入去还可以出大片添。

刚才同你分享紧嘅会系我哋祖庙嘅奇妙游，而讲到咧喺今次嘅国庆期间咧，仲有一个限时福利，希望你都可以咧参与其中啦。如果你都系好中意玩古风穿着嘅朋友咧，记得啦，10月4日之前，记得啊，一定要系夜场吓，身穿全套完整嘅古风传统服饰入场，现场购买通关宝碟套餐嘅话咧，系咁就会享受半价优惠10元就得噶啦，记得啊吓，系限夜场嘅啫，而且仅限现场购买，必须就梗系要着到靓一靓，同我哋现场嘅 NPC 一样，穿晒全套嘅古装，你先至可以稳揸呢个福利啦，而且着古装入去玩所有嘅游戏，无论你系点样讲咧。无论你是以游客的身份，或者是以这个铺主的身份入场都好啦，点你都会觉得真是完全融入了27铺的氛围当中啊。无论是左影、右影、上影、下影都好，绝对是一个非常非常之好睇。

0: 嘅场景完全融入去我哋今次为你打造嘅古风环境里面。记得啦，这个福利呢就只係限定喺10月4号之前嘅啫。希望你都可以呢从中玩得开心啦，约埋你个 friend 一起去啦。
1: 每一首歌曲都有一个故事，
2: 每一段旋律都是一段回忆。
1: 用心聆听，用歌传情。
3: 946

0: 中国体育彩票第九届全民综艺大舞台报名通道正式开启，佛山继续走遍四山两江，解锁城市主题舞台，国风、古村、江边、大草原，梦想不设限，热爱即入场。唔止佛山开赛，联动周边城市同台绽放，青春舞台、侨乡特色舞台、滨海舞台，你仲想去边度邂逅城市文旅景点就地开演，丰厚奖金等你嚟攞，千万流量等你嚟曝光，赛道火热开放，即刻关注全民综艺大舞台公众号报名，解锁你嘅高光时刻。
1: 水陆齐狂欢，活力在金沙。2026赞助环两江户外运动嘉年华，国庆延续开玩啊！
0: 国庆七日，日日都有特色运动等住你。
1: 赞助乡野墟镇穿越跑、桨板水上定向越野、网球、匹克球、动力冲浪、萌宠水上嘉年华，仲有金沙水街赞助好物展销市集、小龙虾盛宴同精彩演绎。
0: 10月1号到7号，仲有罗航艺术墟展览、艺术快闪、工坊脱口秀、木偶剧演出等你嚟打卡。
1: 国庆假期一动一静，精彩赞助乜都有。
0: 详情请关注佛山APP 或南海丹灶公众号。
2: 国庆假期吹游佛山，
0: 国庆假期吹游佛山。
3: 你好嘛，我是君顺。火爆全网的蝶教龙船又来到噃。2026蝶北东胜 S 湾龙船漂移公开赛定档10月6号啊！比赛的地点呢就在南海桂城蝶北社区。熟悉蝶教龙船的街坊都知道啊，呢条 S 湾嘅赛道咧，亦都系整个河涌当中最考验选手功底嘅路段嚟噶噃。要高速过弯啦，贴岸漂移，急转弯调速，一气呵成，惊险又具备观赏性嘅，所以好多网友亦都将佢称作为水上 F 湾啊。佢咧就唔同端午传统嘅巡游竞速啊。呢一次嘅公开赛专门咧就主打弯道嘅漂移比拼，核心系船队嘅控船过弯嘅综合实力，所以现场睇咧就系十分之刺激噶。仲有赛事咧就规格全面升级啦，参赛嘅队伍唔再局限于佛山本地，仲会邀请珠三角各地顶尖嘅龙船劲旅齐聚蝶北，老牌强队、新锐船队同台较量啊！这次10月的公开赛可以说是端午龙船热潮的续集、再掀起水上竞速狂欢，国庆假期不妨就调整一下行程，10月6号来到蝶北现场围观一下水上的漂移好戏，既能够感受到地道岭南龙船民族，又能够欣赏到刺激的竞速比拼，沉浸式体验在佛山独有的非遗水上运动魅力啦！
0: 国庆假期吹游佛山，
1: 假期还有更多精彩去处，敬请锁定佛吹游小程序及佛山家 APP。全程达意946点点情意。
4: 继续翻嚟946嘅点点情意，估唔到同大家分享下啦，呢个钟头过得咁快啊吓！有朋友咧就分享咗最新嘅关于奇妙游嘅信息出嚟啦。从我哋嘅奇妙游开始咧，有唔少朋友都入去体验啊，体验咗之后咧，强烈留低他们的建议，所以因应住大家嘅要求咧，有新嘅变化，夜场醒狮加长啦，即系除咗我刚才所讲嘅嗰个醒狮会喺晚上嘅8:20之外咧，而家增加咗晚上嘅7:10有27铺市集嘅醒狮巡游，可以同你近距离互动。然后咧，再增加咗7:30嘅夜光醒狮高装专场啊，地点咧就系喺黄飞鸿纪念馆嘅。咁啊，跟手咧就系原本所 set 嘅时间啦，晚上嘅8:20啦，都系高装醒狮专场嚟嘅，记得系夜光醒。醒狮啊，完全同平时你睇嗰啲系唔同噶，你睇下，大家有需求。

头即刻为你而增长，咁仲唔去体验晚黑游祖庙？哇，讲起都觉得应该会几好玩，几开心嘅。有朋友话要听谢霆锋嘅第一世，你确定？第一世冇啦，重生啦，第二世有。

然后多谢晒淡定人生帮我回想起当年我去过英德嘅边度，冇错系天门沟，我记得呢个名噶。刚才同淡定的人生倾开英德嘅时候讲过树上温泉，就系天门沟啦。我哋而家系十月啦，国庆节可能咧近排嘅天气仲有啲热嘅，去到十一月、十二月嘅时候天气转凉，又系浸温泉嘅时候啦噃。如果有时间又有闲又有人陪的话，可以选择去一下英德的天门沟，去感受一下树上温泉。

有朋友问我，如果要夜游的话，男生是不是要穿唐装啊？其实现在有很多古风衫男装都很好看的，再戴上个假发，哇，仙女 feel， 仙女啊，不是女人的女，是仙女 feel 出来。分分钟男生还抢眼过女生啊。收到西潮姚仔话，佢喺西潮等大家，人唔多，好舒服。仲分享咗西潮山嘅缆车美景，多谢晒。讲到放假，大家都想揾一个地方好好地去玩下，主要就系去放松下，有啲唔同嘅体验。所以无论你今个国庆假期目的地喺边度都好，最重要嘅就系开心愉快。

0: 睇时间方面嚟到咗我哋最后嘅20秒嘅时间左右啦，要完成我哋今日喺 FM94.6 嘅点点情谊。嗱，我记得嘅，我记得我系边个，我记得我喺边度做点点情谊嘅。多谢晒百事通，多谢晒西潮搭星追月嘅支持。咁啊，喺我哋嘅国庆假期期间啦，两个频率喺唔同嘅时间段都会有点点情谊同你哋一齐嚟互动噶。记得捧场啦，记得你们的分享啦，我哋下次见。
1: 下昼三点，
2: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3: 尖瑞文粤语舞台剧《朝圣办公室》10月25号喺佛山粤剧院大剧场爆笑上演。
4: 大家好，我系尖 Sir 尖瑞文，我哋《朝圣办公室》咧第一次咧好精彩啊！我哋有新嘅演员同大家见面噶。
5: 我就系送水辉哥，
6: 太神啦！
7: 我系萧华坚，
8: 我系他爷，
9: 我系来多一份啊！
10: 我系朱柏姐姐，
11: 我系刘思贤。
12: 办公室嘅骑呢趣事，打工牛马嘅。

0: 道安乐经典完美嘅港式喜剧。
1: 10月25号，我哋喺台上见你啦！
0: 快啲微信搜索花生微飘儿抢飞啦！
2: 石湾玉冰烧，味和醇酿，勾年份。
3: 文明有共识，946正点公益。
4: 病从口入要记住，唔好疏忽和大意。
5: 合格认证同质检，生熟食品要区分。
4: 储存方法需妥当，冷冻保鲜分开放。
5: 果蔬洁净无残留，基本操作系浸泡。
4: 餐具清洁要严格，免得食物受污染。
5: 三无产品快避开，安全保障最紧要。
6: 妈咪，今日又有人加我微信，佢话要送我礼物，仲约我出去玩添。
7: 女女啊，你仲系细路仔嚟噶，唔可以向陌生网友透露你嘅年龄啦、学校啊、屋企住址呢啲咁样嘅私人信息噶。
8: 未成年人心智唔成熟，难辨是非，喺网络上容易遇到诈骗、威胁等网络安全问题。
7: 请多一啲了解未成年人嘅网络生活，加强网络安全教育，
8: 共同防范网络侵害。

0: 都未见到隻啊。
1: 老婆，国庆假期我带你去2026第四届中国男装车水马龙系列活动之汽车欢乐购。去到现场买返部靓车啦。嗰度啊有超30个主流汽车品牌搞促销。同车时代仲会带大家现场杀价。南中镇政府会派发总值300万嘅车险专项补贴，然后叠加省保或者国保，买部车最高可以悭成24000蚊，够晒帮你悭家啦啩！
0: 哇，咁笋啊！点先可以参加啊？
1: 嗱，车展咧就10月1号到4号喺南庄嘅佛山国际会展中心举行。我哋关注下同车时代嘅微信公众号，点击菜单栏或者喺微信搜索畅驾车主俱乐部小程序，入到去就可以领取门票免费入场啦。届时咧，佛山传媒众多名 DJ 名主持会喺嗰度嘅传媒体直播室同大家互动 happy， 大派礼品。现场啊，仲有得玩有得食，新车试驾体验、房车、改装车、老爷车、摩托战车轮番上阵。最紧要我哋有机会赢取新车嘅一年免费使用权啊！正唔正先？
2: 人靠衣装，车看男装，想买车享优惠。呢个十一假期，约埋你哋一齐出发啦！
3: 各位潮人请注意，佛山祖庙27铺奇妙游9月30号盛大开启，
4: 限时夜间开放，每晚6:30到9:30，带你一秒穿越明清老佛山。
3: 热闹市集、璀璨灯会、非遗体验，同 NPC 趣味互动，醒狮武术好戏连台，好玩有出片。
4: 国庆游园好运连连，祖庙入场门票加27铺奇妙游通关宝碟套餐在手，好玩无忧。
3: 集章纳福、游戏赚银票、文创好礼响不停。
4: 沉浸式游祖庙、逛市井、纳福气、打卡氛围感，即刻拉满。
3: 请即登录佛趣游小程序了解活动详情。
4: 活动持续到10月20号，千祈唔好错过呢一场精彩嘅古风游园盛会。

0: 想要消暑加油你整返中五年草龟龟版加草本食材熬制嘅真龟苓膏啦，口感软滑，甘而不苦，温润顺喉，淡淡都系真材实料啊！仲赠送埋炼乳同埋白砂糖添，滋味价88蚊，到手入八盎。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落单啦喂！
1: 童车时代东游墨脱自驾之旅正式召集啦 ！DJ Ken 将会带你探索云端秘境，俯瞰雅鲁藏布江大峡谷，打卡果果塘大转弯，邂逅南加巴雅峰日照金山，漫步云海梯田同千年云杉林，领独一无二嘅秦边勇士证，可以话西藏秘境风光人文一程尽览。11月20号，跟住 Ken 哥一齐出发啦！报名电话86283380。

0: 下昼3:30。
1: 九四六天气预报。
2: 时间嚟到就嘅3:30，同你关注天气方面嘅情况。今日下昼啦，室外会以多云间阴天嘅天气为主噶，部分地方会有阵雨、雷雨，局部雨势会较大，并且伴有8级左右嘅短时大风添。现时未落雨嘅情况底下，行到室外咧会感受到和缓嘅偏北风啊。实时路面嘅温度方面咧，已经去到今日嘅最高温度啦，介乎29度到31度之间。相对湿度，因为朝头早落过雨，部分地方有雨嘅原因啦，现时系介乎喺80%到60%之间噶。再嚟睇睇气象台俾出嘅预警信号方面啦，我市五区现正生效紧嘅系森林火险黄色预警信号。
3: 十一假期，佛山全市具备条件的党政机关停车场免费对外开放，开放时间为10月1日8点至10月7日18点，含过夜停放。开放对象为市民、游客7座及以下小型普通非营运客车。市民游客可通过微信小程序佛山停车查询开放停车场的详细点位、开放时间及导航路线。

0: 越讲越掂，盏鬼粤语学堂。
1: 无病剃刀，冇用夹损手。前面意思就是冇刀病的剃刀，唔单止怕唔想用长，反而仲会介伤自己只手。引申意思就是比喻某一啲嘅人，又或者系某一啲嘅事物，唔单止帮唔上忙，反而仲会带嚟一啲嘅伤害，造成损失，相当于成事不足，败事有余。嗱，要注意呢度冇用夹损手嘅夹咧，系作而且、兼且、还咁解嘅。损手在粤语当中即是整伤隻手、割伤隻手咁解。呢一句歇后语嘅核心逻辑咧，在于剃刀同埋损手嘅双重性。锋利本来是剃刀嘅价值所在，但一旦失去咗刀柄，呢一份嘅锋利咧，就只系剩低伤人嘅危险。所以佢通常就被爱嚟形容啦，某一样嘢左手左脚留住冇用，掂咗仲会惹嚟麻烦。又或者某啲人咧，既帮唔上忙，反而会拖累大家咁解。叫佢帮手啊，佢正一把冇病剃刀嚟噶，冇用夹损手，越帮越忙。呢部咁嘅神龙茶电脑留喺度做乜鬼嘢啊？冇病剃刀，冇用夹损手，早啲淘汰佢啦！
2: 一蚊一只鸡，
3: 一蚊一只鸡，
2: 一蚊一只龟，
3: 一蚊一只龟，鸡贵定龟贵？
0: 越讲越掂，盏鬼粤语学堂。
1: 人无千日好，花无百日红，比喻好景不长，盛极必衰。人生总是会顺境转入逆境，逆境转入顺境，没有谁说永远可以风光，也都没有谁说永远会衰落。从字面上来看，千日大概是三年，百日大概一个季度，再漂亮的花都开不过百日，再顺的人都难连续一千日行运。嗱，呢度咧有两种理解嘅角度嘅，一个系自身嘅变化，花朵由含苞待放到凋谢咧，本来系自然规律嚟噶。肉体之身食五谷杂粮都有百病，唔可能年年都金刚不坏。第二层意思就系对于外界嘅评价，今日人哋捧你红、赞你好，唔代表听日依旧噶。这个谚语最早出现于元代杂剧，流传到现在六百几年历史了。元代杨文辉的《儿女团圆》当中写道，人无千日好，花无百日红，早时不计算，过后一场空，是成句连用的最早书证。水浒传第二十二回当中都有一段著名的用例，武松避难，客居柴进庄上，起初备受礼遇，后来遭人冷落，恰逢宋江杀了阎婆惜，亦都来投奔，后来被柴进厚待。武松心中不平，就感慨道，我初来时也曾相待的口，如今却听庄客般口，便疏慢了我，正是人无千日好，花无百日红。这个谚语流传到粤语地区之后，因为对象工整、容易通透，就成为了大家闲谈时候的高频用语，用来劝慰人得意的时候不要猖狂，失意的时候不要灰心。阿妈成日都说人无千日好，花无百日红，公司风生水起的时候不要认识了酒肉朋友，跌下来的时候你才知道哪个是真帮你。譬如你都可以讲，当年啊，佢红到攞奖攞到手软啊，而家一个剧本都冇，真系应咗嗰句人无千日好，花无百日红啊！
2: 一蚊一只鸡，
3: 一蚊一只鸡，
2: 一蚊一只龟，
3: 一蚊一只龟，鸡贵定龟贵？
0: 越讲越掂，盏鬼粤语学堂。
4: 嘿、hey, 请教各位先，点样赞女仔可以赞到出神入化呢？我是郑聪，今日同埋你试下用粤语解锁李白嘅清平调啦，好嘛。史上我觉得佢系最强嘅彩虹屁教科书。清平调，唐·李白。云想衣裳花想容，春风拂槛露华浓，若非群玉山头见，回向瑶台 月下逢。嗱，李白赞杨贵妃咧，真系赞到出到外太空噶啦，已经。云想衣裳花想容，花都想做你嘅衫，云都想做你嘅样啊！若非群玉山头见，如果唔系喺仙山度见到你咧，回向瑶台月下逢，咁就一定系喺瑶台月光下面遇到啊！嗱，仲有边个够佢赞得劲啊？卢华农。粤语是这样读的，粤语的绵密呢是不是好像凝露一样啊？最高级的夸赞呢从来都不是直接说你好靓啊，而是将你呢同埋世间上面最美好的事物连埋一起嘛。那李白呢佢赞人固然先系好嘢啦，写首诗就搞掂晒啦。咁至于我哋唔识写诗，又想赞人，其实都好简单啫，转发佢首诗咪得咯。嗱，快啲点赞收藏，转发俾你想赞嘅人啦。拜拜，下集见。

0: 水陆齐狂欢，活力在金沙。2026丹灶环两江户外运动嘉年华国庆延续开玩啊！
1: 国庆七日，日日都有特色运动等住你。
0: 丹灶乡野墟镇穿越跑、桨板水上定向越野、网球、匹克球、动力冲浪、萌宠水上嘉年华，仲有金沙水街丹灶好物展销市集、小龙虾盛宴同精彩演绎。
1: 10月1号到7号，仲有罗航艺术墟展览、艺术快闪、工坊脱口秀、木偶剧演出等你嚟打卡。
0: 国庆假期一动一静，精彩丹灶乜都有。
1: 详情请关注佛山。加 APP 或南海丹灶公众号。
2: 日常检查差唔多就算啦，边有咁啱就发生事故噶？
3: 千祈唔好咁谂，火灾隐患、公务场所风险、特种设备安全等等，日常检查用不得半点马虎啊！
2: 点解要嘥咁多时间精力？
3: 侥幸系事故嘅温床，好多安全事故都系忽视细小隐患造成嘅。勤排查，早发现，快整改，守住底线，先至能够守护安全啊！
2: 收到，今后一定认真做好日常排查。
4: 磨刀不废砍柴工，常检查去隐患，安全与你长相伴。
5: 一蚊一只鸡，
6: 一蚊一只鸡，
5: 一蚊一只龟，
6: 一蚊一只龟，鸡贵定龟贵？
7: 越讲越掂，散鬼粤语学堂。
8: 叉烧包订狗，有去冇回，意思就是将叉烧包抌俾只狗食，咁啊食咗自然就唔会翻转头咯。形容嘢，譬如话金钱啊、物品啊，又或者时间，一旦攞出去就再都收唔翻转头啦。又或者指某一种嘅投资注定血本无归，打了水漂。在广东地区，叉烧包是非常经典的点心，好吃得来又受人喜欢。喂，这么好的东西扔去喂狗，那真的有少少浪费。所以这句话通常带有一些惋惜和讽刺的意味的。其实就有点像那个普通话的肉包子打狗有去无回的意思。譬如你可以说，阿强借钱给个烂赌鬼老表，正一叉烧包扔狗有去无回。间公司啊，根本系空壳公司嚟噶，你投资落去，哼，正一粒叉烧包掟狗，有去冇回顶啦。
5: 一蚊一只鸡，
6: 一蚊一只鸡，
5: 一蚊一只龟，
6: 一蚊一只龟，鸡贵定龟贵？
7: 越讲越掂，散鬼粤语学堂。
8: 留俾借荆州，一借冇回头。呢一句俗语咧，就借用咗中国古典名著《三国演义》当中的典故，非常之实用的。字面意思就是刘备向东吴借了荆州，借了之后就再都没有归还的意思，实际上就是长期占据，一点都不想还。形容借了东西之后久久不还，甚至有不想归还这样的打算，经常就用来调侃那些借钱不还，又或者借物不还这样的行为，带有一种无奈和抱怨的语气。同上一句叉烧包掟狗有去冇回意思是相近的，都是形容些东西拿不回来。但是刘备借荆州更是侧重于借了不还这种违约又或者是拖延的行为。三国时期，东吴的叔鲁为了联合刘备对抗曹操，劝说孙权将荆州借给刘备暂时留足，刘备就许诺了，攞低西川亦即是益州之后就归还荆州。后来刘备入川，但是就没有归还到荆州，东吴多次索要，刘备和诸葛亮总是各种的推脱，找各种的理由，譬如说、啊、我娶了凉州再还啦，最终导致东吴大都督周瑜激到箭疮复发而亡。后来孙权派吕蒙白衣渡江襲取荆州，关羽兵败走麦城。虽然历史上荆州争夺之战很复杂，但是在民间的故事和俗语当中，刘备借荆州就成为了一借冇回头的代名词了。譬如你可以说，唉，阿聪咯，借我本粤语字典啊，大半年都不还，正一刘备借荆州一借冇回头。你借钱给他啊，要有心理准备啊，上次啊我借给他啊，唉，刘备借荆州一借冇回头啦。
5: 一蚊一只鸡，
6: 一蚊一只鸡，
5: 一蚊一只龟，
6: 一蚊一只龟，鸡贵定龟贵？
7: 越讲越掂，散鬼粤语学堂。
9: 喂喂，各位颜值控，点解梅花唔靓但系人人都赞呢？我系郑聪，今日同埋你一齐试下啦，解读黄安石嘅梅花，一首关于内涵比起外表重要得多嘅哲理诗。梅花，宋，黄安石。长阁数枝梅，凌寒独自开。遥知不是雪，唯有暗香来。黄安石写梅花，其实写紧自己啊。长阁数枝梅，角落头嘅花暗示被冷落。凌寒独自开，天寒地冻照样开，暗示坚守。遥知不是雪，远睇咧以为系雪啊，暗示清白啊。最后揭晓，唯有暗香来，因为闻到香味先知道是梅。好嘢，暗香粤语咁样读嘅，嗱呢种忧心感咧，就好似香气咁，若有若无。嗱，其实咧真正嘅价值咧，系真系唔需要大声咁喧哗，自然会有一股暗香吸引懂嘅人嘅。你觉得自己最暗香嘅特质系乜嘢啊？留言分享啊，等大家学下嘢啊嘛。嗱，点赞收藏。转发俾你身边长角数枝梅嘅朋友，今日讲住咁多先，下集再倾过。

喂，各位南方嘅朋友，有冇见过齐腰大雪咁夸张啊？我系郑聪，今日同埋你啦，一齐试下拣几句解读一下岑参嘅《白雪歌》，一首唐代最强嘅冰雪奇缘实况记录啊！《白雪歌》送武判官归京，唐·岑参。北风卷地白草节，胡天八月即飞雪。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岑参啦，绝对系唐代最夸张嘅天气报道员啊！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你以为佢写紧春天？错晒啊！嗱，佢系话晚黑落咗一场大雪，朝头早起身啊，成个世界变到白蒙蒙一片，啲树挂满咗雪，好似梨花盛开咁靓，好嘢！梨花开，粤语咁样读啊！嗱，呢种轻柔咧，就好似花瓣绽放一样，将寒冷写成花啊，认真犀利啊！所以正如话斋咧，伟大嘅诗人能够将地狱写成天堂啊！嗱，如果你都觉得正咧，记得点赞、收藏、分享俾志同道合嘅老友记啊！等冬天睇都唔觉得冻啊嘛！嗱，今日讲住咁多先，下集再见啦。

0: 鸣有共识，九四六正点公益。
1: 哇，好香炒牛河啊！不如我哋中午就食呢间啦。
2: 买主，你睇下呢间铺啊，经营许可证都冇，个老细仲要唔戴口罩，哎呀，仲有只死乌蝇喺台上面添啊！
1: 望到呢啲我都唔敢食啦，哎，走啦走啦。
2: 咩啊？我仲要举报佢，以免搞出食品安全事故。
3: 提提你，餐饮店必须做到内外环境整洁，有消毒保洁、防尘、防蝇、防鼠设施，垃圾收集设施完备。食品经营人员取得健康证明之后才可以上岗，并定期检查个人卫生情况。
4: 我最喜欢帮衬你当生果的。
5: 我们的生果很新鲜的。
4: 不单止新鲜，而且从来都不会。

0: 选紧小梁，我哋啲街坊食得安心，买得又放心，
1: 诚信经营，对得住良心，大家支持，自然长做长有啦。
2: 各位潮人请注意，佛山祖庙27铺奇妙游9月30日盛大开启，
3: 限时夜间开放，每晚6:30到9:30，带你一秒穿越明清老佛山。
2: 热闹市集、璀璨灯会、非遗体验，同 NPC 趣味互动，醒狮武术好戏连台，好玩又出片。
3: 国庆游园好运连连，祖庙入场门票加27铺奇妙游通关宝碟套餐在手，好玩无忧。
2: 集章纳福、游戏赚银票、文创好礼响不停。
3: 沉浸式游祖庙、逛市井、纳福气、打卡氛围感，即刻拉满。
2: 请即登录佛趣游小程序了解活动详情。
3: 活动持续到10月20日，千祈唔好错过呢一场精彩嘅古风游园盛会。
4: 越讲越掂，
5: 越讲越掂，
6: 越讲越掂，
5: 越讲越掂。
7: 上咗贼船，大家试谂下喺古代江河上海盗横行。那些海盗经常伪装成为普通的商船客船，你作为一个路人甲，以为买了船飞啊，开开心心去游玩去探亲，然后突然之间开到大海中心，船长哇个面具一窄，咦，海盗这个时候你怎么算啊？跳海游回去啊？太远了，同他们死过，喂，你又打不过喎。最惨的是呢，那些海盗可能会拿把刀指住你，
8: 喂，靓仔，唔想死啊？加入我哋团伙，你睇下几多大佬罩住你啊！
7: 嗱，你睇下，以上呢个情节就系最典型嘅上船容易落船难，即系话上咗贼船咁解啦。意思就系喺你唔知情嘅情况之下，误入歧途，入咗坏人嘅团伙，又或者系卷入一啲不法嘅勾当，想抽身又难，想行一步亦都难。进退两难，放到现代生活里面呢，当然就会好少话遇到呢个海盗啦，但係嗰啲隐形贼船呢仲係好多㗎。譬如你有个好耐都冇见嘅朋友突然之间同你讲，喂啊，郑聪啊，即係嗰个项目呢赚快钱啊，我带你去听下讲座啦。你一去发现，唉，死火啦，呢骗子集团嚟嘅。呢个时候你手机又被人收咗啦，个门又塞死咗啦。想走就走唔到啦！呢、這个时候咧，只能够暗暗讲声，咁部真系上贼船咯。所以咧，以后如果有人同你讲乜嘢一本万利啊，腾就赚钱啊，记得戴眼识人啊，咁多位睇清楚佢系咪一条贼船。如果唔系上咗去，
8: 更易就屎啦！
9: 一蚊一只鸡，
10: 一蚊一只鸡，
9: 一蚊一只龟，
10: 一蚊一只龟，鸡贵定龟贵？
7: 越讲越掂，盏鬼粤语学堂。逆水行舟好过弯，字面意思系咁噶。逆水行舟就系指逆住水流嘅方向开船，非常之吃力。嗱，重点喺呢个弯字啊。弯在粤语当中有指水湾、避风港，又或者是停泊船只的地方。成句话的意思就是逆水行船虽然很辛苦，但是总是好过将只船停在避风港那里匿埋起身要好。这里呢，好过弯就不是指好好掟弯、好好转弯咁解，而是我哋成日听到的弯车啊、弯船的意思，即是停船的意思。比喻迎难而上，主动出击，胜于避而不前，躲在舒适区当中。他告诉大家，即使面临困难和逆境，只要努力前进，就能够比停滞不前、逃避现实要好一点。这个和逆水行舟、不进则退有异曲同工之妙，更加强调行动和拼搏胜过安逸和停滞。广东水网密布，过去很多人以船为生，在长期的航海和内河航运的生活当中，船民们就总结出这种水上生活经验。遇到逆流，如果不奋力向前，匿埋在河湾那里避风的话，虽然能够暂时安逸，但是永远到不到目的地。 后尾呢一句说话咧就引申到做人同埋做事上面，成为咗一句激励人心嘅粤语谚语啦。譬如你可以讲，而家市道系唔好，做生意好难，但系逆水行舟好过弯啦、啊。企喺度喐都唔喐就等死啫，点都要试下搵啲新出路嘅。呢一句说话体现出我哋广东人好务实、好拼搏嘅精神。

嗱，我哋成日都盛赞一啲足球界嘅中场大师，可以抽离个战局，以上帝视角啦，揾到最佳嘅传球路线。例如话沙维啊、美斯啦、摩特力啦、奇云迪布尼啦，等等等等。嗱，咁诗词界咧，边个又可以拥有上帝视角咧？你觉得？我就揀李白啦吓。嗱，今日同埋你一齐解读李白《望天门山》，一首用无人机嘅视角拍嘅山水诗。望天门山，唐·李白。天门中断楚江去，碧水东流至此回。两岸青山相对出，孤帆一片入边来。李白呢一首诗真系古代版航拍中国啊！第一镜，天门中断楚江去，好似一把斧头咁劈开咗座山。第二镜，碧水东流至此回，江水到呢度打咗个白鸽转。第三镜，两岸青山相对出，两边山啊扑面而嚟啊。最后一镜，孤帆一片入边来，一只船仔从太阳边驶过嚟。问你服未啊？中断啊，粤语嘅爆破音就好似劈山咁样。李白佢如果参加世界杯，做唔做到超级中场呢？我就唔知啊。不过佢教识我哋换一个视角，平凡嘅山水都可以系大片啊。所以如果李白落场踢波，你觉得佢应该着几多号波衫呢？会唔会系10号呢？评论区留言讲下。

0: 我是个喜欢旅游的人。
1: 哇，这花可真香啊！但爱花怎么能折花呢？哼，把它拍下来吧。啊，这只蝴蝶好可爱呀！但爱小动物怎么能伤害小动物呢？嗯，用手机把它录下来吧。哇，这一江秀水好美啊！氨水怎么能污染它呢？那就把垃圾打包带走吧。做文明游客，您的一言一行就是最亮丽的风景。
2: 童车时代东游墨脱自驾之旅正式召集啦 ！DJ Ken 将会带你探索云端秘境，俯瞰雅鲁藏布江大峡谷，打卡果果塘大转弯，邂逅南加巴雅峰日照金山，漫步云海梯田同千年云杉林，领独一无二嘅秦边勇士证，可以话西藏秘境风光人物一程尽览。11月20号，跟住 Ken 哥一起出发啦！报名电话22386666。
3: 秋风起，靓蟹肥，终于等到一年一季嘅阳澄湖大闸蟹季开户啦！
4: 每只蟹都带住可溯源防疫戒指做身份证明嘅，
3: 金黄爆谷嘅母蟹，好正啊！
4: 年年畅销，好评不断，马上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抢食秋日头啖鲜味啦！
5: 中国山河感受盛世如画，
6: 写画卷里有你我奋斗的身影，
5: 不忘初心是接过前辈薪火，
6: 繁荣昌盛靠你我砥砺前行，前行
5: 为祖国自豪，与梦想同行。
7: 国庆假期吹游佛山，
8: 国庆假期吹游佛山。
9: Hello， 大家好，我是黎探员啦。嗱，国庆假期想要远离烦嚣，嚟一场松弛写意的山水微生态亲子度假嘛。佛山呢几个宝藏嘅点位咧，系好适合全家去漫游放空嘅。嗱，大家都知道喺顺德陈村咧有一个国家4A 级嘅花卉世界。今个国庆，陈村花卉世界更加系焕新升级，里面汇聚咗2000多种嘅花卉苗木。呢度跳出咗传统嘅花卉售卖，打造出宋风园林、地中海岩石峰等等嘅沉浸式场景。在国庆期间，首届花园美好生活季正式开启，日头就可以漫步花海赏花品啡，入夜仲会有音乐和美食市集，随手影下相都可以出片，大人小朋友都可以沉醉在花香当中。行完花海之后，亦都可以去下 NCC 新岸公园的青年香创园去打个卡。这里以公园家的模式打造出城乡休闲空间，现在设有咖啡、餐厅、猫卡手作等等10多间的创意小店。在国庆前还会新增4家的主理人品牌，大家可以慢悠悠地打卡下特色店铺，感受一下乡村新潮的文艺氛围，休闲带蛙亦都十分之舒服的。至于想要沉浸式拥抱山野河水的话，就可以前往高明的更合镇了。国庆期间全新开业的大香山十里画廊竹溪漂流，是佛山首个竹筏慢漂项目。5.8公里的河道串连起7个村落，沿途有竹海、茶园和千亩的齿林，风光连绵。我们坐上竹筏，跟随着河水缓缓向前，可以饱览两岸的山野美景。而园区亦都会同步上演国风主题活动，可以在山水之间感受下悠然的田园野趣。这个国庆黄金周，可以带埋屋企人沉浸式地感受下山水微度假的写意时光啦。
8: 国庆假期吹游佛山，
3: 假期还有更多精彩去处，敬请锁定佛吹游小程序及佛山家 APP。
10: 1蚊一隻雞，
11: 1蚊一隻雞，
10: 1蚊一隻龜，
11: 1蚊一隻龜，雞貴定雞貴？
8: 越講越掂，盞鬼粵語學堂。
12: 離天隔象遠，離天即係距離天空啦，隔就係相差。象一象等於10尺，大概是3米3啦。成句話嘅字面直譯就係距離天空仲有3米3咁遠。喂！ 3米3啫，好近噶咯。咁点解话佢远呢？呢句说话系形容距离，又或者系目标相差甚远。虽然爬得好高，或者已经好接近某个极致嘅状态，但系终究仲系差咁少少，未能够达到顶点。在某些语境之下，还用来讽刺某些人自以为是。

0: 点解都仲系好似一丈远嘅呢？所以呢一切都系错觉啊！譬如你可以讲，佢以为自己好犀利，其实佢离真正嘅高手啊，离天隔丈远啊！我同佢屋企一个啊住喺东边，一个啊住喺西边，你话我哋同城，离天隔丈远喎、啊、喂！
1: 1蚊一只鸡，
2: 1蚊一只鸡，
1: 1蚊一只龟，
2: 1蚊一只龟，鸡贵定龟贵？
0: 越讲越掂，盏鬼粤语学堂。今日我讲嘅呢个词系搏一搏。嗱，其实你哋应该都估到下句系咩噶啦，系嘛？搏一搏，单车变摩托。意思就是豁出去尝试一次，用比较小的投入又或者成本去博取更大的回报或者更好的结果。你有没有想过这句说话是哪里来的？80年代改革开放之后，民间就开始有这句说话，而且是从佛山传出去的。当年的兴华商场门口、福禄路、桂园、牌坊等等几个地方呢，卖那种即开型的彩票头奖就是摩托车一台。那时单车是普通家庭的标配，摩托是高端代步的工具，于是就吸引了大批的佛山街坊去买彩票。这句说话就这样传开了，搏一搏，单车变摩托，就是小投入搏高回报。哇，没想到这句谚语跟我们都息息相关。
1: 1蚊一只鸡，
2: 1蚊一只鸡，
1: 1蚊一只龟，
2: 1蚊一只龟，鸡贵定龟贵？
0: 越讲越掂，盏鬼粤语学堂。吞太咧有两个核心嘅含义嘅，最基本嘅咧就系倒车请注意，倒车请注意。佢技术唔好啊，吞太成日撞杆嘅。太就系指方向盘咁解，吞就系向后退啦。原本的意思就真的只是吞下佢堂太倒下车咁解嘅啫，后尾就比喻退缩反悔临阵逃脱。你讲嘢要负责任嘅，唔好吞太先得噶。吞喺粤语当中表示后退倒退咁解，源于古汉语，原曲《潇湘语》当中就有记载：待吹前还吞后，我则索方忙，施礼半含羞。吞字咧就系一个衣字旁，即系士字旁加点嘅嗰个衣字旁，加个退后嘅退。咁而太咧就系车字嘅繁体字加个太阳嘅太。太喺粤语当中咧就系指方向盘咁解啦，所以就系由吞车引申为临阵退缩咁解啦。讲好一齐搞活动嘅，点知佢临尾吞太，意思咧就系话佢临阵退缩啦。嗱，吞太咧强调嘅就系后退退缩嘅呢个动作，而缩沙咧就系侧重于因为惊啦而临阵退缩咁解。除此之外咧，关于呢个太咧，仲有另外一个讲法叫转太，意思咧就系改变立场咁解。明明你系企 A 嘅呢一边嘅，突然之间你系转太嚟翻一个180度嘅大转变，企咗喺 B 嗰边，咁呢一个咧就叫做转太啦。哇，嘿，乜你咁都得嘅，即刻转太支持另外一方噶。关于临阵退缩，你又知唔知道仲有啲乜嘢得意嘅粤语俗语啊？评论区话俾我哋听。

0: 网络直播有片打赏，有啲一分钟就充30，有啲啊百几，哇，咁两个钟咪上万。
1: 不断鼓励你啊，送呢个送嗰个，有时啲细路哥点抵挡到呢啲鼓动噶？
0: 未成年人深受其害，有片打赏值得深思。
2: 呢个平台无限充嘅，一日冇限额，又冇人面识别呢啲咁嘅认证，漏洞都好大嘅。
3: 冇钱唔够钱啊！嗱，开视频聊天，截图嚟威胁你啊！呢啲情况啊，即时要报警。
0: 网络陷阱多，打赏需谨慎。
4: 下昼4:30。
5: 秋风起，负千里，大漠金秋等住你。
6: 仲有我阿尖带队，10月16号穿越丝绸之路，饱览西域旷世情。
5: 老司机揸4驱车，直穿大海道无人秘境，益年雅丹通天洞，一路尽兴打卡。
6: 伊吾湖洋披秋影，幻彩湖光转不停。巴里坤草原阔无边，莫高窟品读千年文明。
5: 秋日湖洋季限定班期，广州直飞敦煌，快啲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联系客服叉烧包报名啦！
7: 大家好，我是盖明辉啊。
8: 大家好，我是李淑勤。
9: 应广大戏迷强烈呼声，由盖明辉、李淑勤领衔主演的盖里版粤剧《帝女花》顺德站重磅开演，2027年1月9号到10号，顺德演艺中心大剧院约定你。10月13号10点开票，微信搜索花生微票儿，即刻抢票啦！
10: 日常检查差唔多就算啦，边有咁啱就发生事故噶？
11: 千祈唔好咁谂，火灾隐患、公务场所风险、特种设备安全等等，日常检查容不得半点马虎啊！
10: 点解要嘥咁多时间精力？
11: 侥幸系事故嘅温床，好多安全事故都系忽视细小隐患造成嘅。勤排查，早发现，快整改，守住底线，先至能够守护安全啊！
10: 收到，今后一定认真做好日常排查。
12: 磨刀不费砍柴工，常检查去隐患，安全与你长相伴。
13: 十一假期，佛山全市具备条件的党政机关停车场免费对外开放，开放时间为10月1日

0: 点至十月七日十八点含过夜停放，开放对象为市民、游客七座及以下小型普通非营运客车。市民游客可通过微信小程序佛山停车查询开放停车场的详细点位、开放时间及导航路线。
1: 国庆假期精彩不停，
2: 探寻世界美食之都，
1: 打卡潮流动感街区，即刻出发，乐享不停。
2: 你仲可以打开佛山街 APP 嘅花生专区，分享假期中嘅喜闻乐见。
1: 你而家收听嘅系国庆假期吹游佛山，吹游佛山。妙享金秋，我是 Wing Wing， 又是我又是我啊！今朝同大家分享咗咧，究竟喺我哋佛山吓，如果你话哎呀，我又想夜晚有啲特别嘅活动啊，边度有得玩啊？咁样唔知道你而家准备好未啦吓？准备好你今晚嘅呢个整装打扮去祖庙博物馆去参与佛山27号奇妙游未咧？虽然有不少朋友可能即是好早就已经或者去过不少次祖庙啦，是吧，去不少次祖庙博物馆啦，但是而家有夜场是不一样的噃。我哋首先讲讲日场的时间就是8:30到挨晚的6:00啦。咁而挨晚的6:30到晚上的9:30是会有夜场时间啦。咁究竟有咩玩呢？咁喺夜晚祖庙博物馆就会变成一个清代27号的古风街市，会有大型的彩灯打卡啦，还有25个非遗同老字号的摊位，古装 NPC 同大家互动盖章，还有醒狮、武术、粤剧、广府分族等等的表演的，所以是老少咸宜，即是一家大小又啱，情侣又啱，同学仔又啱，系嘛？啲过嚟行亲戚的朋友又啱，咁样即系好啱影相打卡啦，即系发去朋友圈就已经感觉系热热闹闹啦，甚至乎有啲已经喺我哋嘅佛山生活咗几十年嘅朋友话吓。夜晚有夜场嘅活动嘅咩？真係未试过喎、啊、咁样。嗱依家试一试佢啱㗎啦。咁而且呢，除咗可以有主题嘅彩灯装置之外呢，刚才都讲到会有好多，例如好似夜光醒狮啊、精武雄风即係武术啦、喜事良缘即係讲广府分族大襟者啊，呢啲都系夜场先至有得睇㗎。一场睇唔到㗎。所以嗱依家呢已经系晏昼4:30啦，即係过多2个钟左右夜场就会开始㗎啦。仲有其中开市大典呢，每晚嘅夜晚7:00啦，就会喺双龙壁前广场嗰度去开场嘅，建议大家可以提前一啲啲去挨个靓位置，都要提醒大家㗎。咁有啲朋友话喂，咁我顺便呢即係去八北地呀，睇正殿古建筑啊，呢啲咁样夜场得唔得呀？咁提醒大家吓，因为呢夜场係会主打返灯光、市集、演出同埋游戏嘅，咁所以如果你话咧，要认认真真睇，咁啊要白天，因为佢夜晚咧唔系所有嘅区域都开放嘅吓，要提醒翻大家，咁所以夜场嘅活动咧，大家就千祈唔好错过，亦都因应翻自己嘅需求咧，拣究竟系夜场定系夜场，定话全天都去到祖庙博物馆嗰度去玩啦。嗱，仲有即系我今日朝早讲完话，大家如果系一个古风传统服饰即系参与呢一个夜场入场活动嘅话咧，咦，仲有票价优惠添啊！可能10几蚊就搞得掂啦！哇，系咪听听觉得好过瘾呢？系咩原因呢？咁首先一个吓，你系要着住成套嘅完整嘅吓，唔系得话哦，我上身系即系我下身就着孖烟通踢对人字拖，得唔得？得唔得？好有松弛感咁、啊、样。喂，咁你唔系成套喎，唔系成套咁好难，好难叫做整装系嘛？你以前咁你要扮翻以前有啲咁样古风嘅感觉，冇嚟下边孖烟通噶，着人字拖噶吓。咁啊，仲要提醒大家咧，即系如果系反正你全套完整嘅古风传统服饰夜场入园嘅话咧，就记得优惠系要本人现场核销噶，唔系净系话哦，我线上买咗系咪就可以直接买呢个优惠票啊？其实唔系嘅，一定系要着到去现场，睇过，咦，真系坚嗱，咁就可以有优惠票价入场嘅。不过有唔少嘅朋友咧，其实寻日去参加完呢一个活动之后都话好抵玩，抵玩系咩呢？就系29.9，系嘛？仲有呢、这个即系通关嗰、那个通关宝碟啊，因为佢里边会有一啲银票，就喺现场嗰啲摊位嗰度玩啊、互动啊嗰啲啦，跟住咧又可以集印章啦，可以有更多嘅游戏，又可以去换一啲文创嘅即系限定文创产品啦，系嘛？咁所以就系好过瘾嘅，即系叫做几十蚊货仔就可以玩得好开心啦。

继续会有吹游佛山妙响金秋，我是 Wing Wing。 当然啦，现在听我们节目的朋友，你也可以在我们的佛山家 APP 下入到来之后，底端菜单栏点击花生，跟住呢再点入我们吹游佛山妙响金秋946的频率的这个节目栏，你就可以在我们节目直播期间呢问知和图片互动啦，可以同我们分享一下你的吃喝玩乐啦，或者你发掘了其实在我们佛山仲有好多好好玩的小玩意，又好大场地又好啊，都可以同我们分享一下，或者是拍了一些靓相呢，不妨过来吸引一下我们啊。好啦，咁啊，即系玩还玩都要睇下个交通点先，因为咧我哋外出嘅时候一定要睇睇边啲地方有得停车，边啲地方冇座位咧咁样吓。我哋首先睇睇一啲嘅周边缓慢路段先，商圈方面啦。佛山万象天地对开文华中路彩虹二街彩虹路，咁自驾车前往的市民可以选择外围的文华公园、岭南明珠体育馆、九鼎国际等等的停车场停车嘅。至于祖庙方面，祖庙商圈的情况，祖庙岭南天地周边祖庙路、人民路、天地路，仲系福贤路等等，都是车流量比较大，建议前往这个片区的市民呢，将车辆停到周边的停车场，或者是搭地铁广佛线，可以在祖庙站呢就出站，咁亦都系 OK 嘅吓。咁仲有清辉路、东乐路口双向、凤山路口各个方向、鉴海北路、凤山路口至清辉路口一段双向、南国路、新桂路口双向、环市路口往顺峰山、容桂渔人码头周边、滨河路、凤翔北路、容祺大道中，亦都系车流量比较大噶。好，睇下辖区内嘅一啲高速吓。广佛高速黄沙至沙涌路段往开平方向有慢，南二环勒流服务区顺德东立交往南沙大桥方向是车多。广明高速金白收费站往广州慢，佛冈高速御园收费站咁往江门方向咧都是行车缓慢嘅。假如大家话，哎呀，我想睇下附近有冇啲免费停车位啊！嗱，可以登录我哋嘅佛山家 A P P 吓，首页嘅右下角咧就可以揾到佛山中秋国庆假期免费停车呢一个浮窗嘅，咁啊查询最近你嘅免费车位，仲可以直接导航噶。睇睇外面嘅天气，而家见到咧啲阳光，稍稍柔和返少少喎，咁今日其实整体嘅天气呢就係有中雷雨嘅，温度方面介乎24到30度之间，比上个日呢就係凉返啲啲咁多啦。今日到听日受到弱冷空气同埋接变线嘅影响，咁雷雨天气呢会比较频繁一啲，局部雨势会比较大，并伴有8级左右嘅短时大风。而去到假期嘅中期就係4到5号啦，受到新一股嘅冷空气影响，降雨就会收返啦，到时气温就会进一步下降，冇咁热辣辣啦。而至于假期嘅后期，係啦，6到7号就会係晴朗干燥，早晚会比较凉爽㗎。提醒你现时我哋佛山各个区森林火险黄色预警信号仍然生效㗎。

0: 196年酿酒历史，传承了青与醇的奥秘，玉洁冰清，清雅纯净，石湾玉冰烧，微黄纯粮，够年份。
1: 水陆齐狂欢，活力在金沙。2026单造环两江户外运动嘉年华，国庆延续开玩啊！
2: 国庆七日，日日都有特色运动等住你。
1: 单造乡野墟镇穿越跑、桨板水上定向越野、网球、匹克球、动力冲浪、萌宠水上嘉年华，仲有金沙水街单造好物展销市集、小龙虾盛宴同精彩演绎。
2: 10月1号到7号，仲有罗航艺术墟展览、艺术快闪、工坊脱口秀、木偶剧演出等你嚟打卡。
1: 国庆假期一动一静，精彩单造乜都有。
2: 详情请关注佛山。加 APP 或南海单造公众号。
3: 哎，呢杯杏仁露饮完成个人都润晒。
4: 呢个系古法研制嘅杏仁700饮，精选地道食材，除咗杏仁，仲有铁棍山药、百合、葛根、椰子粉、燕麦、藜麦几种白色嘅食材，健康营养，口感温润，独立小包装，携带方便，即唱即饮，由内感受到温润嘅滋养，而且佢唔添加香精防腐剂，食得更加之安心啊！限时优惠，3盒21条，只需要49.8，买6盒更优惠。微信小程序放心好物，即刻。
5: 各位自驾发烧友留意啦，我是 DJ Ken， 同车时代年度巨作11月12号正式出发，我会带大家嚟一场黔东南金秋5日深度自驾之旅。今次我哋会沿住中国国家地理杂志认证嘅中国乡村旅游1号公路，穿行洞乡苗岭腹地，探秘小众原生态秘境。这个行程啊，节奏舒缓，可以一路饱览苗洞民族风情。或者大家曾几何时去过黔东南，但是多数都是一些出名的网红景点。今次我们会打卡宫城红岩新村的万山红寺，走进中国最后的枪手部落巴沙苗寨，探秘远古苗族遗风，漫步肇兴洞寨古楼花桥群，篝火晚会，聆听世界级非遗侗族大歌，仲会穿行雷山白岩村，睇千年梯田云海，探访隐于山野嘅乌冬苗寨。今次嘅行程啦，恰恰适逢啦苗族嘅苗年，我哋可以第一次亲历万人盛装巡游嘅震撼场面，再赴热闹嘅苗家场卓宴，高山流水敬酒，仲有歌声此起彼伏，一

0: 定会令你尽兴而归。旅途攰咗唔紧要，我哋会带大家浸一浸藏于群山间嘅剑河4A 级山林温泉。呢度系贵州三大名泉之一，可以帮你消除一路嘅驹马疲惫。至于美食方面，好耐冇试过嘅阳朔啤酒鱼，我哋会带大家重温。系啦，我哋嘅行程仲会穿越阳朔俾大家住翻晚噶。我哋仲会带大家试下难得一见嘅侗族牛别火锅、剑河嘅酸汤鱼，可以话地道山香风味一路食到不停。记住啦，行程唔使做攻略，全程专业领航车带队 ，DJ Ken 同我哋嘅工作人员一定会令你有一个开心愉快嘅行程。而且今次出行嘅费用性价比真系超高噶，快啲拨打0757-2238-6666进行报名啦 ！DJ Ken 约定你11月12日一齐出发啦！
1: 喂，好耐冇见啦！
2: 所以约埋你哋兄弟一齐唱下 K 啊！

0: 朱妹，我今日打算带你去一个未有人知道的好地方去爬山，那里遥望青山绿水美如画。
1: 真系？咁你发个定位嚟先得噶。
0: 嗰度 GPS 都定唔到位嘅，系我放只无人机去揾到嘅。
1: 啊，咁咪即系嗰啲危险嘅野景点咯？我唔去噶。
0: 吓？点解啊？
1: 嗰啲区域啊，地形复杂，出事想打个电话求救都冇信号啊！唔单止咁啊，到时救援人员想搜寻救援我哋，难度都大啊！唉，唔制得过啦。
2: 野景点缺乏开发管理，冇旅游安全配套设施，以身犯险，绝对危险啊！
3: 最地道的玩乐推介，尽在国庆假期吹游佛山。
4: 假期还有更多精彩去处，敬请锁定佛吹游小程序及佛山家 APP。
5: 继续有吹游佛山妙享金秋，亦都欢迎大家咧，继续可以去到我哋嘅佛山家 APP 啦。跟住底端菜单栏点击花生，再揾正在直播嘅吹游佛山妙享金秋，我哋有946 channel 嘅嗰个互动栏，点击入嚟就可以文字同埋图片互动噶啦。刚才咧就讲起吓夜场，佛山27号奇妙游吓，6:30之后就会开始啦。咁大家应该点样玩啊？系嘛？点样仲会有折扣优惠啊？有收获啊？等等。喂，有啲嘢咧真系好得意噶，你去到可以拣自己嘅身份噶，系点样拣身份呢？嗱，如果你参与到嗰、那个互动嘅玩法嘅话咧，有三种古风身份可以拣嘅吓。其中一个你可以揀自己是本地的市民，即是普里街坊啦吓。跟住呢市民专门做咩呢？就集章，佢因为佢有个集章嘅活动㗎嘛。咁就係偏向于彩灯啦、舞衣啊、文创手作嘅摊位嘅。至于如果你揀西家师傅，即係手艺人，就会集中喺非为手工艺嗰个摊位嘅，即係嗰啲摊位啦。跟住仲可以揀过埠客，即係往来嘅客商啦。通常呢啲就会聚焦喺药材、香品、香云沙、特产商行，因为现场有好多个摊位嘛，所以你仲可以先揀下自己啊，我扮咩好呢？咁样唔好玩呢，置身于喺呢个沉浸式啊，自己都系 NPC 啊，跟住呢仲可以系同好多古风嘅 NPC 啦一起去互动影相啦、睇表演啦。因为夜场嘅话呢会有灯光啊、市集啊、演出同埋游戏嘅。如果呢就是有呢个通关宝碟套餐嘅话，即假如是买咗呢个通关宝碟嘅套餐嘅话呢，里面仲会有通关宝碟一本啦，再加古风银票20张㗎喎。咁呢啲银票攞嚟做乜嘢呀？就可以喺现场一啲嘅互动摊位玩啦，跟住呢又可以有集章嘅活动啦，跟住又可以呢即集咗章之后又可以兑换返相应嘅文创产品啦，即指定限定嘅嗰啲礼品啦等等下。即话你除咗可以玩之外，仲有收获，系咪？好啦，我哋先去报时先，大家翻嚟咧，继续会有吹游佛山妙享金秋嘅今日同埋寻日，你又去咗边度玩啊？亦都欢迎大家啦，喺我哋嘅网络直播间上面互动噶。
6: 下昼5:00，
7: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8: 石湾玉冰烧，味和纯良，勾年份。
9: 詹瑞文粤语舞台剧《朝圣办公室》10月25号在佛山粤剧院大剧场爆笑上演。
10: 大家好，我是詹 Sir 詹瑞文。我哋《朝圣办公室》咧呢一次咧好精彩啊！我哋有新嘅演员同大家见面噶。
11: 我就是送水辉哥艾神啊！
12: 我是萧华坚，
13: 我是他爷，
14: 我是来多一份啊！
15: 我是猪扒姐姐，
16: 我是刘思贤。
17: 办公室嘅骑呢趣事，打工牛马嘅喜怒哀乐，经典完美嘅搞笑喜剧。
10: 10月25号，我哋喺台上见你啦！
17: 快啲微信搜索花生微票而抢飞啦！
7: 润物有声，946正点公益。
18: 我有一个家，有爸又有妈。
19: 我有一个家，勤俭节约又持家。
15: 我有一个家，诚实守信又顾家。
5: 家风如水，
19: 一家人，一国兴人，一家德，一国兴德，
18: 同住一座城，共爱一个家。
12: 红灯啦，等阵先行啦。
13: 佢系最中意提醒我嘅一个。
12: 坐车都要扣好安全带。
13: 佢系最关心我嘅一个。
12: 落雨啦，我去接阿仔啦，你翻屋企先。
13: 佢系最有担当嘅一个。
14: 爱一路相伴，你嘅平安系我最大嘅关心。
16: 你知道吗？一棵葱的生长大概需要2160个钟头，一只牛的生长需要8760个钟头，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个钟头，而将它们变成厨余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
20: 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21: 各位潮人请注意，佛山祖庙27号奇妙游9月30号盛大开启，
22: 限时夜间开放，每晚6:30到9:30，带你一秒穿越明清老佛山。
21: 热闹市集、璀璨灯会、非遗体验，同 NPC 趣味互动，醒狮武术好戏连台，好玩又出片。
22: 国庆游园好运连连，祖庙入场门票加27号奇妙游通关宝碟套餐在手，好玩无忧。
21: 集章纳福、游戏赚银票、文创好礼响不停。
22: 沉浸式游祖庙、逛市井、纳福气、打卡氛围感，即刻拉满。
21: 请即登录佛趣游小程序了解活动详情。
22: 活动持续到10月20号，千祈唔好错过呢一场精彩嘅古风游园盛会。

0: 庆假期精彩不停，
1: 探寻世界美食之都，
0: 打卡潮流动感街区，即刻出发，乐享不停。
1: 你仲可以打开佛山街 A P P 嘅花生专区，分享假期中嘅喜闻乐见。
0: 你而家收听嘅系国庆假期吹游佛山。今日翻嚟我哋嘅吹游佛山，妙享金秋啊！又见到大家啲发相相过嚟，哇！见到阿 Kimi 咧，佢 wing wing， 喂，继续打卡撑场啦！佢刚刚咧就喺梦里水乡嗰度玩得好开心，咁啊而家咧就出翻嚟食饭啦吓，咁就结束咗啦，一日嘅假期啦，听日又要继续努力工作啦。佢话咧好想点只饭种嘅一脉相承，得，阵间帮你播出吓，阵间先吓。跟住咧，亦都见到佢发嘅呢啲，咦，两个小朋友啊，凑埋一个好字啊，吓，一个女女，一个仔仔，玩得好开心。我想问下你仔仔揸住嗰只咩？哦，鸭仔，啱啦。嗱，食完饭之后，继续去埋咧祖庙博物馆玩下呢个佛山27铺奇妙游。你睇下啲时间安排咧，全部 fit 晒啊，即系叫由朝玩到夜晚黑啊！嗱，当然咧就系今晚夜场嘅活动，其实6:30就会开始噶啦，亦都好多朋友咧会咨询翻一啲玩法，嗬，又话着如果系着呢个古风衫成套，又话有门呢个票价嘅优惠啊，跟住咧仲话可以自己都代入角色啊，哇，咁过瘾嘅咁样，系啊，好过瘾噶！仲有啲集章活动啊，咁点样集章咧？难唔难噶？咁样嗱，其实咧，如果你系买咗嗰、那个宝碟啊，即系嗰个通关宝碟啊，咁因为佢要需要集章嘅，嗱，比如刚才你讲到啦，你可以去到入园嘅时候，去到大灰堂嗰度登记3-1吓，你拣本地市民定系手艺人咧，定系往来嘅客商咧？咁因为你要拣唔同嘅身份，你就要去对应翻嘅7家市集嗰个店铺嗰度打卡互动嘅。咁喂，咁仲有乜嘢啊？要集齐10枚个印章，咁7家店铺打卡活动，咁啊仲争3个喎。嗱咁嘅，呢3个章咧就可以揾5幅瑞兽，人间5幅，一共10位情景 NPC， 你可以任拣3个嚟去互动都得嘅。即系反正咧，你跟住啲路线行，多啲同 NPC 互动嘅话咧，一般都可以集齐，系唔会觉得话系咩好难噶咁样。其实你最重要就系享受呢个过程，系嘛？即系有啲朋友咧，平时就怕怕丑丑，你放假咧，你就释放，要做自己啦，系咪啊？要做翻自己，即系嗰种自我嘅一种洒脱，系嘛？唔使惊嘅，系咯，唔使怕丑嘅。特别系如果同屋企人啊或者朋友去玩嘅时候，就更加嘻嘻哈哈，更加洒脱一啲啦。咁先似放假嘛，将嗰啲班味啊冚唪唥甩晒，因为你当晚就系同 NPC 互动。包括如果你话喂，你真系阿箱底会有套衫，你曾经攞过嚟表演啊，或者曾经咧贪过买过啊，或者你真系热爱呢啲咁嘅服饰啊，或者你附近有租套衫，本身就谂住去影下相啊，打下卡啊，咁啱啦吓。身着住全套完整古风传统服饰，夜场入园，即系一路去到10月4号啦吓，因为又要睇翻个时间嘅吓。咁啊，现场购买通关宝碟套餐就会有半价，就15元，咁啊搞掂晒啦吓，咁啊要注意翻呢个优惠咧，就仅限本人现场核销，唔系话诶我网上咪直接可以买呢个价格啊，唔系，呢个有额外优惠，要变到系要睇到你系咪真系成套呢个传统嘅服饰咧，先可以嘅。

事情特别多。咁除咗好玩之外呢，有啲好食嘅嘢，咁大家可以去边度买呀、啊、嗱你话唔使一定要去到同人逼喎，又唔使逼塞车喎，但又想买啲嘅嘢食喎，咁可以去到呢放心好乜小程序嗰度去购买，嗰度都有大把嘢食呀，正餐嘢食有，同埋嗰啲食垃圾嘢嘅时间，嗰啲垃圾嘢又有，可以上去放心好物小程序嗰度睇睇下。至于话想旅行外出，咁就记得上佛出游小程序啦。

今日听大家互动啦，见到阿张宇，佢话玲玲下午好啊，咦，今日到你上呢、這个吓、啊，哇！上班啊，喂，话我唔正经，几时唔正经啊？喂，你知啦，平时咧做房产家装节目，咁就系资讯类多啲噶嘛。咁而家可以同大家点唱互动，就娱乐风噶啦，系啊，都好正经咁娱乐风噶，依家系。所以咧，嗱，你今晚如果真系去呢个祖庙博物馆去玩嘅时候咧。

咁你就真係可以代入角色下啊，就唔使话好似平时咁上班 OL 啊 office worker 啊咁正经啦啊，跟住就可以喺呢个古风身份当中揀个，究竟係揀啲铺里嘅街坊呢，就揀啲手艺人啲师傅呢，就揀往来嘅客商下即过铺客呢，咁样有几过日啦、啊、即係有时候呢，可能平时大家上班啊都有各自嘅角色嘅，我哋即係每日都要代入唔同嘅角色去做好嗰个岗位，咁但係当你放假嘅时候，喂，可以俾你任揀角色，跟住去到一啲地方呢放松下，係咪嘻嘻哈哈，你话几好呢。跟住啊张宇就话啦，佢话咦要点首草蜢嘅失恋阵线联盟啊。喂，唔紧要啊，即係呢，假如感情上面未有着落嘅话，都可以参加呢、這个啊佛山27号奇妙游，因为有喜事良缘玩。

0: 将会带你探索云端秘境，俯瞰雅鲁藏布江大峡谷，打卡果果塘大转弯，邂逅南加巴雅峰日照金山，漫步云海梯田同千年云杉林，领独一无二嘅秦边勇士证，可以话西藏秘境风光人文一程尽览。11月20号，跟住 Ken 哥一齐出发啦！报名电话13509952747。
1: 想要消暑假由你整番中五年草龟龟版加草本食材熬制的真龟苓膏啦，口感软滑，甘而不苦，温润顺喉，淡淡都是真材实料啊，还赠送埋炼乳和白砂糖添，滋味价88元，到手入8盎，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落单啦喂。
2: 谷 Sir， 整瓶靓蜜糖俾你试下。
3: 哇，啲蜜糖金黄清澈，花香味都好够啊。
2: 是啊，呢啲系天然黑蜂蜜嚟噶，蜂蜜嘅纯度高，所以咪咁香甜咯。
3: 咁靓嘅蜂蜜会唔会好贵啊？
2: 又唔贵，放心购限时优惠，一斤装嘅话每樽系65元，三樽165元。
3: 等我都买翻几瓶送俾啲老友寄先。
2: 微信搜小程序放心好物就可以抢购啦。
4: 好物知多啲，买得放心啲。
5: 喺黑龙江省饶河县境内有一个近。

0: 推荐你嘅系由呢一种嘅东北黑蜂酿造出嚟嘅东北黑蜂椴树蜜，符合国家安全生产标准，生产厂家更加获得咗地理标志性产品专用标志，冇添加蔗糖，浓稠度高，系冇花冇假嘅天然蜂蜜，颜色咧系金黄清澈，花香浓郁，入口清润，甜度适中。而家嘅限时优惠价，一斤装一樽系$60，两樽系$110，三樽$160。喺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就可以将呢一份嘅清润带翻屋企。
1: 本环节内容由放心购提供，跟住万飞进程放心购。Oh, oh, yeah.

0: 恩选口碑认证，放心好物每期精选推荐。
1: 秋天一到，开始干燥，喉咙干干地，皮肤啊掹掹紧。如果食完嗰啲煎炸热气嘢，就更加之唔舒服啦。想话揾翻啲清润好状态，嚟翻碗龟苓膏润下，咁就啱晒啦。放心好物呢一款嘅龟苓膏咧，上线之后一直都系热卖当中嘅，靠嘅咧就系传统古法熬制同埋真材实料，以五到六年嘅中华草龟作为核心原料，搭配茯苓、罗汉果、金银花等草本食材，慢火熬制，真材实料，龟嘅成分直接排喺配料。

0: 秒表嘅第二位，讲明啦，含量够晒足啦。成日食啲煎炸嘢，觉得唔够瞓，冇嚟精神嘅朋友仔，食翻呢个有珍贵成分嘅龟苓膏，醒醒神，咁啊啱晒啦。入口甘而不苦，清润软滑，仲附赠炼奶同埋白砂糖，随心搭配，小朋友都可以轻松接受啊。唔使话慢慢氹佢去饮嗰啲凉茶啦，仲可以搭配水果、酸奶 DIY 小甜品，解锁更多食法。草龟龟板加多味草本慢熬，配料干净，啖啖都系精华。密封玻璃硬装，开盖即食，无论是餐后小食定是话外带出门都很方便的，不添加任何的防腐剂，零糖零脂，做身材管理的朋友仔，屋企的长辈都吃得安心无负担。原价一箱六盎168元，而家只需要88元，活动期间再加赠两盎，到手一共是8盎。嗱嗱声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落单，将这份初秋清润好物大放企啦。
1: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购好物，嚟放心好物就够啦。

0: 下昼5:30。
1: 大家好，我是盖明辉啊。
2: 大家好，我是李淑勤。
3: 应广大戏迷强烈呼声，由盖明辉、李淑勤领衔主演的盖里版粤剧《帝女花》顺德站重磅开演，2027年1月9日到10日，顺德演艺中心大剧院约定你。10月13日10点开票，微信搜索花生微票儿，即刻抢票啦！
4: 十一假期，佛山全市具备条件的党政机关停车场免费对外开放，开放时间为10月1日8点至10月7日18点，含过夜停放。开放对象为市民、游客7座及以下小型普通非营运客车。市民游客可通过微信小程序佛山停车查询开放停车场的详细点位、开放时间及导航路线。
5: 国庆假期精彩不停，
6: 探寻世界美食之都，
5: 打卡潮流动感街区，即刻出发，乐享不停。
6: 你仲可以打开佛山街 APP 的花生专区，分享假期中的喜闻乐见。
5: 你而家收听的是国庆假期趣游佛山。
7: 吹游佛山，妙享金秋，我是 Wing Wing， 又是我，又是我啊！点啊？5:30，有啲朋友咧就系、是、假期会值班啦，都到咗落班时间啦，有冇谂住翻去嗱嗱临食个饭，跟住又去到我哋祖庙博物馆参与佛山27号奇妙游咧？呢段时间真系好多朋友分享朋友圈啊、转发啊，跟住咧亦都会喺我哋嘅互动区度留言，究竟系点样玩噶？咁样今日都。

同大家上午又分享咗好多啦，咁刚才亦都分享唔少啦。咁但系亦都会有啲朋友咧就喺度问紧啊，究竟系啱咩人去玩噶？我哋冇古风嘅衫啊，得唔得噶？咁得，欢迎大家咧就系无论系大人、小朋友或者老人家，其实都好啱玩。因为首先有到现场咧，其实会有彩灯啦、醒狮啊、互动游戏，其实大人细路都可以玩嘅。仲有好多嘅摊位俾大家去感受。只不过就话哦，如果系你想去扮即系情景 NPC， 想沉浸喺里面嘅话咧，咁你就可以买嗰个通关宝碟啦。咁嗰个咧就会系额外嘅啊。但系咧就话哦，咁我净系去行下呢个夜场，睇下感受下得唔得？咁你唔使买嗰个通关宝碟，其实都 OK 嘅吓。咁但系如果你话咧，想更多嘅互动喺里面，例如去集章，因为集章咧亦都会有一啲嘅文创产品啊，会可以分享到俾大家啦吓。呢啲都系有互动玩法嘅。因为咧，如果系有嗰、那个买咗嗰个叫通关宝碟呢份嘅，咁你里面就会有银票啦。嗱，当然银票唔系俾钱你使嗰啲吓，唔系真系指嗰种，而系你可以喺现场啲摊位玩互动嘅嗰种嘅。跟住咧，因为夜场会主打翻灯光、市集、演出同埋游戏啊，咁仲有好多嘢玩啦。嗱，比如咧，如果你话要玩几长时间或者系几点去咁样，跟住仲有咧广府分族大冚者啊，即系喜事良缘啊，所以你系成个互动都好丰富嘅。即系如果你真系有啲古风着装嘅咧，你着埋去更加开心，你嗰种代入感更加明显啊！哎呀，刚才都讲到可以同啲 NPC 一齐互动啦，系咪？你去到梗系要尽情释放自己，我不要压力。我要做我自己，是不是假期要放松一下的。咁啊，所以去边度玩啊？可以去到祖庙博物馆啦，就参加夜场嘅活动啦吓，就系有佛山27号奇妙游嘅各种玩法都同大家分享咗啦。你心动了吗？系啦，心动。大家后面都知道不如行动下，但行动的时候先看看个路况是怎样，究竟是公共交通去行动定是说自己揸车呢？好，我来看看商圈和景点周边一些缓慢的路段。佛山万丈天地对开文华中路、彩虹二街、彩虹路、祖庙岭南天地周边，就是祖庙路、人民路、天地路、福贤路等等是持续车多缓慢的。建议前往这些片区的市民可以将车辆停到周边的停车场，或者是搭乘地铁广佛线在祖庙站出站，就可以参与到在祖庙，岭南天地这个附近的活动啦。而清辉路、东乐路口双向、凤山路口各个方向、鉴海北路、凤山路口双向、容桂渔人码头周边，咁仲有系滨河路、凤翔北路、容祺大道中，都系车流量大嘅。好，再嚟睇睇高速方面，广佛高速沙涌路段往开平慢，南二环甩流服务区往龙岗车多。广明高速金白收费站往广州慢，佛岗高速涌河大桥往江门方向，行军迪大桥往北角方向都是有慢的。仲有揸车出行的朋友，也都欢迎大家登录佛山家 APP， 首页的右下角会找到佛山中秋国庆假期免费停车浮窗，查询下走近的免费车位，那都可以直接导航去到的。

0: 兼假期最有佛山，
1: 度假置业精明眼。
0: 假期有时间休整一下，各位孝顺嘅仔仔女女，有冇谂住陪阿爸阿妈拣翻套养老房咧？嗱，50岁之后要买楼嘅话，所有嘅选择都要为减少生活嘅麻烦，同埋提升居住嘅幸福感。随住年龄嘅增长啊，嗰啲膝头哥啊吓关节嘅功能就会逐渐退化，所以撑楼梯唔单止好晒力，仲存在跌亲嘅风险啊！即使而家觉得哎呀，我啊行5楼冇乜问题啦，不过过咗5到10年之后，大概率咧都系会后悔噶。所以优先要揀低楼层或者是大电梯嘅。至于要揀电梯楼嘅话呢，就优先睇嗰啲电梯数量要比较多嘅，要尽量避开顶楼。中老年居住更加需要便捷同埋容易打理。例如如果过大嘅客厅就会增加打扫嘅负担。开放式嘅厨房可能就会令到油烟扩散，更加难搞清洁。户型就要实用优先。正嘅两居所或者小三房咧，都能够满足到自住或者间中去接待一下其他人啦。嗱，卫生间要做干湿分离，因为地面冇咁容易湿滑，减少嗰啲跌亲嘅隐患。嗱，睡房咧最好都可以带有个阳台嘅，因为即使唔行出个厅啊，老人家都可以喺自己房间嘅阳台嗰度晒晒背啊嘛，谂谂都舒服啊。嗱，年轻人出入揸车啊、跑跑滴滴都冇所谓，不过老人家日常出行更多系依赖步行或者系短途嘅交通嘅，所以周边配套一定要近啊，因为咁样可以大幅咁提升生活嘅便利性，避免跑嚟。

0: 跑去秋居劳顿好攰噶，
1: 所以假期陪父母睇楼嘅你真系要亲自行一行。想买嘅楼盘系咪可以步行十几二十分钟就会有一啲社区医院或者大型嘅医院方便睇病攞药？周边系咪有菜市场、超市啊呢啲？因为阿爸阿妈咧系都中意买新鲜，话要去落街买噶嘛，费事佢腾嚟腾去啦。嗱，附近仲要有公园，嗱，因为咁样可以方便佢哋散步锻炼，丰富日常嘅活动。有时小区它的物业好，住户稳定，比那些高端环境更加关键的。因为好的物业能够即时地处理生活问题，例如水管漏水啊、电梯维修啊等等，可以减少自己动手的麻烦。住户稳定即是说那些都是长期居住的家庭，这样邻里的氛围就会更加之和谐，安全性也都会更高啊。中老年人买楼最好就不要选那些网红高端小区了，因为物业费高，过度追求景观而忽略了实用性。更加就不要选那些老旧没物业的小区，因为公共设施损坏没人收，居住的体验很差的。因为去到这个年龄的人买楼本质就是要买一份长期舒适的生活，适合自己的才是最好的。2026佛山好房节已经开始了，想了解更多好房节的上盘，记得关注佛山家房产视频号。假期置业落满分，我是 Wing Wing。
2: 国庆假期吹游佛山，
1: 假期还有更多精彩去处，敬请锁定佛吹游小程序及佛山。

0: 196年酿酒历史，传承了青与醇的奥秘，玉洁冰清，清雅纯净，石湾玉冰烧，微黄纯粮，够年份。
1: 水陆齐狂欢，活力在金沙。2026丹造环两江户外运动嘉年华国庆延续开玩啊！
2: 国庆七日，日日都有特色运动等住你。
1: 丹造乡野墟镇穿越跑、桨板水上定向越野、网球、匹克球、动力冲浪、萌宠水上嘉年华，仲有金沙水街丹造好物展销市集、小龙虾盛宴同精彩演绎。
2: 10月1号到7号，仲有罗航艺术墟展览、艺术快闪、工坊脱口秀、木偶剧演出等你嚟打卡。
1: 国庆假期一动一静，精彩丹造乜都有。
2: 详情请关注佛山加 APP 或南海丹造公众号。
3: 中国体育彩票第9届全民综艺大舞台报名通道正式开启，佛山继续走遍四山两江，解锁城市主题舞台，国风、古村、江边、大草原，梦想不设限，热爱即入场。不止佛山开赛，联动周边城市同台绽放，青春舞台、侨乡特色舞台、滨海舞台，你还想去哪儿邂逅城市文旅景点，就地开演，丰厚奖金等你来拿，千万流量等你来曝光，赛道火热开放，即刻关注全民综艺大舞台公众号报名，解锁你的高光时刻。
4: 我是司机，斑马线前停一停，街坊稳阵过马路。
5: 我是行人，感谢司机多等候，快步通过不拖拉。
4: 揸车的时候前车礼让有风度，后车体谅显质素。车让人，人快走，安全出行，文明入心。

0: 吹游佛山，
1: 假期仲有更多精彩去处，敬请锁定佛吹游小程序及佛山家 APP。吹游佛山，妙享金秋，我是 Wing Wing， 快啲食饭啦，快啲食饭啦！我唔系惊你哋饿亲啊吓，即系咧，假如有啲朋友话我要参与，我要今晚咧要去祖庙博物馆，去佛山廿七铺 Camille Yao 嗱，如果系嘅话咧，咁你记得。六点半就开场噶啦噃，开夜场噶咯。咁因为有好多嘅互动啊、表演啊，咁有啲朋友咧话啊，例如好似其中有开始大典、夜光醒狮，系咪有武术啊、喜事良缘啊等等呢啲。咁开始大典咧就系挨晚下七点喺双龙壁前广场嗰度会开场噶啦。所以如果系想睇嘅话咧，建议提前少少啊，可以有个靓位挨个靓位。咁啊，你咪要早啲食饭咯，系嘛？所以点解问你食饭未？食饭未？系呢一个原因啫。咁仲有咧，就系因为现场咪可以有好多情景 NPC 嘅互动嘅。咁可能有啲朋友话：喂，咁会唔会好复杂噶？哎呀，我未玩过个波咁样。其实唔复杂嘅，你见到佢哋都会好开心 ，V V 哇哇噶啦。即系例如好似咧，情景 NPC 佢有啲嘅固定点位嘅，就五福瑞兽，例如六。碌碌啊，即系溜溜达顺啦，系咪啊？好嘢啊！仲有瘦吞吞啊，喜盈盈啊，财多多啊呢啲。咁其实咧，佢哋嘅原型啊，都会系祖庙嘅头塑嚟嘅吓。而另外有一啲嘅游走嘅点位啦，就系人间五福啦，即系比如有秋叔公啊、天福婆啊、甜水妹啊等等呢啲。咁啊，佢咧就系会喺现场嗰度去游走嘅，所以系固定点位嘅又有。行嚟行去嘅有，嗱你都系行嚟行去啦，系咪？或者配合你行嚟行去，佢哋又要行嚟行去啊嘛。咁啊，究竟有啲咩嘢要做噶？要同佢哋互动系嘛？即系假如我要去集嗰个章吓，攞银票去玩啊咁。咁其实好简单嘅啫，按照提示，你拱手啊、对句啊、洗手啊、接福啊，咁就得噶啦。因为咧啲 NPC 其实都好热情嘅，所以大家唔使怕丑吓。民族游戏有啲咩嘢玩呢？咁样搵游戏 NPC 就可以参加七大传统游艺，例如好似投壶纳福啊、猜拳问彩啊，仲有啲即係我唔讲到啲名咁复杂啦，就话俾你听，有得猜灯谜啊，又有绕口令，嗱我得得地㗎吓，你得唔得？我知你都得嘅，仲有成语接福啊、吉语相赠啊呢啲，咁闯关成功咧就可以获取更多嘅银票，嗱啲银票咧就系喺现场可以玩啊互动啊咁样噶。所以你话国庆假期又唔想去其他地方逼人啊吓，但系又想有啲。与别不同嘅，你要等我觉得有啲放假感觉先得噶，咁样吓，咁你咪啱咯。嚟佛山夜游祖庙，一样又好好玩，好有意义噶。记得咁啊，仲有咧就系、如果你话依家一路去到十月四号啦，假如你系成套古装去嘅，喂，仲有优惠啊，门票优惠添噶吓。咁你如果话啊，咁我系未喺佛吹游小程序上面买票就得啦。提醒大家，假如你系着晒成套古装去，跟住系想攞呢个门票嘅优惠咧，你就系要亲自去到现场，咁去买票系你自己吓，咁先有得核销嘅，因为现场要睇下你系咪真系成套古装嘛吓。刚才都讲啦，阵间你话啊，我着条孖。孖烟通上半身系古装，下半身系孖烟通，再加对哇好有松弛感嘅踢拖鞋，即刻不行嘛，要成套噶嘛，要成套先得噶。哎呀，即系谂咧，啲画面其实就已经觉得好开心啦，系咪？咁放假你又可以唔使点使钱，即系几廿蚊你就可以去玩得好开心啦。咁你话去边度揾啦？啱啦，就去到咧祖庙博物馆吓夜场，记得啦，就有佛山廿七铺奇妙游嘅。你而家继续听紧嘅会系翠游佛山妙享金秋，我系 Wing Wing。假如你话哎呀，此时此刻嘅你好想抒发你个美好开心嘅感情，或者今日又去咗边度玩啊，想同我哋互动下，都可以通过我哋嘅互动方式嘅，就系、去到佛山家 A P P， 记得系佛山家 A P P。跟住底端菜单栏咧，你可以点击花生。跟住会见到嗰个互动区啊，会有我哋嘅吹游佛山妙享金秋有96频率嘅嗰个位置，你点击入嚟就可以文字同埋图片互动㗎啦。我哋先去报报个时先下，阵间返嚟呢再同大家互动啊，大家见。
2: 傍晚六点，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0: 的旋律，穿越岁月，激昂的歌声，滚烫心灵。
1: 代代传唱的经典，是最深情的告白。
2: 我还是从前那个少年，初心从未有改变。
0: 历经风雨，初心不改，我们。

0: 各位潮人请注意，佛山祖庙27号奇妙游9月30号盛大开启，
1: 限时夜间开放，每晚6点半到9点半，带你一秒穿越明清老佛山。
0: 热闹市集、璀璨灯会、非遗体验，同 NPC 趣味互动，醒狮武术好戏连台，好玩有出片。
1: 国庆游园好运连连，祖庙入场门票加27铺奇妙游通关补贴套餐在手，好玩无忧。
0: 集章纳福、游戏赚银票、文创好礼响不停。
1: 沉浸式游祖庙、逛市井、纳福气、打卡氛围感，即刻拉满。
0: 请即登录佛趣游小程序了解活动详情。
1: 活动持续到10月20号，千祈唔好错过呢一场精彩嘅古风游园盛会。

0: 国庆假期精彩不停，
1: 探寻世界美食之都，
0: 打卡潮流动感街区，即刻出发，乐享不停。
1: 你仲可以打开佛山街 APP 嘅花生专区，分享假期中嘅喜闻乐见。
0: 你而家收听嘅系国庆假期吹游佛山。吹游佛山，妙享金秋，我是 Wing Wing。六点啦噃，六点之后你哋开始就餐未啊？好啦好啦，有人话啦 ，Wing 你出人食饭做咩啫？知啦知啦，六点半开夜场啊嘛，系啊，要话俾你听啊嘛，惊你哋错过咗一啲好睇嘅表演啦，同埋包括我哋刚才都讲到啦，就系佛山廿七铺奇妙游嗰啲 NPC 咧，其实嗰啲妆系好有诚意噶，即系嗰啲靓仔靓女咧好有诚意噶，你会见到影出嚟嘅时候嗰个效果都好好噶。好啦，咁呢个时候都要关心下个交通情况先吓。嗱，缓慢嘅路段啦，市区嘅，例如佛山万象天地对开、文华中路、彩虹二街、桂华六路系车流量大，仲有祖庙、岭南天地周边啦、祖庙路、人民路、天地路、福贤路等等系持续车多缓慢啊吓。建议前往祖庙啊、岭南天地呢啲区域嘅朋友咧吓，假如你话去饮饮食食、去玩啊、睇表演啊，咁就建议大家将部车停喺周边嘅停车场，即系唔好再弄入去入面塞嘅嗰啲地方啦吓，因为咧就费事大家影响你哋去睇表演嘅时间啊嘛吓，即系附近嘅停车场再行过去，跟住又或者系搭地铁啦，广佛线喺祖庙站出嚟，咁你要 shopping mall， 即系你要商场有商场，要景点有景点啦吓，就喺祖庙站地铁出口。好，跟住咧就到嚟睇睇下归华路、南海大道路口往石梗、星辉路、东乐路口双向、凤山路口各个方向、鉴海北路、凤山路口至到鉴海小学一段啊，双方向都系车流量大嘅。再嚟睇下容桂渔人码头周边啦，滨河路、凤翔北路、容祺大道中，仲有105国道、容祺大桥往中山都系车流量大。高速方面，南二环勒流服务区往龙岗有密，龙尾咧就去到勒流立交。广珠西线顺德路段往中山是车多缓慢的。嗱，揸车嘅你如果话，哎呀，我咧想睇下有冇啲免费啊，就近嘅停车位有冇嘅啫，咁样，哎，好简单吓，你就可以咧登录我哋嘅佛山街 A P P 啦，首页嘅右下角揾到佛山中秋国庆假期免费停车呢个浮窗查询，咁啊睇下你就近边啲嘅车位系有免费车位啊，吓，咁呢啲咧就可以直接导航去噶。亦都继续欢迎你，可以通过我哋嘅互动方式咧，就有我哋嘅佛山街 A P P 入到嚟底端菜单栏点击花生，跟住再进入我哋吹游佛山妙享金秋946嘅网络直播间上面咧，我哋可以文字同埋图片互动，发送你嘅美好祝福，又或者咧有你啲玩乐美好嘅片段都可以同我哋分享噶。

童车时代年度巨作黔东南五天金秋自驾团正式开始招募啦 ！DJ Ken 将会带你穿越中国乡村旅游一号公路，我哋会带大家探秘小众苗寨秘境，参与当地苗年盛大派对，嗰度有万人人中巡游，非常震撼，长卓燕。

0: 高山流水競走，熱鬧非凡，再泡劍河山林温泉，嚟一個身心放鬆。11月12號正式出發，報名熱線0757-2238-6666。
1: 196年酿酒历史，传承了清与纯的奥秘，玉洁冰清，清雅纯净，石湾玉冰烧，微黄纯粮，够年份。
2: 秋风起，富千里，大漠金秋等住你。
3: 仲有我阿尖带队，10月16号穿越丝绸之路，饱览西域光西情。
2: 老司机揸四驱车，直穿大海道无人秘境，益年雅丹通天洞一路尽兴打卡。
3: 伊吾湖洋披秋影，幻彩湖光转不停。巴里坤草原阔无边，莫高窟品读千年文明。
2: 秋日湖洋季限定班期，广州直飞敦煌，快啲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联系。校服叉烧包报名啦！
4: 斑马线是生命线，更是文明线。停低几秒，让行人安心前行。
5: 放慢车速，给彼此一份尊重。小小的礼让，温暖城市烟火，彰显出行风度。
4: 开车遇到斑马线，礼让行人慢一点，文明礼让齐参与。
6: 十一假期，佛山全市具备条件的党政机关停车场免费对外开放，开放时间为10月1日8点至10月7日18点，含过夜停放，开放对象为市民游客7座及以下小型普通非营运客车。市民游客可通过微信小程序佛山停车查询开放停车场的详细点位、开放时间及导航路线，

0: 国庆假期吹游佛山，
1: 国庆假期吹游佛山。
2: 国庆假期出游佛山，我是佛山传媒文旅集团主持人邵瑞云。今次有七日长假，我想不少街坊计划从温暖的岭南会一路向北行，去北方城市玩下，赏下秋天。南北两地这个时节其实气温相差已经很大了，我们这边还是短袖，但另一边可能已经起了秋风，可能要着薄的或者厚的外套了。所以跨地域出行，气候带来的健康风险都提醒大家要留神。最关键的就是气温骤变，及时增减衣物，因为北方国庆假期啦，昼夜温差就特别大噶啦，白天可能仲有20多度吓，太阳底下非常之舒服，但系一早一晚起风嘅时候咧，气温就会一下子降落嚟噶啦。有句俗语都话北方秋早晚凉，而好多南方朋友习惯咗岭南地区嘅湿热，去到北方就容易低估呢个凉意，所以着装记住洋葱式嘅穿法，内层透气，中间保暖，外层咧再备一件防风外套，差唔多啦。千祈唔好等到冻到打晒提腾先至嚟着衫。除咗冻之外，北方嘅秋天仲有特点就系好干燥，空气湿度低，嘴唇干裂啦，个鼻有干痒啊，喉咙唔舒服呢啲系非常之多南方游客去到北方时候嘅标配嚟噶。鼻腔黏膜一干，咁你嘅抵抗力就会下降啦，呼吸道感染嘅概率亦都会升高。建议各位随身带保湿嘅唇膏、鼻腔生理盐水喷雾，仲要多饮水。不过记住唔好一次性猛灌，都系少量多次补水。皮肤亦都记得要擦润肤乳，减少干燥起皮。另外提醒你，北方饮食偏咸嘅，面食又多，所以口味重啊、胃肠敏感嘅街坊，亦都唔好一下子去到当地就系咁食当地嘅美食，食得太猛咧，容易腹胀、便秘或者系屙肚，有呢啲情况出现咧，就系我哋成日讲嘅水土不服啦。另外仲要提醒有基础病嘅朋友，好似高血压、冠心病、哮喘嘅人群，气温波动都会刺激血管收缩，诱发唔舒服。出发之前记得备好足量常食嘅药，随身携带，唔好托运。而北方风大，大风天，尽量减少长时间嘅户外步走，量力而行，千祈唔好为咗打卡景点顶硬上。当然啦，防晒仲系唔可以少噶，唔好谂住个秋天凉爽就唔使防晒啊！北方嘅秋阳紫外线好强，再加上大风，属于系又晒又干，所以防晒帽、防晒妆都系唔可以悭噶。最后提醒大家，跨城旅游身体需要适应期，所以啱啱去到北方地区嘅头一两日都唔好俾自己安排太满嘅行程，放慢节奏，俾你个身体少少适应时间，做好防护，从容感受北国风光，健健康康、开开心心享受今次嘅国庆长假旅途咯！
1: 国庆假期吹游佛山，
0: 假期仲有更多精彩去处，敬请锁定佛吹游小程序及佛山家 A P P。Yo.

0: 国庆假期精彩不停，
1: 探寻世界美食之都，
0: 打卡潮流动感街区，即刻出发，乐享不停。
1: 你仲可以打开佛山街 A P P 嘅花生专区，分享假期中嘅喜闻乐见。
0: 你而家收听嘅系国庆假期吹游佛山。吹游佛山妙响金秋，我是 Wing Wing。 是啦，哇，刚才那首歌呢是不是令到你哇浑身热血啊，是不是？因为很开心要准备呢就去参与到佛山27号奇妙游啦，是不是呢？跟着你见到互动区啦，初见的太阳啦，他是一路有听住节目，可能听到刚才我说，哎，嗱，你全套这个古装咁啊，全套的古代服装去的话，咦，一路去到10月4号期间，如果你是要玩那个通关宝碟的话，会有票价优惠添啊，咁样，哇！我就话提醒大家，你咪着人字拖去扮古装啊，咁样。佢咪话咯，佢话嘿，去祖庙玩啊，啊！如果你着人字拖咧，应该系参加换新生活加节目，咁样有租售啊嘛，咁样。好啦，咁啊，佢咧亦都好贴心咁，佢话哇，有最新消息啊，咁样。我哋佛山家方面咧，亦都系更新咗一啲消息啦，即系比如好似你话夜晚可，因为咧由今日开始啦，其实夜场方面嘅醒狮安排啊，大家可以去睇个醒狮巡。有啊，咁仲有高庄专场吓，咁啊应大家嘅要求咧，即系好多朋友都话要加场，要加场咁样，所以咧就将精彩咧更加多咁样去俾大家去感受嘅，咁所以6:30夜场就会开始噶啦，一路去到9:30，有3个钟头噶，俾大家去好好感受吓，咁因为咧去到现场嘅话，主打夜场嘅话系灯光。试习演出同埋游戏嘅，咁有啲乜嘢啊？嗱，大概都同大家分享下啦。嗱，咁啊，夜场会有开市大典、夜光醒狮、武术、广府分作大禁者嘅演出，咁啊，大家咧就可以自愿购买通关宝碟啦，跟住拣唔同嘅古风身份，完成打卡集章，跟住就可以有好多嘅游戏啦，例如民族游玩闯关，收集一啲嘅银票去兑换限定文创同埋纪念票根噶。好啦，时间吓，梗系唔阻大家食饭兼去我哋嘅活动现场玩啦。好，咁啊，祝大家咧假期愉快。

0: 傍晚6:30。
1: 各位听众，以下将为你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10月2号，星期五，农历8月22，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郑兰，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朝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目标奋勇前进，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招待会上的重要讲话引发热烈反响。
1: 今年全国秋粮面积预计稳中有增，特别是高产作物玉米增加较多，目前已开始大面积收获，进度过30%，快于去年同期。
2: 国庆假期各地积极打造消费新业态新场景，策划推出多款让利促消费活动，持续激发假日消费活力。
1: 今天全国各大口岸出入境客流仍处于高位，根据预测，多地在国庆假期的6号、7号还将迎来入境客流高峰。
2: 美国正向中东派遣第3个航空母舰打击群和更多海军陆战队舰艇。伊朗总统表示，伊朗不会回避与美国对话。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招待会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经过长期探索和实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展现出巨大优势。我国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不断提高，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势不可挡。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催人奋进，广大干部群众表示，要认真学习贯彻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团结一心，接续奋斗，朝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目标奋勇前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今年以来，全党全国上下锐意进取，奋力拼搏，编制实施“15五”规划，扎实推进各方面工作。我国经济顶压前行，向新向优，展现出强大韧性和活力。

0: 党和国家事业取得新进展、新成效。
1: 我们要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进一步深化改革开放，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切实保障和改善民生，努力完成全年目标任务，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
0: 国庆佳节来临之际，江西吉安吉州区全新打造的百姓幸福家便民服务阵地即将投入使用。吉州区新时代文明实践员桂晨梦：
2: 总书记始终牵挂民生福祉，我们打造百姓幸福家就是立足居民的实际需求，补齐我们社区的服务短板，丰富便民服务场景。未来我们还会持续优化服务内容，完善配套设施，把惠民服务送到群众身边，让社区更有温度，居民更有幸福感。
0: 青海省马可河林业局搬迁林场党支部书记张青云说，总书记的重要讲话让他备受鼓舞。
3: 马可河林区是长江支流、大渡河源头、三江源重要水源涵养区。作为基层管护员，我要把讲话精神落到每次巡护中，扎根高原，坚守岗位，用脚步丈量山林，用责任守护绿色，让三江源头山更绿、水更清，为美丽中国建设贡献力量。
0: 国庆节假期，西北工业大学凝固技术全国重点实验室的科研团队正围绕国家级重大科研项目开展持续攻关。实验室副主任赵宇凡：
4: 身为科研人员，我们要紧跟国家战略需求，开展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坚定信心，锚定目标，一步一步扎实往前走，不断打牢科技强国建设根基，朝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奋勇前进。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要坚定不移贯彻一国两制、港人治港、澳人治澳、高度自治方针，支持香港澳门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保持长期繁荣稳定。要深化两岸交流合作，坚决打击台独分裂势力，反对外部势力干涉，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推进祖国统一大业。港澳台人士表示，习主席的重要讲话令人深受鼓舞。香港特区政府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副局长张曼丽：
5: 习主席的重要讲话高屋建瓴，鼓舞人心，香港各界必将把握机遇，开创新局，在一国两制制度优势下，充分发挥内联外通的桥梁作用，全面落实五年规划，积极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
0: 澳门特区立法会议员、澳门妇女联合总会副理事长吕琦颖：
6: 习主席明确指出，要坚定不移贯彻一国两制、澳人治澳、高度自治方针，这为澳门的发展指明了方向。我将坚定落实爱国者治澳原则，与社会各界齐心聚力，把中央的关怀和期望落到实处。
0: 世新大学讲座教授游子祥：
7: 习总书记强调，要深化两岸交流合作，坚决打击台独分裂势力，反对外部势力干涉，全力维护两岸的和平发展。作为教育工作者呢，我愿意从青年交流做起，两岸青年各自发挥所长啊，为民族复兴来贡献力量。
8: 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今年全国秋粮面积预计稳中有增，特别是高产作物玉米增加较多，目前已开始大面积收获，进度过三成，快于去年同期。各地各部门多措并举，为秋收工作保驾护航，确保颗粒归仓。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9: 山东泰安肥城市的63万亩夏玉米目前已进入集中收获期。在肥城市胡屯镇张店村的玉米田里，一台搭载北斗精准导航系统的精穗兼收玉米联合收割机正开足马力作业收获。农机手杨光莹说，与传统机型相比，这台机器的机收损失率能稳定在 1.5% 以下。
10: 以前收玉米得先收果穗再梳理秸秆，前后折腾两遍，费工又费时，现在这台联合收割机一趟过去，整体效率提高了50%。
9: 今年秋收期

0: 期间，肥城市共设置68个农机维修网点，覆盖14个镇街区。肥城市农业机械发展服务中心工作人员武东升：
1: 组建了14支田间流动应急抢救队伍，收割机一旦出现故障，我们维修人员15分钟内就能够到达现场进行处置，实现了小故障田间修，大故障就近修，保障秋收作业不停歇。
2: 眼下，河北石家庄原市县45万多亩玉米相继成熟，原市县农业农村局组织农机部门下沉田间一线，全面排查农机设备故障、田间消防安全等各类隐患，为秋收工作保驾护航。原市县农业农村局工作人员耿丽艳：
3: 秋收工作呢，从9月25日陆续开始，预计10月4日基本结束。我局开通了24小时热线服务电话，组建了4个应急抢收服务队，全面做好各项服务工作，努力实现秋粮丰产丰收。
4: 国庆假期进入第二天，根据公安部交管局的预测，今天部分出城道路交通流量仍将高位运行，通往景区道路车辆持续增多。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5: 今年国庆长假出行总量大，拥堵缓行路段呈多点分布。今天部分出城道路交通流量仍在高位运行，通往景区道路车辆持续增多。杭州、西安、长沙等城市景区附近公路可能出现流量较多情况，新疆、青海、甘肃等长线游热门省份也会出现局部阶段性交通压力增大情况。浙江湖州交通集团西龙服务区负责人潘晓晓介绍，和假期首日相比，今天高速出行多为周边短途亲子游、家庭游。
6: 今天的客流呢，整体来得早，持续时间也长，人流呢非常集中，停车场啊、餐饮区啊、卫生间啊、新能源充电区呢，全天都是高位运转的状态。
5: 河南省公安厅交管总队预计，今年国庆假期全省高速出口总流量约2500万辆，日均流量将达357万辆，约为日常日均流量的2.12倍。路网整体运行处于高位承压状态，局部路段枢纽互通及景区周边极易出现阶段性排队缓行现象。河南安阳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秩序管理和宣传教育大队负责人侯建鹏介绍，
7: 围绕辖区景点、商圈等集中出行区域，做好重点路段交通疏堵保障工作，加大高速国省道流量集中、事故高发路段的巡逻管控力度，切实压降过往车辆速度。
5: 公安部交管局提醒，假期出行车辆集中，部分路段易出现排队缓行，要提前规划好出行线路，错峰出行，遇到缓行有序排队，依次通行。
8: 国庆假期，各地积极打造消费新业态新场景，策划推出多款让利促消费活动，持续激发假日消费活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9: 在天津市一家经营数码家电的商业综合体里，手机、平板等数码产品最高可补贴500元，部分家电产品也有最多1500元的补贴。此外，天津市还发放超8000万元的消费券，将国补范围外的部分产品纳入补贴清单，部分适老化产品也被纳入换新补贴范围，实惠的价格吸引众多消费者前来选购。消费者刘先生：
10: 那么好的政策补贴老年人，那我更想把我的老的房间用具都更新一下。
9: 国庆期间，天津围绕服务消费季、金秋购物节、夜生活节等多个消费主题开展300多场促消费活动，为市民游客带来消费新体验。
11: 国庆期间，内蒙古多个盟市陆续开展惠民福利活动，覆盖汽车、餐饮、成品油、百货等消费领域。赤峰市红山区商务局副局长田野介绍，今年红山区累计引进17家品牌手店，手店加商圈融合引流的体验型消费业态，为假日消费注入新活力。
12: 依托常态化主题促消费活动、全媒体矩阵宣传推广等举措，实现一店落地、一店带火、一片商圈，持续培育消费新场景，激发区域消费新活力。
3: 国庆期间，福建各地酒店、民宿预订走俏，旅游定制化需求高涨，一系列促消费活动密集上线。
13: 福州市商务局启动2026年汇聚蓉城巡福之旅秋冬住宿消费券发放活动，超8000万元促消费资金覆盖吃住行购等多元消费场景，激发市场消费活力。位于福州福清市的海滨温泉这两天人气旺盛，当地精心打造国庆滨海亲子嘉年华系列主题活动，卡通人偶沿街巡游、捕鱼达人清水体验、趣味闯关游戏等，为市民游客带来多元化沉浸式的度假体验。项目运营总监殷文平
14: 希望来这里的游客既能沉浸式感受独有的滨海海水温泉体验，在山海之间度过一个惬意充实的国庆假期。
4: 今天是国庆假期第二天，全国各大口岸出入境客流仍处于高位，根据预测，多地在国庆假期的6号、7号还将迎来入境客流高峰。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报道。
15: 受国庆假期叠加第140届广交会临近等因素影响，广州白云机场口岸近期持续迎来出入境客流高峰。根据预测，国庆假期前后，白云机场口岸出入境客流预计将超75万人次，单日峰值或将达到6万人次，预计同比增长约15%。广州白云边检站执勤九队队长汪洋介绍，10月6日至7日还将迎来入境客流高峰。
16: 推行无纸化通关，提升航班结关放飞准点率，落实过境免签便利举措，保障通行效率。
15: 在广深港高铁西九龙站口岸，国庆假期叠加香港公众假期，口岸也出现了首日及高峰的客流特点。深圳边检总站西九龙边检站执勤一队副队长黄春介绍，预计客流峰值为10月3日，客流将达14万人次。
17: 升级口岸现场100条旅客快捷通道软硬件设施，将快捷通道旅客使用率提升至86%，瞬时客流、消峰疏流能力大幅提升，单小时平均客流验放量提升50%，80%以上的中国旅客可以在5分钟内完成内地口岸区通关手续。
15: 节日期间，各地公安出入境窗口推出了延时服务、自助办理、绿色通道等便民举措，让办证不打烊。安徽省铜陵市公安局行政许可服务科二级警长杜慧军介绍，
18: 大厅配齐自助填表、自助签注机以及身份证自助受理机，全流程设备，安排专人驻点引导操作，群众可自主完成出入境填表、签注办理、港澳通行证再次签注等当场办结。
19: 2026年全国城市联合招聘高校毕业生秋季专场活动正在进行，国庆假期各地把招聘会搬进商圈、车站、景区、社区，线上线下同步发力，就业服务直达高校毕业生。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20: 国庆假期各地坚持招聘服务不打烊，江西省南昌市就业创业服务中心就业服务科副科长万宁介绍，9月30号，南昌西站城市人才会客厅专场招聘会如期举办，依托高铁枢纽人流聚集效应，让南来北往的青年下车给予就业机遇。
21: 红飘人才会金秋文旅系列有2场招聘活动，国庆假期在湾里、磨盘山、安义县九方会广场把求职现场搬进热门景点和商圈街区，同时红城就业通平台推出国庆云聘周专栏，国庆7天集中推送岗位。
20: 各地还开设网络分会场，提供岗位发布、直播带岗、政策宣讲、就业指导等服务，持续完善招聘网站、简历投递、远程面试、在线洽谈、在线签约等一站式服务。青海省西宁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就业促进科科长马占红介绍，
22: 今年的秋招专场重点面向2027届高校毕业生和往届未就业毕业生，为离校未就业毕业生提供1131专项服务，即一次政策宣介、一次职业指导、3次岗位推介、一次培训或者是见习的机会。离校2年内未就业毕业生申请10万元以下的创业担保贷款，还可以免返担保。假期这些服务正常开展。
20: 2026年全国城市联合招聘高校毕业生秋季专场活动启动以来，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组织各地各相关机构共推出各类就业服务活动89场， 其中包括面向低空经济、新能源、生物医药、信息技术、现代服务等重点行业领域的线上线下专场校园招聘会69场，直播带岗活动12场，全力为高校毕业生提供精准化、多元化就业服务支持。
0: 中国之声国庆节特别策划，向祖国报告。
4: 近日，我国人造太阳全超导托卡马克核聚变实验装置 EAST 迎来建成运行20周年，而它的下一代紧凑型聚变能实验装置 BEST 也在进行外立面首次亮灯调试。请听报道，人造太阳首次放电20周年，距离点亮万家灯火还有多远？采制总台记者朱敏、王丽。
1: 好，来跟着我倒数，3、2、1。
2: 11假期，安徽合肥科学岛掀起硬核科普热潮，人造太阳 EAST 无疑是这里的明星装置。2006年9月28号，全超导托卡马克核聚变实验装置，也就是 EAST， 首次成功完成放电实验，获得电流200千安、时间接近3秒的高温等离子体放电。这一天，我国成为世界上第一个建成全超导托卡马克的国家。中国科学院合肥物质科学研究院副院长、等离子体物理研究所所长宋云涛介绍，
23: 20年前的能够等离子运营，实际上我们是点燃了世界上第一个非原界面的全超导托卡马克装置。
2: 20年来 ，EAST 持续面向聚变能源前沿开展实验研究。在长脉冲高约束膜运行方面 ，EAST 先后跨越60秒、100秒、400秒等重大里程碑。宋云涛说，去年初 ，EAST 创下1亿摄氏度、1066秒高质量稳定燃烧的世界纪录。EAST 的目标是为下一代紧凑型聚变能实验装置，也称作 BEST， 做前沿物理探索和核心技术攻关的验证。
23: 聚变是一个接力赛，不是一个短跑，我们集成了就从前沿物理和技术攻关两个协同发展，推进到这个EAST从毫秒到秒到百秒到千秒这样的不断的挑战，不断往前。
2: 国庆前夕，下一代紧凑型聚变能实验装置 BEST 迎来重要节点，项目园区正式交付启用，核聚变装置主机的建造进入了4环套装的关键攻坚阶段。国庆期间 ，BEST 装置开始进行亮灯调试。BEST 超导磁体工程师陈凤说：“
24: 我们 BEST 的园区进入了最终的收尾阶段，目前的 BEST 主机装置很多个关键部件呢已经交付了。接下来，我们保质保量的情况下，力争在2027年完成 BEST 主机装置的建造工作。”
8: 今天是第20届亚运会开幕后的第13个比赛日，共产生51枚金牌。中国体育代表团表现出色，继续领跑金牌榜和奖牌榜。总台记者贾京阳报道。
25: 网球赛场，女子单打决赛上演中国德比，王希雨战胜张帅夺得金牌，张帅获得银牌。网球男单半决赛中，中国选手吴亦丙战胜日本选手晋级决赛，这是他第3次征战亚运会。时隔8年，他再度闯入男单决赛。他将在决赛面对中国香港选手黄泽林。赛后，吴亦丙说：“
26: 希望自己可以好好准备，珍惜今天下午的休息。作为客场的这个球员，肯定在异国他乡能够听到国家球迷的这个欢呼声，我觉得是非常幸运的一件事情。”
25: 此外，射箭反曲弓混合团体决赛，由朱静怡、李梦琪组成的中国队夺得金牌，同时获得2028年洛杉矶奥运会参赛资格。皮划艇激流回旋女子极限皮艇决赛，中国选手陈琳夺得金牌。拳击赛场，女子51公斤级决赛，中国选手吴瑜夺得金牌。自行车女子争先赛决赛，中国选手苑丽颖夺得金牌，另一位中国选手蒋雨露获得铜牌。柔道女子78公斤以上级决赛，中国选手牛欣冉夺得金牌。
4: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农业农村部近日印发《全国畜牧兽医行业发展“十五五”规划》，提出15项定量目标，包括肉类总产量、禽蛋产量、奶类产量等。规划显示，2030年我国饲草总产量将达到1.3亿吨。
8: 10月1号，全国铁路发送旅客2520.4万人次，创单日旅客发送量历史新高，运输安全平稳有序。10月2号，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2030
19: 9万人次，加开列车1462列。
4: 国家能源局发布，国庆假期首日，全国高速公路充电量达到 2804.69 万千瓦时，较去年国庆假期首日增长 60.4%， 创节假日单日历史新高。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国方面10月1号援引美官员的话称，五角大楼正向中东派遣第三个航空母舰打击群和更多海军陆战队舰艇，还向该地区增派近10000名士兵。此外，美国向中东部署更多爱国者系统以保护油气设施。伊朗总统10月1号表示，伊朗不会回避与美国对话。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傅博凡综合报道。
1: 美国总统特朗普在10月1号发表的采访中表示，11月美国中期选举后，他有可能下令对伊朗发动更大力度的打击。美国方面10月1号消息显示，美国罗斯福号航母于9月27号离开加利福尼亚州圣迭戈港，而由3艘两栖舰艇组成的马金岛号两栖戒备群于9月28号启程。美国官员表示，舰艇、战斗机和海军陆战队员将于11月底抵达中东地区，届时美军在中东可能最多拥有3个航母打击群，中东地区的美军人数将超过50000人。此外，美国近几周又向沙特阿拉伯和卡塔尔部署2套爱国者反导系统，以保护当地的油气生产设施。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10月1号表示，伊朗从未回避过与美方对话，事实是美方并未寻求与伊朗进行对话。目前伊朗正在权衡美国对其最新提议的回应。伊朗方面此前一天称，已收到美方对伊方关于重开霍尔木兹海峡最新提议的正式回应。
2: 当地时间10月1号，俄罗斯总统普京表示，西方继续援助乌克兰或使冲突进入最残酷阶段。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称，就财政与国防支持问题，乌方与欧盟的对话已取得积极成果。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3: 俄罗斯总统普京当地时间10月1号表示，多年来西方企图把乌克兰变成对抗俄罗斯的工具，这种做法把俄罗斯推向不得不用武力捍卫自身的境地，但让俄罗斯遭受战略失败，无助于实现和平。普京警告说，当前主要大国拥有足以毁灭一切生命的武器，此时对对手的威胁只会加大冲突进入最残酷阶段的风险。
4: 一国向另一国提供武器不是新鲜事，这属于军工技术合作，我们并不在意。然而，其他国家直接参与作战行动无疑令人担忧。这是什么意思呢？这对所有人都构成威胁，相当于这些国家卷入了与俄罗斯的冲突，并给未来制造了更多威胁。
3: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0月1号表示，乌方同欧盟委员会围绕乌克兰2026年、2027年财政与国防需求的对话取得积极成果，双方已确定相关形式、时间节点与实施步骤，计划建立阅读协调机制，持续推进工作。此举有利于强化乌克兰防御能力和支持本国社会运转。
0: 其他国际消息，当地时间10月2号，法国总统马克龙呼吁七国集团采取协调一致的行动，避免实施出口限制，共同遏制燃油价格上涨。
2: 加拿大政府一号将一条拟修建的西海岸石油管道改名为太平洋连线管道，并将其列为国家利益项目，预计该项目将大幅降低加石油通过管道运输的对美依赖。
0: 美国东部时间一号傍晚，搭载4名宇航员的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龙飞船飞抵国际空间站，并完成自动对接。
2: 德国国防部长皮斯托里乌斯一号宣布，为适应现代作战形态变化，联邦国防军将于2027年正式组建其首个无人机作战团。
0: 韩国检察制度10月2号迎来重大改革，韩国公诉厅和重大犯罪调查厅2号正式成立，取代1号结束最后一个工作日的韩国检察厅。1948年成立的韩国检察厅正式退出历史舞台。国庆假期，从井冈山到延安，从西柏坡到遵义，人们用红色足迹串联起共和国的来路，也让不忘来时路成为最深沉的情感共鸣。
5: 我叫石前奇，是河南省三门峡市卢氏县红二十五军长征旧址纪念馆的一名宣教员。今年国庆恰逢长征胜利90周年，很多年轻人来到深山旧址，我会踏踏实实做好讲解，让红色血脉代代相传。
6: 我叫李彤，我是来自贵州遵义的一名乡村支教老师，趁着假期呢来到了我们的遵义会址，重温长征峥嵘岁月。接下来我也想把今天的所见所

0: 敢带回课堂，把红色的故事讲给山里的孩子们听。
1: 我是福建省上杭县毛泽东茶溪乡调查纪念馆馆长黄梅华。今年展馆升级后，用声光电还原当年历史场景，2000多件文物让大家沉浸式回望峥嵘岁月。红色故事就在这里，红色精神大大相传。
2: 我叫王义钦，辽宁大连人，是一名大三的学生。国庆假期，我和同学们来到了甘肃会宁红军会宁会师旧址参观学习，度过了一场非常有意义的红色之旅。
3: 我叫张立芬，是江西省泰和县退役军人事务局的一名干部。今年国庆，我在刚刚落成的泰和县烈士陵园刘启耀烈士纪念专区开展值守讲解工作，希望大家从先烈事迹中感悟伟大的长征精神，铭记历史，根续红色血脉，走好属于我们这一代人的新长征路。
4: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刘家荣、季衍玲，主播陈亮、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
5: 千磨万击还
6: 各位听众，刚才为你转播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傍晚七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2: 石湾玉冰烧，味和醇酿，勾裂粉。
3: 詹瑞文粤语舞台剧《朝圣办公室》10月25号在佛山粤剧院大剧场爆笑上演。
4: 大家好，我是詹 Sir 詹瑞文。我哋《朝圣办公室》咧呢一次咧好精彩啊！我哋有新嘅演员同大家见面噶。
5: 我就是送水辉哥艾神啊！
6: 我是萧华坚，
7: 我是他爷，
8: 我是来多一份啊！
9: 我是猪扒姐姐，
10: 我是刘思贤。
11: 办公室嘅骑呢趣事，打工牛马嘅喜怒哀乐，经典完美嘅搞笑喜剧。
4: 10月25号，我哋喺台上见你啦！
11: 快啲微信搜索花。发生微票而抢飞啦！
2: 各位潮人请注意，佛山祖庙27铺奇妙游9月30号盛大开启，
12: 限时夜间开放，每晚6点半到9点半，带你一秒穿越明清老佛山。
2: 热闹市集、璀璨灯会、非遗体验，同 NPC 趣味互动，醒狮武术好戏连台，好玩又出片。
12: 国庆游园好运连连，祖庙入场门票加27铺奇妙游通关宝碟套餐在手，好玩无忧。
2: 集章纳福、游戏赚银票、文创好礼响不停。
12: 沉浸式游祖庙、逛市井、纳福气、打卡氛围感，即刻拉满。
2: 请即登录佛趣游小程序了解活动详情。
12: 活动持续到10月20号，千祈唔好错过呢一场精彩嘅古风游园盛会。

0: 潮山最岭南，
1: 潮山最岭南，潮山藏佳徐，草木在乡情。话说南岳名山千百座，如果要数烟火味十足嘅，咁西潮山当之莫属。山中一竹一井一竹一味，皆藏传世典故。西潮四绝，传世名点西潮大饼，独步岭南嘅半山爬龙船，世间罕有嘅四方圣竹，千年不竭嘅无叶古井，四段古传，四样风物，尽览潮山千年民族底蕴。首先，西潮第一名食，非为传世，西潮大饼。此物香甜松软，松化回甘，是岭南人代代相传的山野点心，制作技艺列入佛山市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距今已有500年的历史，其事在于西潮山寺和南海县寺。相传明代弘治年间，南海理学名臣方献夫入吏部上书，某一日他就赶早朝，嚟唔切食早餐，咁就叫家厨用发酵面团就加上鸡蛋糖，将佢猜匀就烤成大饼，带上朝到进食。有份试下嘅同僚品尝完之后，都大加赞赏，就问阿方献夫：啊，请问呢啲系乜嘢饼嚟啊？阿方献夫就随口以家乡西潮为名，将其命名为西潮大饼，于是就由此成名了。明代正德年间，方献夫归隐西潮，讲学授徒，广结贤士，山中学子潜心苦读，朝夕不倦，但就经常因为腹中空虚，干粮粗粝，难以静心求学。方献夫佢体恤学子清贫，又见西潮山泉清冽，麦粉醇香，于是将制饼嘅方法就传授俾山民。今次结合咗当地优质嘅山泉水，令到大饼风味更佳，逐渐就流传至今。嗱，西潮大饼唔用馅料，唔靠重糖，净系凭山泉水、精细麦粉，经古法慢发酵，文火慢酵，成品过大饱满，松软绵密，久放不干，越传越香。学子们就随身携带，饱腹内存，清甜适口，堪称古时候的研学干粮。往后数百年，每逢文人游学，乡民踏青，年节祭祀，必以此西潮大饼为礼为食。从明代书院书香到如今市井烟火，500年风味未改，一块大饼藏住西潮崇文重教、质朴醇厚的民族底色。而且因为大饼外形圆润，象征花好月圆，在西潮当地嫁娶、探亲、过年过节都习惯用它作为贵赠亲友的吉祥礼品。讲完舌尖风味，我们再讲西潮天下一绝、岭南独一无二的端午奇俗——西潮顶火山湖爬龙船，西人惯称半山爬龙船。普天之下，龙舟竞渡，皆奔大江长河，唯独西潮山敢在山顶火山湖泊赛龙夺锦，堪称岭南民族千古奇观。此事绝非野闻，西潮山寺南海县志记载，当年阁老方献夫辞官归朝，开山设石泉书院，教化乡子，广育学子。彼时山下乡民酷爱端午龙舟，无奈西潮群山环抱，山间无阔水，年年望龙轻叹。方献夫体察民情，见山顶古火山洼地天然聚水，泉脉充沛，就牵头召集山民，疏导山中白山泉、翠岩泉、梅花溪诸水汇于山顶火山湖，由垒石筑坝，修造石斗，定名龙船斗，硬生生 在百米高山之巅做出一方可赛龙舟的壮阔湖面。自此之后，每岁端午，西樵山顶火山湖龙舟开锣，山巅竞渡，群峰观赛，一举打破龙舟必游江河的千年定式。古时乡民登高观龙，一来酬谢先贤，造湖兴俗之德；二来借山顶竞渡，祭祀山水，奇镇山洪，保佑樵山四方风调雨顺，田畴丰林，四季平安。群山做看台，火山系赛场，鼓声响彻七十二峰，掌影倒影千重翠岭，半山观龙，山顶夺锦，盛放空前，独步岭南。嗱，呢一项民族文化活动绵延五百几年，中途虽然有数度沉寂，但是文脉未断，及至近代再度复兴。如今每逢端午，火山天湖之上，百果争流，万人登临，古族新盛，代代相传，既是西樵先民因地制宜敢为人先的智慧见证，更加是樵山独一无二的文化名片。山有灵物，方显不凡。接下来我讲下西樵山独有的奇景四方竹。寻常竹子呢，就都是圆身中空，节节圆润，唯独西樵山碧云村一带的竹呢，茎干方整，棱角分明，横截面软弱正方，是世间罕见的珍稀竹种。在西樵山志物产篇里头有记载，相传南宋末年，宋元战乱，忠臣陆秀夫追随幼帝辗转岭南，途经西樵山，见此地山清水秀，民风淳朴，就驻足暂避。彼时山河破碎，家国飘摇，陆秀夫心怀忠义，宁死不屈，对住山间青竹立誓，愿此生守节不移，中云护佑岭南百姓。话音刚落，山间青竹尽数蜕变，稀缘取芳，棱角铮铮，自此生出四方奇竹。后人感念忠臣忠义，就将四方竹奉为气节之竹，于是刚正不阿，坚守本心。千百年来，四方竹只生于西樵核心山野，而栽他处就难传真身，愈发显其灵秀独特，成为西樵风骨和气节的象征。那各位，有奇竹就必有古井。最后就讲讲西樵千年灵泉无叶井。此井坐落在碧云古村，是西樵山最负盛名的古井，千年以来终年澄澈，清泉不竭。最奇之处就是井口常年洁净，从不落枯叶，不染尘杂。西樵山志全井考里面有记载，相传古时碧云古村乡民饮水耕作，全赖此井。一日山中仙翁云游至此，见乡民淳朴善良，勤耕向善，却苦于山泉杂叶飘零，井水而污，就抬手施法，护佑古井清净无尘。自此之后，周遭林木繁茂，落叶纷飞，唯独无叶井，井口空空，片叶不沾。井水清冽甘甜，四季恒温，饮之润喉养身，滋养一方。乡民世代吸水耕作，烹茶度日，皆赖此井滋养。千百年间，风霜雨雪更迭，古井始终澄澈如初，活水不竭，成为西樵山野灵秀、乡民向善的千古印记。如今古井依旧清泉不息，见证住古村岁月变迁、民族绵延。各位，一块西樵大饼，藏五百年书香烟火，一场半山龙船，传数百年祈福初心，一株四方灵竹，在千古忠义气节，一口无叶古井，留万世山野灵魂。 西樵山水滋养民族，民族浸润人心，令到西樵文物绵延千年，生生不息。潮汕最岭南，潮汕最岭南。
0: 水陆齐狂欢，活力在金沙。2026单造环两江户外运动嘉年华，国庆延续开玩啊！
2: 国庆七日，日日都有特色运动等住你。
0: 单造乡野墟镇穿越跑、桨板水上定向越野、网球、匹克球、动力冲浪、萌宠水上嘉年华，仲有金沙水街单造好物展销市集、小龙虾盛宴同精彩演绎。
2: 10月1号到7号，仲有罗航艺术墟展览、艺术快闪、工坊脱口秀、木偶剧演出等你嚟打卡。
0: 国庆假期一动一静，精彩单造乜都有。
2: 详情请关注佛山。加 APP 或南海单造公众号。
3: 中国体育彩票第九届全民综艺大舞台报名通道正式开启，佛山继续走遍四山两江，解锁城市主题舞台，国风、古村、江边、大草原，梦想不设限，热爱即入场。唔止佛山开赛，联动周边城市同台绽放，青春舞台、侨乡特色舞台、滨海舞台，你仲想去边度邂逅城市文旅景点就地开演，丰厚奖金等你嚟攞，千万流量等你嚟曝光，赛道火热开放，即刻关注全民综艺大舞台公众号报名，解锁你的高光时刻。
0: 秋风起，靓蟹肥，终于等到一年一季的阳澄湖大闸蟹季开户啦！
2: 每只蟹都带住可溯源防疫戒指做身份证明的。
0: 金黄爆谷的母蟹，好正啊！
2: 年年畅销，好评不断，马上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抢食秋日头啖鲜味啦！
4: 同车时代东游默脱自驾之旅正式召集啦 ！DJ Ken 将会带你探索云端秘境，俯瞰雅鲁藏布江大峡。

0: 卡果果糖大转弯，邂逅南加巴雅峰日照金沙，漫步云海梯田同千年云杉林，领独一无二嘅秦边勇士证，可以话西藏秘境风光人文，一程尽览。11月20日，跟住 Ken 哥一齐出发啦！报名电话86296666。
1: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好物，每期精选推荐。
2: 近排你有冇总系觉得个喉咙好干涸啦？有时候仲莫名有一两声嘅干咳啦吓，呢啲就系大家成日都讲到嘅秋燥啦。喺夏秋交替呢一种时节咧，放心好物就推荐大家日常冲翻啲蜂蜜水，润喉润燥，更滋润心情。今期放心甄选为大家带嚟嘅系品质新品，嚟自四川华蓥山嘅包氏蜂蜜。五代人嘅合力坚守，133年传承，喺好山好水下孕育出洁净好蜂蜜。包氏蜂蜜坚守嘅华蓥山位于四川广安，平均海拔过千米以上，林木葱郁，富离子爆棚，远离工业污染，可谓系蜜蜂嘅天然食堂。呢度出产嘅蜂蜜遵循住自然规律，天然成熟封盖，充分锁住营养。首推你入手的这款华蓥山土蜂蜜，为了保留品质，它一年就只是采一次蜜，一次就只取一半，产量很少，色泽呈深琥珀色，蜜香醇厚，品质非常之好，适合大多数人饮用，缓解秋燥带来的身体不适感。一斤装活动价而家只需要88蚊一樽。如果你嘅喉咙总系特别干涸唔舒服，总系干咳痕痒嘅话，咁就可以试下呢一款枇杷蜂蜜啦。大家都知道啦，枇杷对缓解喉咙干燥啦特别友好噶。呢一款精选嘅南方枇杷花蜜啦，口感甘甜，喉咙有啲不适小苗头嘅时候咧，拣佢就好合适啦。而家活动价一斤装一罐，亦都只需要59蚊啫。而家购买更有上身加码福利，购买同系列蜂蜜产品满150蚊。限量加赠半斤装的纯蜂蜜一份，嗱嗱林微信搜索放心好蜜小程序入手啦！
1: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购好蜜，嚟放心好蜜就够啦！
0: 各位喜欢自驾游的发烧友，我是 DJ Ken。如果你同我一样，心里面一直对西藏这个神秘的地方心心念念，非常向往的话，今日同你介绍一个非常值得一起出发的行程。哪怕你是已经去过西藏自驾，大概率亦都未踏足过这片真正的云端秘境，它就是墨脱了。这座收埋在雅鲁藏布江大峡谷深处的莲花秘境，亦都是中国最后一个通车的远城，但是它却是无数自驾爱好者心里面西藏终极的白月光。这里没有高海拔，不用怕高反，因为整个墨脱的平均海拔都是得1000多米。同时这里的气温非常舒适，最热的时候都是20多度，最冷的时候都是10多度。今次同车时代联同佛山广之旅、上游国旅、富盈假期、顺德中旅四大王牌旅行社共同打造东游墨脱自驾首发团，嚟紧11月20日正式启程，时长一共8日7晚。DJ Ken 将会带大家深度走入呢片世外桃源。我哋由林芝往返，全程配备硬派越野车，挺进扎墨公路，一路风光，随停随泊，将自驾嘅自由度同埋安全感拉满，就系、是、要令你沉落心落嚟，感受西藏墨脱嘅秘境，从神雾到星空嘅完整模样。如果你想打卡真正的西藏秘境，圆一次人生难得的墨脱自驾梦，可以找佛山广之旅，又或者上游国旅，又或者富盈假期，又或者顺德中旅，这四间旅行社任意一间门店都可以锁定报名席位的。当然最快脆是登录畅驾车主俱乐部的小程序，联系客服就可以咨询详情了。你千祈不要错过人生难得一次的自驾体验。
3: 日常检查差不多就算啦，哪有咁啱就发生事故的？
4: 千祈不要这样想，火灾隐患、公务场所风险、特种设备安全等等，日常检查容不得半点马虎啊。
3: 点解要嘥咁多时间精力？
4: 侥幸系事故嘅温床，好多安全事故都系忽视细小隐患造成嘅。勤排查，早发现，快整改，守住底线，先至能够守护。

0: 二嘅啫，我系出声，大家出嚟围住一喐手，咪讲话你系一个秦琼啊！就算你十个秦琼啊，亦都要喺呢度尸横就地啊！不杀咗佢呢件事就未了噶噃，佢系个官差嚟噃，官府上冇咗呢个人啊，呢件事就唔了噶噃。仲有，佢同单鸿信咁深嘅交情，单鸿信亦会出头揾佢噶嘛，咁就更加唔掂，麻烦啦，头赤啦。正喺呢个时候，秦琼隔住手指罅装出去，只见花园嗰度有个人行紧嚟，就要行上呢间厅嘅台阶啦。只见呢个人身体灰萎，薄阔腰粗，着住一身莺歌绿嘅衫裤，大头翁，面如青泥，发似朱砂，高拳突眼，满面连鬓红色嘅牙刷须。来人系边个啊？系程咬金到啦。程咬金啊，点解会嚟到呢树呢？咁，因为佢今日喺地牢啊，猛咁拉条绳，冇人送茶送饭俾佢，嘿，连绳都拉断咗，亦冇人理噃。佢一嬲起上嚟，揸住只金元宝就上嚟啦。佢嚟到前厅，大声咁嗌：有冇人喺树啊？死清光啊！你哋咁啊，有个家人走出嚟对佢话：哎呀，大庄主，你唔好嘈，唔好嘈，等我讲你听咋。咁呢个家人呢，就将秦琼前日、寻日嚟到探庄嘅事讲晒俾程咬金听。程咬金就话啦：呢个秦琼旧朋友啊，尤俊达呢个衰公，一味同人哋诈傻扮懵啊！咁佢想点啊？咁呢个家人又将今日要活埋秦琼嘅事讲出嚟，程咬金就话啦：哦，我哋呢度要活埋人啊！我问你，而家埋咗未啊？
1: 未同埋，而家佢哋两个喺西花厅顶到硬啊！我哋所有啲人啊，都为咗呢件事唔行得开，所以屋里面冇人得闲啫。如果唔系，点会将你掉低唔理啊？
0: 哦，咁唔怪得啦。哎呀，咪住，等我谂下先。
1: 程咬金谂咩嘢呢？佢谂起秦琼个名啊。
0: 秦琼系边个嚟啊？你名咁熟嘅呢？喂，我喺边处听过？我喺边度见过佢呢？啊，我点解谂极都谂唔起咁衰噶？我
1: 谂谂下，谂起嚟啦。
0: 哎呀，唔通就係我嗰个太平郎秦二哥。
1: 於是佢就话啦：等我睇下先。
2: 大庄主，你做咩呀？你唔去得㗎，你一去亲就炒我档㗎啦。
0: 唔使你理，你仲嘈呢，我就拧甩你个头壳下，想活埋我秦二哥，咁不如埋咗我先。
1: 讲完就嗱嗱声行去后花园，直入西花厅。故知秦琼喺厅里面就睇见佢，只见呢个大汉一拿开竹帘行入嚟，对住秦琼跪低叩头。秦琼连忙起身嚟话：嘿，做咩嘢做咩嘢？
0: 二哥，你好嘛？我同你叩头啊！
1: 呢个时候，尤俊达亦起身嚟一睇，程咬金嚟咗个心谂：哎呀，弊啦！佢又话啦：
0: 大哥，你嚟做咩嘢？衰公唔使你理。我有我哋两个倾偈，你唔好插嘴。
1: 秦琼諗啊諗啊諗咗好耐，总係諗唔起呢个人係边个。佢就话啦：呢位兄弟，原谅我嘅眼拙，我唔记得你係边位，我哋喺边度见过啊？唔该你提醒下我。
0: 唉，我係阿丑啊，你记唔记得啊？
1: 秦琼咁先諗起嚟，原来係程泽臣程叔父个仔。连忙上前扶起程咬金，忍住爸爸声流出眼泪：哎呀，
0: 咬金贤弟，想唔到我哋今日两个喺呢树见到面啊！
1: 程咬金亦喊啦，佢话：
0: 入嚟！
1: 即刻有两个家人入嚟，佢话：大庄主，

0: 有咩事啊？快啲冲壶靓茶嚟，讲俾外边嗰啲人听。嗰、那个坑啊，快啲填翻平佢。今日唔埋人啦。尤俊达话：乜你哋两个识嘅咩？系好朋友嚟噶。衰公唔使你问咁多，你坐住听住我哋讲。喂，你哋担中等入嚟。尤俊达咁样冇声出啦。家人担咗凳入嚟，程阿金就话：二哥，你请坐啊，伯母好啊嘛。我哋分别咗咁多年，你屋企过得点啊？你从头讲俾我听下。秦琼就将佢由马明关母子逃难嚟到历城落户讲起，大概咁将咁多年嘅经过讲俾程咬金听，然后佢又问啦：咁你系点啊？程咬金话：哦，二哥，你又叻过我多多声啦。跟住程咬金咧就将父亲俾杨林打死，母子逃难一路咁讲落去，咁讲自己点样卖私盐、闹公堂，一直讲到卖竹扒、大闹六合楼。尤俊达就将佢请翻嚟屋企商量做响马嘅事，详详细细咁讲晒俾秦琼听。秦琼就话啦：啊，原来你同埋佢一起劫黄冈啊！二哥啊，果然应咗我阿妈讲嘅说话。尤俊达呢个衰公啊，整定佢圈套嚟等我捐嘅。我都睇穿佢弄嘢㗎啦。其实啊，我帮佢劫黄冈係有我自己嘅打算㗎。係喇，兄弟，你点解要帮佢守劫黄冈呢？嗱，因为黄冈係杨林㗎，我要劫。想当初我阿爸係俾佢打死㗎。我劫黄冈，我唔係为咗发财。而家我练成大虎啦。我点解唔去斗一斗呢个杨林，杀咗佢同我阿爸报仇呢？仲有咁嘅不义之财，点能够由得佢平平安安咁过去㗎？嗱，各位，秦琼要办案逐劫黄冈嘅响马，点知劫黄冈嘅竟然就係自己童年时代个好朋友。秦琼点算好呢？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1: 你刚才听到的是长篇故事连播《庆堂传》，播讲张月佳。
2: 国庆假期吹游佛山，
3: 国庆假期吹游佛山。
4: 国庆假期去哪里玩？我是学伟，带你国庆假期去游佛山。全网爆火的蝶轿龙船漂移重磅返场了。金秋十月，蝶轿首次推出秋季系列赛，打破以往仅限端午的限定，化身全年常态化的王牌文旅看点。多场热血赛事轮番上演，为金秋点燃别样的水上激情。其中十月六号开启的首场赛事，更是万众期待的超高人气重头戏。十月六号，蝶北东胜 S1 龙船漂移公开赛强势开赛，赛事规则清明，不限地域，不限年龄，自由组队就可以参赛，吸引了海内外多支船队齐聚蝶轿，同台角逐。本次赛事的东胜 S1 堪称龙船赛道难度天花板，630米赛道布满了连续急弯，参赛队伍需要完成高难度一股转三弯急速贴桩漂移。老牌劲旅和新锐队伍同场竞速，水花翻飞，龙船疾驰，视觉冲击力拉满，完美诠释宁可包烂不可爬慢的硬核龙舟精神。首场赛事精彩拉满之余，后续呢还有两场特色赛事接续上演。10月11号，全国高校龙船漂移挑战赛集结全国高校队伍，创新校地混合组队模式，尽显青春热血。10月17号，南海白起龙船漂移赛，企业精英逐浪赛道，全是奋进协作的团队精神。三场赛事风格各异，层层出彩，让昔日端午顶流民俗变成贯穿金秋的沉浸式水上狂欢。这个金秋十月，不妨相约蝶轿，一起围观超然龙船漂移，感受佛山独有的热血民俗魅力。
3: 国庆假期吹游佛山，
2: 假期仲有更多精彩去处，敬请锁定佛吹游小程序及佛山。

0: 明健康，有你有我。
1: 哇，喂，乜你身上边咁大阵烟味嘅？你食完烟嚟啊？
2: 哎呀，唔系啊，我老豆咯，成日都喺阳台食烟，搞到我成件衫都系烟味。
1: 吓，唔单止你件衫，你都喺度食紧三手烟啊？
2: 吓，三手烟？我净系听过二手烟咋。
1: 三手烟就是指烟雾吸附残留在衣服家具这些表面，形成有毒致癌的物质，传统的清洁方法是很难清除的。长期接触三手烟会更容易得呼吸道疾病，比如急性支气管炎、哮喘，特别是儿童群体。而且就算你爸戒了烟，六个月之内家里面都会还存在三手烟的。
2: 蛤，原来是这样的。哎，我要快点劝我老豆戒烟才行。
1: 共建健康无烟环境，
2: 控烟行动马上做起。
3: 各位潮人请注意，佛山祖庙27号奇妙游9月30号盛大开启，
4: 限时夜间开放，每晚6点半到9点半带你一秒穿越明清老佛山。
3: 热闹市集、璀璨灯会、非遗体验，同 NPC 趣味互动，醒狮武术好戏连台，好玩又出片。
4: 国庆游园好运连连，祖庙入场门票加27铺奇妙游通关补贴套餐在手，好玩无忧。
3: 集章纳福、游戏赚银票、文创好礼响不停。
4: 沉浸式游祖庙、逛市井、纳福戏、打卡氛围感，即刻拉满。
3: 请即登录佛趣游小程序了解活动详情。
4: 活动持续到10月20号，千祈唔好错过呢一场精彩嘅古风游园盛会。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好物，每期精选推荐。
5: 近排你有冇总系觉得个喉咙好干涸啦？有时候仲莫名有一两声嘅干咳啦吓，呢啲就系大家成日都讲到嘅秋燥啦。喺夏秋交替呢一种时节咧，放心好物就推荐大家日常冲翻啲蜂蜜水，润喉润燥，更滋润心情。今期放心甄选为大家带嚟嘅系品质新品，嚟自四川华蓥山嘅包氏蜂蜜。五代人的合力坚守，133年传承，在好山好水下孕育出洁净好蜂蜜。包氏蜂蜜坚守的华蓥山位于四川广安，平均海拔过千米以上，林木葱郁，负离子爆棚，远离工业污染，可谓是蜜蜂的天然食堂。这里出产的蜂蜜遵循着自然规律，天然成熟蜂蓋，充分锁住营养。首推你入手的这一款华蓥山土蜂蜜，为了保留品质，它一年就只是采一次蜜，一次就只取一半，产量很少，色泽呈深琥珀色，蜜香醇厚，品质非常之好，适合大多数人饮用，缓解秋燥带来的身体不适感。一斤装活动价而家只需要88蚊一樽。如果你的喉咙总是特别干涸不舒服，总是干咳痕痒的话，那就可以试试这一款琵琶蜂蜜了。大家都知道了，琵琶对缓解喉咙干燥特别有好的。这款精选的南方琵琶花蜜，口感甘甜，喉咙有些不适小苗头的时候揀它就很合适了。现在活动价一斤装一罐亦都只需要59蚊，现在购买更有上身加码福利，购买同系列蜂蜜产品满150蚊，限量加赠半斤装的纯蜂蜜一份。嗱嗱临微信搜索放心好蜜小程序入手啦。
4: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购好物，嚟放心好物就够啦。

0: 196年酿酒历史，传承了青与醇的奥秘，玉洁冰清，清雅纯净，石湾玉冰烧，微黄纯粮，够年份。
1: 高帅，整瓶靓蜜糖俾你试下。
2: 哇，啲蜜糖金黄清澈，花香味都好够啊。
1: 系呀，呢啲系新鲜嘅天然黑蜂蜜嚟噶，蜂蜜嘅纯度高，而且仲要系啱啱。

0: 酿制出嚟嘅新物，所以咪咁香甜啦。
1: 咁靓嘅蜂蜜会唔会好贵啊？
0: 又唔贵，限时优惠，一斤装嘅话每樽系65蚊，三樽165蚊。
1: 等我都买翻几瓶送俾啲老友寄先。
0: 微信搜小程序放心好物就可以抢购啦。
2: 童车时代年度巨作黔东南五天金秋自驾团正式开始招募啦 ！DJ Ken 将会带你穿越中国乡村旅游一号公路，我哋会带大家探秘小众苗寨秘境，参与当地苗年盛大派对，嗰度有万人银装巡游，非常震撼。长卓宴高山流水敬酒，热闹非凡。再泡剑河山林温泉，嚟一个身心放松。11月12日正式出发，报名热线0757-2238-6666。
3: FM94.6 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0: 晚上8:30。
1: 秋风起，负千里，大漠金秋等住你。
2: 仲有我阿尖带队，10月16日穿越丝绸之路，饱览西域旷世情。
1: 老司机揸四驱车，直穿大海道无人秘境，益年雅丹通天洞，一路尽兴打卡。
2: 伊吾胡杨披秋影，幻彩湖光转不停。巴里坤草原阔无边，莫高窟品读千年文明。
1: 秋日胡杨季限定班期，广州直飞敦煌，快啲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联系。下服叉烧包报名啦！
3: 今日中国山河感受盛世如画，
4: 写画卷里有你我奋斗嘅身影。
3: 不忘初心，系接过前辈薪火，
4: 繁荣昌盛靠你我砥砺前行。前行，
3: 为祖国自豪，与梦想同行。
5: 十一假期，佛山全市具备条件的党政机关停车场免费对外开放，开放时间为10月1日8点至10月7日18点，含过夜停放。开放对象为市民、游客7座及以下小型普通非营运客车。市民游客可通过微信小程序佛山停车查询开放停车场的详细点位、开放时间及导航路线。
6: FM94.6 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7: 它不只是一首歌，也是时光荏苒酿出的味道。
8: 每个人的裂痕最后都会变成故事的花纹。
9: 我曾为你快乐，也曾为你，
8: 你那么孤独却说一个人真好。
9: 我不知道关起房门怎么
10: 喜欢这种东西，
8: 这种东西
10: 捂住嘴巴，
8: 捂住嘴巴
10: 也会从眼睛里跑出来。
11: City of stars, are you shining just for
7: 家人有约，留住温柔旋律，留住黄金色岁月。
12: 今天节目里面要跟各位分享的主题，当然就是有年代感的歌曲。某种意义上，在当年他们都是流行曲，而且隔着时间来看，你就觉得那个东西叫做时尚，一种崇尚。有些歌可能过了40年，你今天听你还会觉得诶是好听的。当初你听到这首歌，可能来自父母辈，可能来自今天很多音乐历史的记录。你发现隔着那40年好像也没有关系，那就证明那个音乐好像也进入到一个时尚的复古了。今天最重要的也想听听大家来说一说，如果你是一个喜欢听流行音乐的人，你还记不记得你最开始让你进入到流行音乐的那个世界，让你觉得好听的那首歌是什么歌曲？如果你有这样的歌想要推荐和分享给我们，你可以透过家人有约的微信平台直接留言。我们有一个点一首歌单元，也可以把你喜欢的这首歌点给你想念的那个人。想跟你听听这一首歌，好多人都听过，而且呢，在我们童年的时候

我真的是在迷迷糊糊的童年听过这首歌的，但是这首歌呢也远比我听它的时候那个年纪要大。你知道吗，这是1982年的歌《童年》。这首歌最大的特点是它的旋律朗朗上口，而且歌词非常的朴实。

一天又一天，一年又一年，盼望长大的童年。你说这样的歌词到今天听，是不是仍然觉得那个童年其实并没有走远？有很多人觉得时间过得快的时候，有种恐怖的心情是，我明明自己还是个宝宝呢。很多青春期延后的朋友，其实内心都有这样的恐惧和焦虑，在进入一种新的身份的时候。关于这一首歌，我在评论里面曾经看到有朋友说啊，我都52岁了，但是好喜欢这首歌，也常常会因此想起我的童年。有时候时间丢失的音乐能来找回，而时间会让昨日渐渐的消失，音乐能够让消失的昨日重现。时间会让曾经慢慢的死去，音乐能让死去的曾经复活。时间丢失的，让我们用音乐来找回。你正在收听和关注到的是家人有约，我是王佳。今天要讲一讲在时间里的经典曲，要知道每一首都是当年的时尚指标。你带着那样的歌在记忆中，那个时候你就是最时尚的人，到今天你就是最容易用音乐找回时间的人。

唇，眼睛还没睁开，鼻子和耳朵已经被鸟鸣花香填满了。突然发现我竟然没有失眠，此刻一切如薄荷般清新。

我们要继续听到的这一首歌啊，它有一点点在流行曲里面偏民族风，可是你知道在上个世纪的八九十年代，其实一直到现在，我们在讲到流

流行曲里的时候呢，民族风的那个部分也成为流行的一个趋势跟指标。因为我们每年都有春节联欢晚会，在春晚上面呢，民族风的音乐其实占了相当比例的。它因为旋律非常符合中国人的这个听觉审美，比如其中有一首歌，我觉得旋律出来的时候你也会熟悉，这是蒋大为在那桃花盛开的地方。我觉得每年春天的时候听这首歌特别有感觉。

这是蒋大为非常有穿透力的声音，1984年春晚上他首次演唱了在那桃花盛开的地方。这首歌借由春晚的力量，很快在大江南北传唱开来。他说后来呢，他收到有守卫边疆的小战士们给他写来的信，说我在这里到处看到的是雪花，而现在我的家乡马上就是桃花盛开的季节了。而想到那片片桃花，此刻即便再冷再苦也不觉得。

0: 水陆齐狂欢，活力在金沙。2026间造环两江户外运动嘉年华，国庆延续开玩啊！
1: 国庆七日，日日都有特色运动等住你。
0: 单造乡野墟镇穿越跑、桨板水上定向越野、网球、匹克球、动力冲浪、萌宠水上嘉年华，仲有金沙水街单造好物展销市集、小龙虾盛宴同精彩演绎。
1: 10月1号到7号，仲有罗航艺术墟展览、艺术快闪、工坊脱口秀、木偶剧演出等你嚟打卡。
0: 国庆假期一动一静，精彩单造乜都有。
1: 详情请关注佛山家 APP 或南海单造公众号。
2: 中国体育彩票第九届全民综艺大舞台报名通道正式开启，佛山继续走遍四山两江，解锁城市主题舞台，国风、古村、江边、大草原，梦想不设限，热爱即入场。不止佛山开赛，联动周边城市同台绽放，青春舞台、侨乡特色舞台、滨海舞台，你还想去哪儿邂逅城市文旅景点，就地开演，丰厚奖金等你来拿，千万流量等你来曝光，赛道火热开放，即刻关注全民综艺大舞台公众号报名，解锁你的高光时刻。
0: 秋风起，靓蟹肥，终于等到一年一季嘅阳澄湖大闸蟹季开户啦！
1: 每只蟹都带住可溯源防疫戒指做身份证明嘅，
0: 金黄爆谷嘅母蟹，好正啊！
1: 年年畅销，好评不断，马上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抢食秋日头啖鲜味啦！

0: FM 94.6 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1: 从地铁口走回家是一天中最放松的时刻，暖黄的街灯，路边摊冒着热气的锅气鲜香，在熟悉的小店买份热卤，肚子就开始叫了。
2: 晚风吹来多少美梦，
3: 家人有约，有你，有音乐，就很治愈。
2: 你还在身旁。
3: 各位好，欢迎收听家人有约，我是王佳。在那桃花盛开的地方，我觉得对于歌名歌词的记忆甚至远远超过了旋律。我想到一句话说，我心安处即故乡。刚刚我们讲到蒋大为唱这首歌成名之后呢，就收到守卫边疆的小战士的来信，说虽然他守护的那个地方很寒冷，但是每次听到在那桃花盛开的地方，就会想到自己盛开桃花的那个故乡，突然就不冷了。其实每年桃花的盛开大概是在农历的三月，我小的时候其实是有机会在身处的环境看到过桃花的。那个时候呢，大院里面还有一些可以种花种树然后有桃树的地方，所以小的时候还有一些照片就是在桃花林里面拍的。对我来讲，那个是童年特别特别美好的记忆，那个桃花散发最原始的山水之间的灵气。所以每次在古代文学里面一旦也有涉及到田园山水跟诗歌的这种章节，也会让你想到这首歌。你想通过音乐，通过文字，还有通过文学，还有通过绘画，其实人类所有艺术表达它都有一些通感是在这些世间万物当中的。今天我们要听听时间里的经典曲，每一首都是当年的时尚风，所以也想跟此刻正在收听朋友们互动一下。你收听的第一首流行曲，你还记得是什么歌曲吗？那首歌当时是因为什么样的原因格外的打动你呢？如果你想跟我们分享，都可以透过家人有约的微信平台直接留言。接下来要听到这一首歌啊，它发生在1986年，然后1986年这首歌还是一首有故事的歌，它的名字就叫做张三的歌。我相信很多朋友可能听过这一首，我们先来听听这首歌的原创人李寿全的版本，他收录在当年他的专辑8又1/2当中。

这个人可以是个老师，可以是科学家，也可以是公司的白领，或者是都市当中打拼的张三李四王五，他们都有可能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成为了这个世界上流浪的一份子。有人的流浪是自己选择的，比如我们熟悉的作家三毛，他写流浪是一种心灵的自由。但是有些人的流浪呢，是不得已而为之，迫于生活的压力。李寿全生活里有一个真实的朋友，发生了这样真实的故事，说事实上人生就是一种流浪，被过去赶着跑，被未来牵着跑，无论什么时候，总有人

我们要飞到那遥远地方望一望，这世界还是一片的光亮。不管你是因为什么样的原因不得不在人生的流浪途中，如果你知道这一生其实我们没有办法真正的占有什么，不论你是不是在一个安定的房子城市居住，其实如果你想要的话，你内心不安定的话，你始终也是在流浪。但如果你的身体在流浪，你愿意去看看这个世界上不同的风景，也许流浪这件事没有世人所定义和看见你的那么糟糕。

希望。虽然没有华夏美衣赏，但是心里充满着希望。这是来自陛下的版本。作为一个女歌手，她的声音真是很有特点，一听就过耳难忘。欢迎你进入到家人有约，我是杨佳，今天要跟你听听时间里的经典曲。无论它是来自上世纪的80年代、70年代，或是90年代，距离你此时此刻有多远？如果在听的时候你仍然会被打动，那么这首流行曲就经过了

0: 刚刚我们听过的呢，这一首歌就叫做张三的歌，然后呢给大家听了不同的版本，除了演唱和创作者李寿全之外呢，还有在好歌声出来的陛下，一个很特别的女生演唱这一个版本。我觉得唱张三的歌，唱人世当中的流浪，还真的没有办法是很甜腻的声音，她真的要有一点点世事沧桑，也有一点点可以拿得起也可以放得下的声音。你说到不同的声音来唱我们熟悉的歌啊，接下来这首我觉得算是挺极致的了。这首歌是崔健1986年的代表作，叫做《一无所有》。而且当年《一无所有》出来的时候，他作为崔健的代表作，他同时也开创了中国摇滚乐的一个新的时代。当时大众积压在心里面的很多东西，在这首歌里面就有一个自然而然的流露跟释放，它让现在失落迷惘甚至有点无奈的年轻人找到了释放自己能量的渠道。我一个朋友说，他早年就是在北京看崔健的这场演唱会呢，现场跟着唱跟着跳，他本来是一个个性非常文静的女生，可是那场演唱会出来第二天胳膊就抬不起来了。可以想象她在演唱会的现场有多么的狂热，有多么的积极努力的参与其中，那个情绪的宣泄，我想是1986年在崔健的《一无所有》演唱会里面，包括这首歌里面感受到的一种热情。说你可愿跟我走到远方和未知的山顶，用孤独交换自由。我之所以说这首歌今天要听一个特别的版本，是来自于徐佳莹。
1: 我

0: 晚上九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润物有声，九四六正点公益，防范灾害风险，护航高质量发展。
2: 新能源汽车防火安全，你知几多呢？充电过程当中存在高压电、高电流咁嘅因素，以防万一就唔好喺车内停留啦。
1: 定期车辆保养，检查电池健康状况，提前排查安全隐患，
2: 千祈唔好随意改装或者加装线路。新能源汽车一样要注意
1: 用电安全，
2: 生命安全你我多上心，
1: 防范灾害风险，护航高质量发展。
3: 您好，您的菜齐了，祝您用餐愉快。
4: 你好，你的裙子快要碰到自行车轮了，小心骑行哦。
5: 您好，母婴室在前面直走拐左就到了。
6: 你好，我要走了，你停这个车位吧。
7: 一句问候，一个提醒，一个微笑，
8: 互信互助，宽容友善。
9: 而家银行利息太低啦，不如将啲钱放喺呢个平台啊，利息超高，冇风险噶。
10: 咪住，边有咁大只蛤乸随街跳啊？
11: 阿叔，如果你急住用钱呢，嗱呢一度咧有贷款嘅，利息低到你唔信啊，而且唔需要担保噶，用身份证喺线上申请就得噶啦。嗱，我帮你搞掂佢啊。
10: 小心，呢啲系土老太经常用嘅招数嚟噶。
12: 先生，我哋最近推出咗一只科技币，只升唔跌噶，好多人都赚咗啊！我好唔容易咧，先帮你争取到一份噶。
10: 等阵，只会升唔会跌嘅好事，佢哋会白白送俾你。
13: 广东省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专责小组提醒你：投资有风险，风险需自担，请自觉远离高利诱惑，积极抵制非法金融活动，守好你的银包。
14: 各位潮人请注意，佛山祖庙27号奇妙游9月30号盛大开启，
15: 限时夜间开放，每晚6:30到9:30，带你一秒穿越明清老佛山。
14: 热闹市集、璀璨灯会、非遗体验，同 NPC 趣味互动，醒狮武术好戏连台，好玩又出片。
15: 国庆游园好运连连，祖庙入场门票加27号奇妙游通关宝碟套餐在手，好玩无忧。
14: 集章纳福、游戏赚银票、文创好礼响不停。
15: 沉浸式游祖庙、逛市井、纳福气、打卡氛围感，即刻拉门。
14: 请即登录佛翠游小程序了解活动详情。
15: 活动持续到10月20号，千祈唔好错过呢一场精彩嘅古风游园盛会。
16: 孤单的时候，抚摸毛茸茸的狗狗，看它伸出舌头咧着嘴笑，黑黑的眼睛闪闪发亮。
8: 家人有约，有你，有音乐，就很治愈。

这是徐佳莹女生版本的《一无所有》。我记得在评论里有一个人特别一针见血，或者说很犀利，他说呢，明明心里藏着三毛的橄榄树，口中却唱出崔健的《一无所有》。 其实我很少拿改编翻唱去跟原唱比，因为我觉得当一首歌被重新来演绎的时候，它本就和原始的那个版本要有区别。

听到最后的时候，是不是真的觉得有点像橄榄树？他回到了一个清清浅浅的情感，想要流浪的情感。那个自由其实不是真正的发自生命底层的想要的自由。所以这个是跟崔健的一无所有表达和宣泄的情感完全不一样的。可是我们在听歌嘛，我们就会知道，其实一首歌被翻唱的人越多，版本越多，样貌越多的时候，说明这首歌的生命力本身很强，因为大家对它的理解可以改编出来完全不同的音乐风格，那是一首歌价值的体现。你要想，如果一首歌改来改去都只能是一个样子，就好像我们最近在听《这世界那么多人》，那首歌的温柔，还有那首歌的温暖，你很少看到有人能够把它改成比较犀利的或者比较酷，然后那首歌是好听的，但是它是有局限的。而一无所有不是这样，一无所有你会知道还有其他的歌手改编的更有趣的版本。不过有意思的是，因为现在网络平台上的版权的问题啊，已经很难找到崔健的那个版本了，但是没关系，对我们这种做电台人来讲，过去的老的版本一定都是由我们私人收藏的，所以大家呢要珍惜。马上来听到这首歌啊，我觉得它跟刚刚那一首呢完全不一样。如果就原版来讲，一个是特别的荷尔蒙爆表，非常的男性摇滚人，那这个呢是非常的女性，小情小爱。可是后者呢，它的流传的面一定比前者要更广泛。这首歌到今天你到 KTV 还能够找到它的音乐录音带，拍法非常的简单，成本非常的低，可是呢就是有那种廉价的感觉。这首歌必须是在时光曲里面出现的，你可能喜不喜欢它另说啊，但它绝对是时间里的经典，曾经引领时尚的一首歌，叫做《粉红色的回忆》，韩宝仪。

这首歌从上个世纪的80年代中期过来，为什么到现在还会有很多人知道，尤其是年轻的朋友？因为我发现好多人呢是从电影《唐人街探案》当中来的，港囧也好，《唐人街探案》也好，他真的把一些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的流行曲重新放到电影当中，这样隔世代的 Z 世代 Y 世代的年轻人们就都有机会听到了。听到是一首老歌，但是呢以新的途径跟方式，所以电影的传续或者说是重播，也是使得一首歌重新回来再造的一种可能。那我想今天我们听到的这一首《粉红色的回忆》，其实后来被很多的内地的歌手也有翻唱，然后有不同的版本，无一例外的都非常的甜腻。在 KTV 唱歌啊，或者是舞厅跳舞的时候，这首歌是很流行的。今天我们听到的每一首歌都是曾经时间里的经典曲，而且很多呢到现在仍然是经典曲，那就是因为它经历了时间的考验。刚刚听过的是1987年《粉红色的回忆》，同时呢在1987年还有另外的一首歌叫做《冬天里的一把火》。这首歌最前面的这个音效，想一想在二三十年前也是挺夸张的，它是怎么用在一首流行曲里面，怎么样被深刻的烙印的。

费翔真的算是当年真正的国民老公了。如果你曾经看到87年在舞台上一袭红色西装的他有多么的帅。事实上这首歌也是舶来品，它的旋律它改编自一首英文歌叫做 Sex Music。 当年其实最开始的演唱人是高凌风，那著名词人庄奴把这首歌这个旋律填词之后交给高凌风来演唱，但是呢当时他并没有让这首歌大红，直到1987年费翔在央视的春晚上重新演绎了这首歌，就成为了他的代表作。所以一首歌它在谁的手上能够真正的被更多人听见，相互有化学作用，那也真的是一种命运。费翔当年在舞台上一袭红衣热情满满的表演，也让冬天里的一把火这首歌红遍大江南北。它不仅成为那年春晚的标志性节目，也留在了一代人的记忆里。我甚至在评论中看到有00后说，为什么我是00后，可是我觉得这首歌很好听，理由很简单，它经历了时间的考验，它核心里面有一种热情，到今天无论年老还是年轻，我们心中都仍然憧憬，也仍然需要。

0: 196年酿酒历史，传承了青与醇的奥秘，玉洁冰清，清雅纯净，石湾玉冰烧，微黄纯粮，够年份。
1: 孤单的时候，抚摸毛茸茸的狗狗，看它伸出舌头咧着嘴笑，黑黑的眼睛闪闪发亮。
0: 家人有约，有你，有音乐，就很治愈。
1: 各位好，欢迎收听《家人有约》，我是王佳。马上来听到这首歌，也是1987年的歌哦。这首歌跟冬天也有一点关系，它是齐秦的《大约在冬季》。齐秦，浪子形象的深刻的代表，但是在流浪的过程当中，又有一份深情。

我记得在家人有约的微信平台后台，曾经有一位叫做潮起潮落的朋友留言，选择推荐和点播这首歌。他说在80年代末期流行这首歌的时候呢，我正好在重庆当武警，所以后来每次听到齐秦唱这首歌的时候，都会想起山城的往事，想起热血沸腾的青春，还有曾经最美的初恋。

还有一位叫小杨洋的朋友说，那一次看了同名的电影，哭得稀里糊涂，不是因为男女主角的分分合合错过彼此，而是每个情节都配合着歌曲的每一句词。母亲在两年前的冬季因为癌症去世，而我却在她生病的日子里没有陪伴她，只因为她不愿意耽误我学习，没有告诉我。从前觉得母亲的关心问候细碎，往后在没有她的日子里，我会更加

刚刚听过这首歌，来自齐秦，叫做《大约在冬季》。今天我们播放的每一首歌，动辄20年，平均30年，有些已经达到了40年。一首歌为什么能够经过时间的考验？它当年是时尚曲，是时间当中的热门歌曲，可是过了这么多年，它依然能够流传下来。我想其中一定有一些东西是不变的，比如这首歌的歌词里说，没有你的日子里，我会更加珍惜自己，没有我的岁月里，你要保重你自己。这是经典的魅力，他所说到的情绪跟情感，在今天，在不同人的身上，在我们身上，依然时时有可能发生。

同样在1987年，除了像齐秦的《大约在冬季》、费翔的《冬天里的一把火》之外呢，还有一首歌。有意思的是，这个演唱人，我觉得他跟齐秦有某种意义上的相似，他们都有一点点浪子的气息跟气质。这是王杰在1987年唱过的《一场游戏，一场梦》。如果你也曾经听过这首歌，不管是它流行的年代还是此时此刻，都欢迎和我们分享。这里是家人有约，时间里的经典曲，我是王佳。

这是1987年王杰的声音，一场游戏一场梦。据说他当年也是在一批挑剩下没人要的 demo 带当中选出了这首歌，重新编曲演唱。我看到好多歌都有这样的来历，好像当年演唱者或者制作人多么有眼光把他们挑出来，无论是真是假，这首歌能够出现也是他极其旺盛的生命力的体现。当年王杰邀请张曼玉来友情出演了这首歌的音乐录影带，没想到歌曲一下子流传开来，大红大紫。在大火的背后，其实你知道是那一个个个体情感和意识觉醒萌发的时代节奏。每一个我都终于因此

精力还有时间的某种唏嘘，在这个歌里都有表达。我觉得还有一个原因是王杰本身的人生经历非常的戏剧性，无论是他的恋爱、家庭、子女，还是后来的一些传闻，比如他认为公司那个时代同时期有人在他的水里面下毒，导致他的声音有变化等等，发现这么有戏剧感的事情发生在他身上，而他本身的眼神也非常的忧郁，就是好像人歌合一这件事情在他身上体现得特别明显。如果一个歌手只是把一首歌唱得好听，那我觉得他是完成了基本的本分。一首歌要有他自己的个人风格，绝对是跟这个人的人生还有他自己本身的风格联系在一起的。当他们彼此匹配呼应，有化学反应的时候，这首歌跟这个人才能够真正的释放极大的魅力。这个魅力跟好坏没有关系，这个魅力最终就是有巨大的吸引力。这是为什么一场游戏一场梦这样的歌能够流传到今天的重要的原因。我看到有00后的朋友说非常喜欢这首歌，而且在元旦的时候呢，我还报了这首歌去公司演唱，就是因为喜欢，没有所以然。我觉得00后的里面他有一种洒脱，是我喜欢就好了，管它是什么时代的歌曲呢。在这个时代，大家的精神价值取向有很多不同的时候，一首歌可以翻开这些时间的障碍、空间的障碍流传下来，这是今天要跟你听听时间里这首经典曲的重要理由。

0: 十分。
1: 十一假期，佛山全市具备条件的党政机关停车场免费对外开放，开放时间为10月1日8点至10月7日18点，含过夜停放。开放对象为市民、游客7座及以下小型普通非营运客车。市民游客可通过微信小程序佛山停车查询开放停车场的详细点位、开放时间及导航路线。
2: FM94.6 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0: 庆假期吹又佛山，
1: 国庆假期吹又佛山。
2: 秋风起，靓闪肥。十月嘅顺德正系迎嚟咗鳝鳗最肥美嘅时节。作为中国鳗鱼之乡，呢度嘅桑基鱼塘孕育出国家地理标志产品顺德鳗鱼，背部青蓝，腹部雪白，体型修长，而且脂肪含量适中，入口只有纯粹嘅嫩滑鲜甜，绝对冇土腥味。呢一啖藏喺水坑里面嘅鲜味，绝对系佛山吃货对秋日最珍贵嘅期待。识食嘅顺德人会将鳗鱼嘅美味玩出咗百般嘅花样，非遗级别嘅顶骨大鳝堪称系功夫菜嘅典范。先将鳗鱼煮至骨肉浆泥，再抽出脊骨填入火腿偷龙转凤，配搭上猪网油、陈皮焖蒸半个钟头，鳝肉吸足咗醇厚嘅酱汁，就连垫喺底下嘅柚子皮都浸润得千滋万味。而征服了美食评委的鳗鱼煲仔饭，当开盖的瞬间就已经是照向扑面而来。金黄的鳗鱼肉铺在饭面，酱汁渗入到每一粒的米里面，底部的饭焦脆得来咬开有声，一啖落去真是大大的满足啊。家常之味更见真章，煎焗鳗鱼的外皮煎到金黄焦脆，鱼肉依旧嫩滑，如果你选的是爽鳝，那咬下去啲肉就是脆口兼 Q 弹，蒜香的香气混住烧酒的清冽，吃一啖真是饭都送多两碗啊！创新的芥末吉列鳗鱼球，将辛辣和肥美融入得恰到好处，一啖一嚿真是吃到你停不到口，就连经典的蒲烧鳗鱼都要经过三烤三浸的工序，炭火逼出油脂，酱汁层层入味，无论是配饭亦或用作做寿司都是堪称绝配。想试到最新鲜地道肥美的鳗鱼美味，不妨去到中国鳗鱼之乡林海村，这里的酒家都可以品尝到当日现捞的鲜活滋味。如果要试顶骨大鳝这样的传统功夫菜，就要去到辣楼的老字号了。十月的顺德，每一啖的鳗鱼都是水香的馈赠，仲快点去开启这一啖的鲜味。
1: 国庆假期吹游佛山，
0: 假期仲有更多精彩去处，敬请锁定佛吹游小程序及佛山家 APP。
3: 水陆齐狂欢，活力在金沙。2026单造环两江户外运动嘉年华，国庆延续开玩啊！
4: 国庆七日，日日都有特色运动等住你。
3: 单造乡野墟镇穿越跑、桨板水上定向越野、网球、匹克球、动力冲浪、萌宠水上嘉年华，仲有金沙水街单造好物展销市集、小龙虾盛宴同精彩演绎。
4: 10月1号到7号，仲有罗航艺术墟展览、艺术快闪、工坊脱口秀、木偶剧演出等你嚟打卡。
3: 国庆假期一动一静，精彩单造乜都有。
4: 详情请关注佛山。APP 或南海单造公众号。
5: 哎，呢杯杏仁露饮完成个人都润晒。
2: 呢个系古法研制嘅杏仁七百饮，精选地道食材，除咗杏仁，仲有铁棍山药、百合、葛根、椰子粉、燕麦、藜麦几种白色嘅食材，健康营养，口感温润，独立小包装，携带方便，直冲即饮，由内感受到温润嘅滋养，而且佢唔添加香精防腐剂，食得更加之安心啊！限时优惠，3盒21条只需要49.8，买6盒更优惠。微信小程序放心好物，食。
6: 朱妹，我今日打算带你去一个未有人知道的好地方去爬山，那里遥望青山绿水美如画。
7: 真是？那你发个定位来先得的。
6: 那里 GPS 都定不到位的，是我放着无人机去找到的。
7: 啊，咁咪即係嗰啲危险嘅野景点囉，我唔去㗎。
6: 吓，点解呀？
7: 嗰啲区域啊，地形複雜，出事想打个电话求救都冇信号啊。唔單止咁啊，到时救援人员想搜寻救援我哋难度都大啊。唉，唔制得过啦。
8: 野景点缺乏开发管理，冇旅游安全配套设施，以身犯险，绝对危险啊。
9: FM94.6 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10: 由几时开始讲起好呢？不如就由今晚嘅九点啊，唔好由八点啊，就由今晚嘅八点开始讲起。喺食饭之前，我通常都会拎定今朝翻工前 breathing 嗰支红酒出嚟。我听人讲红酒，佢可以帮助松弛我嘅中枢神经，令到我个人 relax 啲，同埋瞓得好啲。甜品，通常喺食甜品之前咧。

10:05，而家系冲完凉拣香薰油嘅时候啦。有 lavender、lemongrass、jasmine 同埋 mint 喎。我今晚用 lemon。咦？唔系喎 ，lemongrass 好似系我嚟驱蚊噶喎。咁啊，咁我用 lavender 啦。最紧要系按下啲淋巴位。哎呀，点解咁痛嘅？佢之前系咪咁样？

0: 晚上十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文明有共识。九四六正点公益。
2: 我最喜欢帮衬你当生果的。
3: 我们的生果很新鲜的。
2: 不单止新鲜，而且从来都不会短斤少两。我们的街坊吃得安心，买得又放心。
3: 诚信经营，对得住良心，大家支持，自然长做长有啦。
4: 卡，动作快啲。
5: 卡，情绪饱满啲。喂，我们来多次。
6: 拍戏可以 NG， 人生不能重来。学习消防自救知识非常重要。
7: 在屋企准备手提式灭火器、强光手电筒等消防器材。
6: 在公共场所花少少时间了解消防通道的位置。
7: 同屋企人一起学习基本消防知识，将会受益终生。
6: 生命只有一次，人生没有 NG。
7: 珍爱生命，关注消防。
8: 各位潮人请注意，佛山祖庙27铺奇妙游9月30号盛大开启。
9: 限时夜间开放，每晚6点半到9点半，带你一秒穿越明清老佛山。
8: 热闹市集、璀璨灯会、非遗体验，同 NPC 趣味互动，醒狮武术好戏连台，好玩又出片。
9: 国庆游园好运连连，祖庙入场门票加27铺奇妙游通关补贴套餐在手，好玩无忧。
8: 集章纳福、游戏赚银票、文创好礼响不停。
9: 沉浸式游祖庙、逛市井、纳福气、打卡氛围感，即刻拉满。
8: 请即登录佛趣游小程序了解活动详情。
9: 活动持续到10月20号，千祈唔好错过呢一场精彩嘅古风游园盛会。
10: FM 94.6，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冬之后的怀念，谁给

0: 196年酿酒历史，传承了清与纯的奥秘，玉洁冰清，清雅纯净，石斑玉冰烧，微黄纯粮，够年份。
1: 各位自驾发烧友留意啦，我是 DJ Ken。同车时代年度巨作11月12日正式出发，我会带大家嚟一场黔东南金秋五日深度自驾之旅。今次我哋会沿住中国国家地理杂志认证嘅中国乡村旅游一号公路，穿行洞乡苗岭腹地，探秘小众原生态秘境。这个行程啊，节奏舒缓，可以一路饱览苗洞民族风情。或者大家曾几何时去过黔东南，但是多数都是一些出名的网红景点。今次我们会打卡宫城红岩新村的万山红寺，走进中国最后的枪手部落巴沙苗寨，探秘远古苗族遗风，漫步肇兴洞寨古楼花桥群，篝火晚会，聆听世界级非遗侗族大歌，还会穿行雷山白岩村，看千年梯田云海，探访隐于山野的乌冬苗寨。今次的行程恰恰适逢苗族的苗年，我们可以第一次亲历万人盛装巡游的震撼场面，再赴热闹的苗家场卓宴，高山流水敬酒，还有歌声此起彼伏，一定会令你尽兴而归。旅途攰咗唔紧要，我哋会带大家浸一浸藏于群山间嘅剑河4A 级山林温泉。呢度系贵州三大名泉之一，可以帮你消除一路嘅驹马疲惫。至于美食方面，好耐冇试过嘅阳朔啤酒鱼，我哋会带大家重温。系啦，我哋嘅行程仲会穿越阳朔俾大家住翻晚噶。我哋仲会带大家试下难得一见嘅侗族牛别火锅、剑河嘅酸汤鱼，可以话地道山乡风味一路食到不停。记住啦，行程唔使做攻略，全程专业领航车带队 ，DJ Ken 同我哋嘅工作人员一定会令你有一个开心愉快嘅行程。而且今次出行嘅费用性价比真系超高噶，快啲拨打0757-2238-6666进行报名啦 ！DJ Ken 约定你11月12日一齐出发啦
2: ！FM 94.6，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0: 追到醒。
1: 晚上10:30。
2: 秋风起，负千里，大漠金秋等住你。
3: 仲有我阿尖带队，10月16日穿越丝绸之路，饱览西域旷世情。
2: 老司机揸四驱车，直穿大海道无人秘境，益年雅丹通天洞一路尽兴打卡。
3: 依吾湖阳披秋影，幻彩湖光转不停。巴里坤草原阔无边，莫高窟品读千年文明。
2: 秋日湖阳季限定班期，广州直飞敦煌，快啲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联系。下服叉烧包报名啦！
4: 熟悉嘅旋律，穿越岁月，激昂嘅歌声。

0: 滚烫心灵，
1: 代代传唱的经典，是最深情的告白。
2: 我还是从前那个少年，初心从未有改变。
0: 历经风雨，初心不改，我们。

0: FM 94.6 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1: 十一假期，佛山全市具备条件的党政机关停车场免费对外开放，开放时间为10月1日8点至10月7日18点，含过夜停放。开放对象为市民、游客七座及以下小型普通非营运客车。市民游客可通过微信小程序佛山停车查询开放停车场的详细点位、开放时间及导航路线。

0: 晚上十一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2: 各位潮人请注意，佛山祖庙廿七铺奇妙游九月三十号盛大开启，
3: 限时夜间开放，每晚六点半到九点半，带你一秒穿越明清老佛山。
2: 热闹市集、璀璨灯会、非遗体验，同 NPC 趣味互动，醒狮武术好戏连台，好玩又出片。
3: 国庆游园好运连连，祖庙入场门票加27铺奇妙游通关补贴套餐在手，好玩无忧。
2: 集章纳福、游戏赚银票、文创好礼响不停。
3: 沉浸式游祖庙、逛市井、纳福气、打卡氛围感，即刻拉满。
2: 请即登录佛趣游小程序了解活动详情。
3: 活动持续到十月二十号，千祈唔好错过呢一场精彩嘅古风游园盛会。
1: 汇聚微光，奔赴星辰大海。九四六正点供应。
4: 读书是一种生活方式。儿大读书，女司麻，公旦读书，煮春茶。
5: 读书也是一种生活品味，枕上诗书闲好处，门前风景与来家。
4: 读书更是一种自我修行，闭门即是深山，读书随处净土。
6: 人生漫漫，每个人都是孤独的旅人，愿你有书箱装满行囊，有梦想闪闪发光。
7: 防范灾害风险，护航高质量发展。
8: 强对流天气是所有天气当中最难预报的类型，它来得快，变化快，破坏力大。
9: 面对强对流易发季，大家要多关注短时临近天气预报和预警信号啊！
8: 这样就能够对天气多变做到
7: 观之有物，心中有数。
9: 生命安全，你我多上心，
7: 防范灾害风险，护航高质量发展。
10: FM 94.6 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0: 196年酿酒历史，传承了青与醇的奥秘，玉洁冰清，清雅纯净，石湾玉冰烧，微黄纯粮，够年份。
1: FM 94.6，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0: 晚上11:30。
1: 十一假期，佛山全市具备条件的党政机关停车场免费对外开放，开放时间为10月1日8点至10月7日18点，含过夜停放。开放对象为市民、游客7座及以下小型普通非营运客车。市民游客可通过微信小程序佛山停车查询开放停车场的详细点位、开放时间及导航路线。
2: FM94.6 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0: 百九十六年酿酒历史，传承了青与醇的奥秘，玉洁冰清，清雅纯净，石湾玉冰烧，微黄纯粮，够年份。
1: FM 94.6，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0: 凌晨十二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2: 各位听众，今日节目嘅播出到此结束，多谢你嘅收听。听日开播时间为早上六点，祝大家晚安。

0: 喂，
1: 我是公安局的，你的银行卡涉嫌洗钱，请配合我们调查。
2: 注意注意，这个是冒充公检法人员进行诈骗的常见套路，即刻给他电话拉下他。
1: 你的百万保障服务不取消，会每月自动扣费，取消扣费服务请按我们的指示操作。
3: 注意注意，这个就是诈骗了，在所谓的取消操作中，骗徒会诱导你进行转账或贷款的。
1: 哎，我告诉你啊，在家做兼职刷一单拿6%的佣金，轻轻松松日赚1000元。
2: 注意注意，任何需要垫资的网络刷单都是诈骗，不要跌落低投入高回报的陷阱。
3: 提高警惕，远离诈骗，擦亮双眼，守护平安。 FM94.6 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0: 界。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10月3号星期六，农历8月23，北京多云，21度到1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招待会上的重要讲话，引发广大干部群众热烈反响。大家表示，总书记的讲话催人奋进，要团结一心，接续奋斗，朝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目标奋勇前进。
1: 各地创新消费场景和业态为假日市场注入新活力。
2: 假期首日，高速公路充电量同比增长超60%，各单位多点发力，疏解服务区充电压力。
1: 中国提出共建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13周年，互联互通和经贸合作不断深化。
2: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向祖国报告，今天播出三峡水运新通道扩容上新。
1: 中国队网球女子单打实现亚运6连冠。
2: 七国集团将释放1亿桶战略石油储备，初期集中释放柴油。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招待会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经过长期探索和实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展现出巨大优势，我国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不断提高，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势不可挡。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催人奋进，广大干部群众表示，要认真学习贯彻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团结一心，接续奋斗，朝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目标奋勇前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今年以来，全党全国上下锐意进取，奋力拼搏，编制实施“十五五”规划，扎实推进各方面工作，我国经济顶压前行，向新向优，展现出强大韧性和活力，党和国家事业取得新进展、新成效。
4: 我们要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进一步深化改革开放，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切实保障和改善民生，努力完成全年目标任务，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
3: 国庆佳节来临之际，江西吉安吉州区全新打造的百姓幸福家便民服务阵地即将投入使用。吉州区新时代文明实践员桂晨梦：
5: 总书记始终牵挂民生福祉，我们打造百姓幸福家就是立足居民的实际需求，补齐我们社区的服务短板，丰富便民服务场景。未来我们还会持续优化服务内容，完善配套设施，把惠民服务送到群众身边，让社区更有温度，居民更有幸福感。
3: 青海省马可河林业局搬迁林场党支部书记张青云说，总书记的重要讲话让他备受鼓舞。
6: 马可河林区是长江支流、大渡河源头、三江源重要水源涵养区，作为基层管护员，我要把讲话精神落到每次巡护中，扎根高原，坚守岗位，用脚步丈量山林，用责任守护绿色，让三江源头山更绿、水更清，为美丽中国建设贡献力量。
3: 国庆节假期，西北工业大学凝固技术全国重点实验室的科研团队正围绕国家级重大科研项目开展持续攻关。实验室副主任赵宇凡：
7: 身为科研人员，我们要紧跟国家战略需求，开展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坚定信心，锚定目标，一步一步扎实往前走，不断打牢科技强国建设根基，朝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奋勇前进。
3: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要坚定不移贯彻一国两制、港人治港、澳人治澳、高度自治方针，支持香港、澳门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保持长期繁荣稳定。要深化两岸交流合作，坚决打击台独分裂势力，反对外部势力干涉，推动两岸关系

0: 和平发展，推进祖国统一大业。港澳台人士表示，习主席的重要讲话令人深受鼓舞。香港特区政府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副局长张曼丽：
1: 习主席的重要讲话高屋建瓴，鼓舞人心，香港各界必将把握机遇，开创新局，在一国两制制度优势下，充分发挥内联外通的桥梁作用，全面落实五年规划，积极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
0: 澳门特区立法会议员、澳门妇女联合总会副理事长吕绮颖：
2: 习主席明确指出，要坚定不移贯彻一国两制、澳人治澳、高度自治方针，这为澳门的发展指明了方向。我将坚定落实爱国者治澳原则，与社会各界齐心聚力，把中央的关怀和期望落到实处。
0: 世新大学讲座教授游子祥：
3: 习总书记强调，要深化两岸交流合作，坚决打击台独分裂势力，反对外部势力干涉，全力维护两岸的和平发展。作为教育工作者呢，我愿意从青年交流做起，两岸青年各自发挥所长啊，为民族复兴来贡献力量。
4: 这个国庆假期，各地积极打造消费新业态新场景，策划推出多款让利促消费活动，持续激发假日消费活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在天津市一家经营数码家电的商业综合体里，手机、平板等数码产品最高可补贴500元，部分家电产品也有最多1500元的补贴。此外，天津市还发放超8000万元的消费券，将国补范围外的部分产品纳入补贴清单，部分适老化产品也被纳入换新补贴范围，实惠的价格吸引众多消费者前来选购。消费者刘先生：
6: 我想看一看能更新的好一点的，我更想把我的老的房间用具都更新一下。
5: 天津市商务局副局长王亚刚介绍，国庆期间天津围绕服务消费季、金秋购物节、夜生活节等多个消费主题，为市民游客带来消费新体验，
7: 形成了政府补贴、平台让利、企业惠民的这样一种联动的效应，推动首发经济、夜间经济协同发展，打造系列消费新增长点。
1: 国庆期间，内蒙古多个盟市开展惠民福利活动，覆盖汽车、餐饮、百货等消费领域。在赤峰市红山区一家新能源汽车门店里，前来看车试驾的消费者络绎不绝。赤峰市红山区商务局副局长田野介绍，今年红山区累计引进17家品牌首店，首店加商圈融合引流的体验型消费业态，为假日消费注入新活力。
8: 依托常态化主题促消费活动，实现一店落地、一店带火、一片商圈，持续培育消费新场景，激发区域消费新活力。
4: 国庆期间，福建各地酒店民宿预订走俏，旅游定制化需求高涨，一系列促消费活动密集上线。福州市商务局启动秋冬住宿消费券发放活动，超8000万元促消费资金覆盖多元消费场景，激发市场消费活力。依托独特的山海温泉资源，当地精心打造国庆滨海亲子嘉年华系列主题活动，为市民游客带来多元化沉浸式的度假体验。项目运营总监殷文平：
9: 希望来这里的游客既能沉浸式感受独有的滨海海水温泉体验，在山海之间度过一个惬意充实的国庆假期。
10: 据国家能源局昨天发布的数据，假期首日全国高速公路充电量超过2800万千瓦时，比去年国庆假期首日增长60%多，创节假日单日历史新高。公安部交管局预测，今天起各地主要商圈、景区周边道路交通流量将持续保持高位，集中出行带来短时客流冲高，各地高速运营方启动峰值保供预案，疏解服务区充电压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阳报道。
11: 伴随车流激增，在高速公路服务区排队充电难住了不少车主。
12: 看见这个充电的车了吗？最多这个电呢只能充到80%，现在这个充电桩是非常的繁忙。
13: 这个充电了66号，志愿的排到100多号了。
11: 北京车主李先生10月1号开车去河南洛阳，晚上7点多抵达河北百祥服务区，准备给车辆充电。之前通过 APP 查询到还有空位，但到达现场后发现充电位紧张，
14: 因为车特别多，现场有一个管理人员说你这个车马上就走了，等我开过去之后别人开进去了。
11: 为应对假期新能源车充电高峰，交通运输部依托历年车联网平台数据提前研判，在重点服务区增投移动充电设备、大功率快充桩，希望能缓解集中补能的压力。河南交通服务区管理有限公司王屋山服务区经理张宁表示，
15: 大概做了一个统计，二号是将近500辆，一号有700多辆，充电每天的占比时长能达到89.27%，相当于全天22小时机器设备都在运转。
11: 福建省高速能源发展有限公司运营负责人王孝辉表示，他们在节前已完成一批固定充电桩的安装，还调配了18台移动式充电车，但受客观条件限制，一些节假日热门停车区很难再新增充电桩。
16: 移动式的充电设备会根据服务区实时充电情况、既往的一些经验以及大服务区充电设备的存量情况进行动态调整。
11: 北方工业大学汽车产业创新研究中心研究员张翔认为，硬件扩容、政策补贴都存在一定局限，现阶段更可行的办法是依靠软件算法、网络化调度来调节充电需求。
17: 通过人工智能的算法预测未来的24小时充电桩会有多少辆车充电，让车主提前能看到，提前规划充电的方案，用一个比较优化的算法把这些排长队的车引导到充电负荷低的休息区充电。
18: 2013年10月3号，中国提出共建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倡议。13年来，桥吊俯仰作业，一个个集装箱从码头吊装登船，循着海上航线奔赴远海大洋，穿越千年的丝路精神化为了可感可及的实践，谱写着文明交融的篇章。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雪杰报道。
19: 宁波舟山港是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枢纽。谈及13年的变化，宁波舟山港川山港区集装箱码头桥吊班大班长竹世杰感叹，桥吊不断长高，适配了越来越大的船舶。如今川山港区可同时停靠多艘2.4万标箱巨轮，这些巨轮来自世界各地。
20: 川山港区现在已经有56条国际航线，包括连接东南亚的晋阳航线和连接中东和欧洲的远洋干线船等。宁波舟山港的作业效率位居世界顶尖，我感到特别的自豪。
19: 航线向外延伸，在不同地区结出务实合作果实。临沙班港背靠泰国制造业集中的东部经济走廊，也是东南亚核心物流枢纽。眼下港口3期扩建正在实施，帕塔拉蓬是临沙班港3期项目的一名泰方项目工程师。在参与项目建设的过程中，他深深感受到不断完善的港口基础设施和物流网络为泰国连接中国和国际市场、促进产业发展和当地就业带来新的机遇。
21: 我的工作主要是负责施工协调，目前在建项目当地工人的比例已经达到大约70%。在工作的过程中，我学到了很多，包括施工技术以及工程管理等方面的知识。我非常高兴能够参与这个项目，因为这个项目也是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建设的一部分。
19: 地中海之滨的希腊比雷埃夫斯港，满载货物的中欧陆海快线班列整装待发。作为中国和希腊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的旗舰项目，比雷埃夫斯港历经合作改造，如今已经是地中海最繁忙的港口之一。生活工作在比雷埃夫斯的埃莱尼是希腊一家航运咨询公司的员工，他亲历这里日新月异的变化。
22: 港区整体环境更加现代化，管理更加有序，基础设施条件显著改善，发展活力十足。千百年来，比雷埃夫斯一直是不同文明往来的枢纽，如今他有机会搭建起西中之间全新的桥梁，这既可以是商业层面的互联互通，也能够成为海洋文化、历史知识与人文交流的交汇点。
19: 港口繁忙运转，海外项目落地见效，这是共建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倡议的生动缩影。国家发展改革委对外经济研究所发达经济体研究室副主任、副研究员李富一表示， 二十一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价值在当前的国际环境背景下更加突出。
0: 首先呢，是通道多元化的价值。二十一世纪海上丝绸之路作为相关国家降低对单一通道的高度依赖，实现呢通道多元化做出了重要的贡献。它很好的把相关国家的区位优势转化成了发展动能，创造了一套以发展为导向的国际公共产品。它还推进了新联通，比如通过这种人文啊、教育啊、旅游的交流，很好的实现了相关国家的民心的相通和人民的往来。
19: 回望古代郑和下西洋睦邻远航的历史，再看如今万千巨轮穿梭于世界各大洋，和平合作、开放包容的海洋精神一脉相承。苍茫碧海之间，中国正携手各方伙伴，共同铺展共商、共建、共享的合作航程。
2: 中国之声国庆节特别策划，向祖国报告。
10: 作为我国“十五五”期间开工建设的首个国家重大标志性工程，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是三峡工程之后长江干线上集水利、航运、生态等功能于一体的最大综合性工程，建成后将大幅提升长江黄金水道的航运效率。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向祖国报告，今天播出三峡水运新通道扩容上新。采制总台记者孔颖、倪京一。
19: 几天前，在湖北宜昌三峡枢纽新通道施工现场，随着最后一报顺利启动，作为施工准备试验工程的三峡枢纽新通道先行开挖区完成全部爆破开挖作业。三峡枢纽新通道工程管理部高级工程师杨小龙说，如果三峡水运新通道主体工程是一场大考，先行开挖区就是考前的那张模拟卷。
3: 先行开挖区它除了为我们电力迁改提供通道，还承担着试验功能，为我们后续大规模开挖爆破提供施工经验。
19: 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包括三峡枢纽新通道和葛洲坝航运扩能，施工现场设备多人多，得益于智能建造管理平台，平台通过北斗卫星导航定位，现场施工车辆所在位置、运行情况都一览无余。
3: 现在这个施工范围比较大，还是开放式的，通过人员定位的话，能够保证把人员排除在我们危险区域外，把过程中一些质量管理行为啊、试验检测呀，通过信息化来处理，保证质量可追溯。
19: 三峡水运新通道建成后，三峡枢纽的双向通过能力将达到3.36亿吨，葛洲坝枢纽双向通过能力将达到3.6亿吨，可通航10,000吨级船舶。水利部三峡工程管理司司长张清勇表示，
23: 将有效促进长江上游地区经济社会发展和产业结构转型升级，为长江经济带沿线省份经济要素自由流动、深化对内对外开放合作提供便捷航运支撑。
18: 这个国庆假期，山东青岛崂山区的沙子口国家中心渔港迎来一年中最忙碌的时节，攒了一个夏天的鲜味端上百姓的餐桌。90后渔家女儿李喜和儿时一样，在码头等待父亲，也等待满船的渔货。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今天请听渔家女儿的新航道。采制总台记者王伟，青岛台记者葛欣欣、刘宇卓。
10: 凌晨4点，城市还在沉睡，青岛沙子口渔港码头已亮起盏盏灯火，渔船快靠岸了，等在岸边的人不时往海面看。这一切35岁的渔家女儿李喜都再熟悉不过。
24: 我从小就是在这里长大的，这个码头呢是我们沙子口最大的渔港批发中心。
25: 好嘞。
10: 船灯越来越亮，马达声大过了海浪声，没来得及和船上的父亲打招呼，李喜就举起手机对准了船舱。
24: 大鲅鱼、小鲅鱼、刀鱼，然后2指的、3指的、4指的，就是都有，从10几块钱到几十块钱，价格不等。
10: 离码头不足1000米就是李喜家的海鲜店，店里母亲在忙着归置货品，具体发什么货、发到哪里、怎么发，拿主意的还是李喜。海鲜销售群里开始有人下单，李喜快步往店里走，手上电话一个接一个。
25: 喂，
24: 哎，亲爱的，我弄2条刀鱼还是1条刀鱼？
10: 客户在电话那头提需求，李喜就和母亲现场挑、现场切、现场包装。刀鱼切断还是整条，
1: 螃蟹要六个还是八个？58岁的母亲领着店里的员工忙而不乱。
5: 剁剁鱼吧，两根一份，两根一份啊。
1: 5、6年前，李喜还是一名白领，父亲和叔叔凌晨出海，天亮归来，把鱼货交给等在码头上的鱼商，一手交钱，一手交货。这样的日子从爷爷奶奶那辈开始过了几十年，可李喜觉得日子可以过得更好，全家人都有改变的愿望，可只有李喜有改变的本事。他决定辞职回家建社群，拍视频，用手机打开一条新销路，
6: 就是想让全国各地的朋友们都能买到最正宗的海鲜，买到一手货源。
1: 拍鲳鱼泛着金光，拍渔民分拣打包，拍码头的海风和吆喝。李喜的视频一开始少有人问津，慢慢的有人留言问价，有人下单，有人成了回头客，还有人带来更多的客户。
5: 我们沙子口码头的这个渔船呢，都是当天出当天往返的，就是没有隔夜鱼，不管是我家还是其他人都是这样的。好了，你先动起行了。好，拜拜，慢点啊，姐。
1: 最后一个订单寄走，李喜蹲在店门口歇了口气。三代人同一条航道，连着父亲的船，母亲的手，和李喜不肯停歇的心，他们用各自的方式沿着余家女儿的新航道，把大海的馈赠送往更远的地方。
10: 第20届亚运会昨天进入开幕式后的第13个比赛日，中国体育代表团单日斩获7枚金牌，实现网球女子单打项目亚运6连冠。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7: 网球赛场，女子单打决赛，王希雨以2-0战胜队友张帅，获得金牌，中国队实现了该项目的亚运6连冠。网球男单半决赛中，中国选手吴亦丙战胜日本选手晋级决赛，他将在决赛中面对中国香港选手黄泽林。此外，射箭反曲弓混合团体决赛，由朱静怡、李梦琪组成的中国队夺得金牌。皮划艇激流回旋女子极限皮艇决赛，陈琳夺得冠军，这是亚运会历史上首枚女子极限皮艇金牌。
8: 没有任何的悬念，吴瑜一致判定获得了本场比赛的胜利。
7: 拳击赛场，女子51公斤级决赛，吴瑜拔得头筹。自行车女子争先赛决赛，苑丽颖率先冲线夺得冠军。柔道女子78公斤以上级决赛，牛欣冉将金牌收入囊中。跆拳道女子49公斤级决赛，马静月摘得金牌。亚运会今天进入尾声，将决出47枚金牌。除马术外，所有项目都将收官。中国体育代表团将在射箭、垒球、霹雳舞等项目中向金牌发起冲击。
18: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0: 记者昨天从国铁集团获悉，国庆假期首日，全国铁路发送旅客超2500万人次，创单日旅客发送量历史新高。二号，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2039万人次，加开列车1462列。
18: 我国首个百兆瓦级压缩二氧化碳储能项目中国华电新疆木垒压缩二氧化碳储能项目昨天成功并网。项目建成后，年发电量约2亿度，每年可节约标煤5万吨，减少二氧化碳排放量约17万吨，开辟了大容量压缩二氧化碳储能绿色零碳高效经济的新路线。
10: 青岛胶州湾第二隧道服务线昨天完成盾构掘进任务，标志着世界最长海底公路隧道盾构掘进全部完成。胶州湾第二隧道被世界隧道大会认定为全球隧道与地下工程领域50项标志性工程。项目建成后，将极大缓解青岛主城区与西海岸新区黄岛之间的跨海交通压力，有力促进青黄同城和环胶州湾一体化发展。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8: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也门胡塞武装二号晚上称，在过去24小时，沙特对胡塞武装控制区多地实施了94次空袭，并造成人员伤亡。9月3号局势升级以来，沙特一共发动了1350次空袭和导弹袭击。
10: 联合国妇女署2号发布报告称，中东地区局势持续紧张，导致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受阻，推高全球食品价格，并对民众生计造成压力。报告预计，到今年年底，全球可能新增约2200万人面临粮食不安全状况。
18: 俄罗斯国防部二号通报称，俄军当天凌晨打击了为乌军服务的基础设施和海上船只。过去24小时，俄军还控制了哈尔科夫和苏梅地区的3个居民点。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同日表示，乌军对俄军无人机控制点、兵力集结区等重要目标实施打击。乌军当天凌晨还袭击了俄罗斯伏尔加格勒州的一个炼油厂。
10: 法国总统府爱丽舍宫二号发布声明说，七国集团成员国将通过国际能源署协调释放1亿桶战略石油储备，以缓解国际能源市场压力。相关行动将立即启动并持续4个月，最初20天将集中释放大量柴油储备。近期美国和欧洲多国柴油价格均创下新高。
18: 美国劳工部二号公布的调查数据显示，美国9月新增2.9万个非农就业岗位，大幅低于8月向下修订后的13.3万个，也低于此前12个月平均每月增加4.5万个的增幅。数据公布后，市场对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在10月货币政策会议上继续加息的预期进一步降温。
10: 尼日利亚高原州二号傍晚发生一起多车相撞事故。一辆卡车刹车失灵失控，撞击了多辆同向和对向行驶的车辆，事故已造成至少20人死亡，多人受伤。
18: 国庆假期，中国制造丰富节日体验，服务你我生活，创新成果展现硬核实力，勾勒15五开局新图景。
4: 我是孙鹏，来自辽宁沈阳，是一名地铁信号检修工。先进的本土制造早已融入我们的假期出行。就拿我们日常乘坐的地铁来说，车厢里舒适的智能照明，实时更新的到站换乘显示屏，这些贴心的便民设计全部都是实打实的中国制造。从看得见的舒适体验到看不见的核心科技，默默地守护着千万人的国庆旅途。
9: 我叫王倩，是河南省三门峡市陕州区的一名公交车驾驶员。今年国庆节，我坚守运营一线，开的是咱们新换的纯电动新能源公交车。这车起步稳，噪音小，带冷暖空调，不仅乘客坐着舒服，我开着也特别省心。我实实在在感受到咱们国家先进制造越来越厉害，城市道路也越来越平整，公交网路也越来越完善。
12: 我叫刘文辉，我来自福州，是一名自动化设备技术支持工程师。每一份便利生活的背后，全都离不开电网的可靠支撑，而电网里的变压器、油温和绕轴温度全靠我们这些温控器监测。现在我所在公司有便用温控器一年卖出10万多台，服务国内外，我心里挺自豪的。
13: 我是邓欢，是江苏淮安的一名巡特警。我们现在用到的不少装备呢，都来自我们本土的先进制造，轻量化的防护装备，能减轻长时间巡逻的负担，陪着我们穿梭在大街小巷。一件件国产装备既是我们执勤的得力帮手，也在默默守护着国庆的热闹烟火。
18: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钟成、张永鹏，主播杨波、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4: 各位听众，刚才为你转播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各位潮人请注意，佛山祖庙27铺奇妙游9月30日盛大开启，
1: 限时夜间开放，每晚6:30到9:30，带你一秒穿越明清老佛山，
0: 热闹市集，璀璨灯会。

0: 非遗体验，同 NPC 趣味互动，醒狮武术好戏连台，好玩有出片。
1: 国庆游园好运连连，祖庙入场门票加27铺奇妙游通关宝碟套餐在手，好玩无忧。
0: 集章纳福游戏赚银票，文创好礼响不停。
1: 沉浸式游祖庙，逛市井纳福气，打卡氛围感，即刻拉门。
0: 请即登录佛趣游小程序了解活动详情。
1: 活动持续到10月20号，千祈唔好错过呢一场精彩嘅古风游园盛会。
2: 各位自驾发烧友留意啦，我系 DJ Ken。同车时代年度巨作11月12号正式出发，我会带大家嚟一场黔东南金州5日深度自驾之旅。今次我哋会沿住中国国家地理杂志认证嘅中国乡村旅游1号公路，穿行洞乡苗岭腹地，探秘小众原生态背景。这个行程啊，节奏舒缓，可以一路饱览苗洞民族风情。或者大家曾几何时去过黔东南，但是多数都是一些出名的网红景点。今次我们会打卡宫城红岩新村的万山红寺，走进中国最后的枪手部落巴沙苗寨，探秘远古苗族遗风，漫步肇兴洞寨古楼花桥群，篝火晚会，聆听世界级非遗侗族大歌，仲会穿行雷山白岩村，睇千年梯田云海，探访隐于山野嘅乌冬苗寨。今次嘅行程啦，恰恰适逢啦苗族嘅苗年，我哋可以第一次亲历万人盛装巡游嘅震撼场面，再赴热闹嘅苗家场卓宴，高山流水敬酒，仲有歌声此起彼伏，一定会令你尽兴而归。旅途攰咗唔紧要，我哋会带大家浸一浸藏于群山间嘅剑河4A 级山林温泉，呢度系贵州三大名泉之一，可以帮你消除一路嘅驹马疲惫。至于美食方面，好耐冇试过嘅阳朔啤酒鱼，我哋会带大家重温。系啦，我哋嘅行程仲会穿越阳朔俾大家住翻晚噶，我哋仲会带大家试下难得一见嘅侗族牛瘪火锅、剑河嘅酸汤鱼，可以话地道山香风味一路食到不停。记住啦，行程唔使做攻略，全程专业领航车带队 ，DJ Ken 同我哋嘅工作人员一定会令你有一个开心愉快嘅行程。而且今次出行嘅费用性价比真系超高噶，快啲拨打0757-2238-6666进行报名啦 ！DJ Ken 约定你11月12号一齐出发啦
1: ！FM 94.6 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0: 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好物每期精选推荐。
1: 秋天一到，开始干燥，喉咙干干地，皮肤啊掹掹紧。如果食完嗰啲煎炸热气嘢，就更加之唔舒服啦。想话搵翻啲清润好状态，嚟翻碗龟苓膏润下，咁就啱晒啦。放心好物呢一款嘅龟苓膏咧，上线之后一直都系热卖当中嘅，靠嘅咧就系传统古法熬制同埋真材实料，以5到6年嘅中华草龟作为核心原料，搭配茯苓、罗汉果、金银花等草本食材，慢火熬制，真材实料，龟嘅成分直接排在配料表的第二位，讲明含量够晒足了。成日吃啲煎炸嘢觉得不够瞓，冇嚟精神的朋友仔，吃翻呢个有真龟成分的龟苓膏，醒醒神，咁啊啱晒啦！入口甘而不苦，清润软滑，仲附赠炼奶同埋白砂糖，随心搭配，小朋友都可以轻松接受，唔使话慢慢氹佢去饮嗰啲凉茶啦，仲可以搭配水果、酸奶 DIY 小甜品，解锁更多食法。草龟龟板加多味草本慢熬，配料干净，淡淡都是精华。密封玻璃罂装，开盖即食，无论是餐后小食定是话外带出门都很方便的。不添加任何的防腐剂，零糖零脂，做身材管理的朋友仔，屋企的长辈都食得安心无负担。原价一箱6盎168元，而家只需要88元，活动期间再加赠2盎，到手一共是8盎。嗱嗱声，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落单，将呢份初秋清润好物大货起啦！
0: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购好物嚟，放心好物就够啦！
2: 童车时代年度巨作黔东南5天金秋自驾团正式开始招募啦 ！DJ Ken 将会带你穿越中国乡村旅游1号公路，我哋会带大家探秘小众苗寨秘境，参与当地苗年盛大派对，嗰度有万人银装巡游，非常震撼。长卓宴、高山流水敬酒，热闹非凡。再泡剑河山林温泉，嚟一个身心放松。11月12号正式出发，报名热线0757223866666。
3: 这个国庆万象罗航艺术墟正式启幕，八大艺术空间坐落老街，潮流艺术、装置雕塑和插画展览散落在古建之间，沉浸式解锁多重艺术想象。
4: 观展之外，三脚猪喜剧脱口秀、满堂欢笑、乌镇戏剧节同款木偶剧目、老街巡游编织童趣、多元手工作坊等你来体验。亲子加二，
3: 10月1号到7号来罗航老墟赴一场街巷中的艺术之约，与此同时亦都可以前往金沙感受横两江户外运动嘉年华的活力浪潮，
4: 乡野跑、冲浪、桨板、网球、匹克球轮番登场，一动一静，邂逅单。

0: 到双份假日美好。
1: 更多活动资讯敬请关注佛山家 APP 或南海丹灶官方公众号。
2: 196年酿酒历史，传承了清与纯的奥秘，玉洁冰清，清雅纯净，石湾玉冰烧，微黄纯粮，够年份。
0: 想要消暑，假由你整翻盅五年草龟龟板加草本食材熬制嘅真龟苓膏啦，口感软滑，甘而不苦，温润顺喉，啖啖都系真材实料啊！仲赠送埋炼乳同埋白砂糖添，滋味价88元，到手入八盎。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落单啦喂！
1: 斑马线系生命线，更系文明线，停低几秒，让行人安心前行。
0: 放慢车速，给彼此一份尊重，小小的礼让温暖城市烟火，彰显出行风度。
1: 开车遇到斑马线，礼让行人慢一点，文明礼让齐参与。
3: 日常检查差不多就算啦，边有咁啱就发生事故噶？
4: 千祈唔好咁谂，火灾隐患、公务场所风险、特种设备安全等等，日常检查容不得半点马虎啊！
3: 点解要嘥咁多时间精力？
4: 侥幸系事故嘅温床，好多安全事故都系忽视细小隐患造成嘅。勤排查，早发现，快整改，守住底线，先至能够守护安全啊！
3: 收到，今后一定认真做好日常排查。
5: 磨刀不废砍柴工，常检查去隐患，安全与你长相伴。
6: FM 94.6，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0: 早上7:30。
1: 今日中国山河感受，声势如画。
2: 写画卷里有你我奋斗的身影。
1: 不忘初心，是接过前辈薪火。
2: 繁荣昌盛，靠你我砥砺前行。
1: 为祖国自豪，与梦想同行。946天气预报，
3: 早上这个时候一起关注一下天气方面的情况。今天白天会是阴天，有中雷雨，吹一到两级的偏北风，气温介乎于24到27度，相对湿度70%到95%。展望

0: 较凉爽噶。
1: 十一假期，佛山全市具备开放，开放时间为10月1日8点至10月7日18点，含过夜停放。开放对象为市民、游客7座及以下小型普通非营运客车。市民游客可通过微信小程序“佛山停车”查询开放停车场的详细点位、开放时间及导航路线。
2: FM 94.6，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0: Sir， 整瓶靓蜜糖俾你试下。
1: 哇，啲蜜糖金黄清澈，花香味都好够啊。
0: 系啊，呢啲系新鲜嘅天然黑蜂蜜嚟噶，蜂蜜嘅纯度高，而且仲要系啱啱酿制出嚟嘅新蜜，所以咪咁香甜咯。
1: 咁靓嘅蜂蜜会唔会好贵啊？
0: 又唔贵，限时优惠，一斤装嘅话每樽系65蚊，三樽165蚊。
1: 等我都买翻几瓶送俾啲老友寄先。
0: 微信搜小程序，放心好物就可以抢购啦。
2: 呢个国庆，万象罗航艺术墟正式启幕，八大艺术空间坐落老街，潮流艺术、装置雕塑同插画展览散落喺古建之间，沉浸式解锁多重艺术想象。
3: 观展之外，三脚猪喜剧脱口秀、满堂欢笑、乌镇戏剧节同款木偶剧目、老街巡游、编织童趣、多元手工作坊等你嚟体验。亲子嘉义，
2: 10月1号到7号嚟罗航老墟赴一场街巷中嘅艺术之约。与此同时，亦都可以前往金沙感受横两江户外运动嘉年华嘅活力浪潮。
3: 乡野跑、冲浪、桨板、网球、匹克球轮番登场，一动一静，邂逅单造双份假日美好。
2: 更多活动资讯，敬请关注佛山家 APP 或南海单造官方公众号。
4: FM 94.6，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0: 最向上向善的力量。九四六正点公益。
1: 开车嗰时慢啲啊！
2: 佢系最啰嗦嘅一个。
1: 出门在外咧，注意安全。
2: 佢系最牵挂嘅一个。
1: 饮完酒之后唔好开车啊，叫个代驾啦。
2: 佢系最体贴嘅一个。
1: 爱一路相伴，你嘅平安系我最大嘅牵挂。
3: 动作快啲，卡情绪饱满啲，喂，我哋嚟多次。
4: 拍戏可以 NG， 人生不能重嚟。学习消防自救知识非常重要。
5: 喺屋企准备手提式灭火器、强光手电筒等消防器材。
4: 喺公共场所花少少时间了解消防通道嘅位置。
5: 同屋企人一齐学习基本消防知识，将会受益终生。
4: 生命只有一次，人生没有 NG。
5: 珍爱生命。